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女神说，这种事儿你总要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你催啥呀催呀。哎呀，那我不是担心吗？以前呢，我追一本小说，很久没看到更新，后来我才知道作者死了。啊，这自打说完这话之后，女神再也不搭理他了。行，你就当他、对不对？还是当他是朋友吧，也不能当人家死了，是不是？哎，这话那当然说多不吉利，你知道吗？哎，说有一位啊，这去公司之后才发现，呀，坏了，把手机落家里头了。哎呀，就想借同事的手机打电话，结果同事就开始各种侮辱他的智商，并且拼了命的嘲笑他。最后呢，这同事从口袋里边掏出了他家的空调遥控器递给了我。塞样笑谁呀，塞样。三姐说了，那条路啊咱都得慢点啊、哦、那条路都大车。哪条路都大车呀？外环那块啊。青春之帆说了，外环呢快到裴家那块，南向北呢有一个油罐车和电动车发生了碰撞。外环路现在也有路况啊，裴家那个地方一个油罐车和电动车发生碰撞。三姐提醒的对呀、啊、那可不咋的，感谢青春之帆，关键时刻真好使，谢谢各位。我有一次去朋友家玩，那朋友呢看着自己身后的书，这朋友他家书香门第哦。哎，看着身后的书非常郁闷，就说了，哎，终于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啦。当时大旺整的直疑惑，为什么呀？大哥大哥，你给我这个解释解释，怎么突然有这种感慨呢？这朋友说，哎，我跟你说哈，这书啊要是少了，我跟你说，哎，卖废品的时候，我跟你说呀，都卖不了多少钱。暴殄天物。知道那有好些书那现在都是绝版，你以为呢？你当年20多年前30多年前买的书，哎，现在留到你手里的有好些那都兴许是绝版。哎，双子座，你说到点子上了，我说的就是小人书啊，就是小人书啊。我甚至还有40多年前的小人书，那是我当年主导我爹买的，都留到现在了。哎，想当年的时候，我这爱不释手，而且呢，我惜书如命。那小人书，我当时翻的时候，唾沫都不敢沾，一页一页非常珍惜的翻着。还有，我跟你说，现在漫画书那还有好几本呢。漫画书，当年的漫画书啊，《七龙珠》。我就问一下，就这玩意儿放闲鱼上得值多少钱？是不是？哎，《圣斗士星矢》冥王篇。绝对的绝版，代号337了，151套现在。版不一样，版不一样啊，咱那是原版的，再版的都不算。

0: 这时候杨哥飘了句：“别说别说了，哥，再说岁数更大了，再五十到头了呗，还能有多大岁数？”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咱就到这儿，明天见啊，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罗文。刚刚开场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尘缘》，而稍后呢要为你带来的这首单曲叫《黄昏》。每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哈，尤其是这些旧旋律，有人说这个怀旧啊是人生的常态，就是长大后的我们啊，对于过往纯粹时光的那种眷恋和回望，深以为然吧。觉得越长大哈，越怀念儿时的那种简单和真诚，越怀念那些无需伪装也无需试探的陪伴，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说过的话，一起看过的风景，早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底了，成为我们疲惫的时候最温暖的慰藉，迷茫的时候最坚实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罗文，喜欢哪一首单曲你可以告诉我。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起哈，聆听这首经典的《黄昏》。

这首《黄昏》，听得我们心情很是动容啊。曾经年少岁月里的那些人，我们渐渐的不联系了哈，不是感情淡了，也不是彼此忘记了，而是长大后的我们吧，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和责任。有的人呢，是为了学业奔波，有的人呢为了工作忙碌，有的人为了家庭去操劳。当然我们被生活呢也裹挟着去前行哈，步履匆匆，分身乏术的。偶尔呢想对方了，可能想发一条消息去问候，手指呢就悬在了屏幕上，却又悄悄地放下了。可能是怕打扰到对方的生活吧，也怕呢非常突兀的那种问候显得很尴尬，怕那句最近还好吗终究呢找不到合适的语气。所以在这样的人生路口，我们只能用这些经典的老旋律来慰藉我们疲惫的心。来吧，这首歌是罗文的众多单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叫《细说人生》。

0: 莲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

我一直认为啊，八三版的《射雕三部曲》应该无需太多的串唱词，就足以敲开了我们儿时的心门，是吧？谁的少年不武侠呢？那你还记得这《射雕三部曲》是哪三部吗？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带来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世间终是你好》，应该是第三部对吧？第三部《华山论剑》的主题曲。

谁的少年不武侠呢，是吧？尤其是听到这三部曲，突然想起了金庸，飞雪天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啊。其实想一想，哇，这些歌真的带我们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别管今年啊，我们的芳龄，别管我们今年多大，你说谁的内心还不是个少年呢？尤其听到我们儿时的这些歌。所以现在想一想，哎呀，那个时候哈，我们放学之后的时光真的是我们的天堂，就放下书包，迫不及待的就聚在一起了哈，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家长的唠叨，只有肆无忌惮的玩耍，然后我们在操场上啊，在这个林间的小路上去开始追逐打闹，在小河边去摸鱼啊，去捉虾呀，在大树下我们可以跳皮筋丢沙包，反正就是围坐在一起，分享着偷偷藏起来的那些什么小零食啊，你一口我一口哈。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哎病毒啊，呵呵，有的时候一根雪糕你吃一口我吃一口他吃一口，那真的是吃出了最纯粹的童年的香甜。你说那个时候的我们就以为哎这样的陪伴就会一直继续哈，就以为彼此真的是一辈子的挚友，以为时光真的会停留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里，永远都不会前行。可是你见时间放过谁？后来我们都明白了，时光真的不会为了任何人去停留，成长呢更是一场不由自主的旅程。就是我们现在渐渐长大了啊，褪去了儿时的那种青涩，开始奔赴不同的城市，然后接触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儿。曾经朝夕相伴的那些同伴，慢慢的变成了通讯力里面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曾经无话不说的默契，慢慢的也被岁月冲淡了，曾经并肩同行的那个身影，慢慢的也变得渐行渐远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来吧，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这也是八三版的《射雕》当中东邪西毒当中的一部插曲，名字叫《桃花开》。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啊、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呢再聆听一遍啊，聆听一遍《尘缘》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那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老歌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夏天，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那么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届时呢，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可以直接31-9034-9478，是吧？
1: 是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

0: 奥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1: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0: 东北超喊你回家，
1: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0: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1: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1: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0: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我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喂，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问一下，刚才有个招夜班那个电话没记住。
0: 招夜班的保安的吗？
1: 对。
0: 广厦新城物业啊，137 137 0007
1: 0007
0: 1028
1: 1028。
0: 哎，对，1028
1: 137 0007 1028。
0: 嗯，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还有扎眼的女工，月薪3500元，收牌女工月薪3300元，加班的话呢会有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还有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工资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诚招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55岁以下，上12休12小时，由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 3562333 3562333。新龙台区红顿家园有一个住宅的三楼对外出售，不提的，一共7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之后就可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 180-4277-9994 180-4277-9994。你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这边是物流公司，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说。
2: 我这边需要开4米2箱货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2: 然后骑三轮车送双牌子接里附近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2: 然后还有装卸的师傅2名。
0: 哎，好。
2: 地址在双牌子区古家村。
0: 好的。
2: 电话是176-0427 8885，
0: 176-0427-8885，对吧？
2: 啊，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
2: 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我吗？
0: 是的。
3: 那个我想求职一下，就是井下太平那个单位有没有招保安的？
0: 有，刚才有一个。是物业不是单位啊。
3: 啊，物业的不行，干不了。
0: 那你就想上、你想去单位是吧？
3: 对呀、单位了，学校了，这个地方的都行，我有保安证。
0: 我给您标注上吧，想去单位或者是学校都可以是吧？
3: 对，
0: 嗯，行，您的年龄告诉我一下。
3: 年龄57。
0: 57周岁哈。
3: 对。
0: 要求是在盘山县井下，对吗？
3: 对对对，离家近吧，不是吗？
0: 嗯，明白。那
3: 留个电话。
0: 好。
3: 139。
0: 139。
3: 474。
0: 4274。
3: 4436。
0: 嗯，139-4274-4436是吧？
3: 对，我还有一个你。就是我们家井下御景湾有一个楼房，想问对外出租。
0: 楼房出租在御景湾。
3: 对，御景湾3楼。
0: 嗯，御景湾的3楼。
3: 对，年金是10000块钱吧，87点多。
0: 87平多，然后是年租10000啊。
3: 对，年租10000包物业费。
0: 10000元包物业，好的。
3: 对对。
0: 嗯，电话也是留刚刚的13942744436，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
3: 谢谢您啊、
0: 好嘞，
3: 好嘞，
0: 好，再会。嗯。
3: 好，再见。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休息。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也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我已记得时间如飞飞的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现成招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薪资标准为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

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详情在面谈。工作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钟，晚班呢是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的2点钟。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也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查询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下面这条信息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存一下电话，号码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0: 有商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我要出售个商网。
0: 哎，
1: 在田家夜市。
0: 田家夜市哈。
1: 对对对对，那个，可能是1楼至3楼。
0: 1到3楼。
1: 对，是那个产权是150平，使用面积是225，
0: 使用225平，
1: 对，那个按照产权出售6500一平，
0: 每平6500元，
1: 对，
0: 好的，
1: 电话156，4274，3809，
0: 电话是1564274380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再会。

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

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要求女性40到60岁，主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食堂大概有5-6个人吃饭啊。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在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潘金某公司诚招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要求有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再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详情您咨询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刚才华锦招力工那个号码我没记住，
0: 我看一下，
1: 告诉你，
0: 稍等啊。182，
1: 华锦招力工那个号码
0: 0426-6929-6999-182-0426-6999
1: -6999。
0: 您重复一遍吧。
1: 知道了。182。0426-6999。
0: 对，是的。
1: 哎，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那个招力工2名，
0: 嗯。
1: 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最好是就是动手能力强的，有责任心的，
0: 嗯。嗯。
1: 人品必须要好。
0: 好。
1: 工资在，如果说他干活练成的话，可以干几件，一个月能挣到6到7千。
0: 嗯，
1: 完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不需要说太复杂的，干点零活的，一个月，3500到4000，中午供一顿饭。
0: 就是一个，一共是两个，一个是正常的力工，动手能力强的这个，大概按计件走的话是月收入6000到70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简单活的，也是要男性，对吗？
1: 对，男性就是说有活就收收尾生啊，就干点零活。
0: 那就
1: 这
0: 是
1: 个，
0: 男勤杂工吧，行吗？
1: 对，这个就是说岁年龄稍稍大一点也可以。
0: 那大概是多大年龄？60岁左右？
1: 60岁以内吧。
0: 60岁以下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活儿也不累，大概就是3500到4000元，对吗？
1: 对，如果说他要是有眼力见啥，再稍稍高一点也行。
0: 哦，明白了。供午餐。
1: 对，供午餐，
0: 嗯，地点咱在哪个区域的？
1: 那个兴隆台区赵家附近，
0: 兴隆台区赵家附近哈，
1: 对，
0: 好的，还有别的吗？
1: 没有了，
0: 电话，
1: 电话是150-159-4274-3113，
0: 15943743113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发布一个卖房信息，
0: 介绍一下，
2: 坐落在盘山县吴家镇，
0: 吴家镇啊，
2: 那个占地面积有6000多平嘛，
0: 嗯，
2: 有房子，有房照，有院儿，还有浴池，
0: 有大院和鱼池。
2: 对，完了那个就是挨着道边儿。交通非常方便，
0: 把道边交通便利，
2: 留个电话嘛。
0: 这个是要往外出售还是出租？
2: 出售，
0: 平房出售是吧？平房大院出售行吗？
2: 对，行，
0: 好，电话是多少？
2: 130-6526-9977，
0: 13065269977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大洼区的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呢是15242767671，15242767671，15242767671。盆景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有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丹妮你好，
0: 你
3: 您辛苦
0: 好，
3: 了。
0: 谢谢。
3: 那啥，我播发两条信息。
0: 嗯，好的。
3: 第一条，出售楼房。
0: 嗯。
3: 兴隆南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3: 4楼，顶楼
0: 嗯。
3: 7楼。
0: 嗯。
3: 130平，
0: 嗯，
3: 出售价格30万，
0: 哎，
3: 联系电话是10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
3: 对，
0: 嗯，
3: 完了第二套楼房是，那是兴隆南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3: 这跟前有个迎宾小区。

0: 小学，这是五楼，初中出售，
1: 好的，
0: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1: 哎，
0: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1: 嗯，
0: 出售的话是30000就
1: 嗯，
0: 出售了，
1: 好的。
0: 不过这两条信息都是价格都优惠，
1: 好的，
0: 价格可以商量。
1: 迎宾小区这是多大面积的？
0: 这是54.42平，
1: 54.42平，行。
0: 54.42平，五楼这反正就高点儿，
1: 嗯，
0: 反正价格有商量。那个联系电话是13909087823838，
1: 13909087823838，是吧？
0: 对，这谢谢丹尼啊，你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嘞，谢谢您，杨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再会。
0: 好嘞。
1: 大洼区新兴镇某3元1饼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扎眼女工月薪的是3500元，收盘女工3300元，加班都有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月薪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的，由保安证者优先。详情咨询35623333，35623333，35623333。幸福的售楼，兴隆台区红顿家园小区3楼，步梯，一共7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找李女士，电话的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

0: 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想要发布售楼信息。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兴隆台区望学府。
0: 嗯，好的。
1: 最南排四楼。
0: 嗯
1: 嗯，售价698,000。
0: 咱这是多大的呢？
1: 125平。
0: 125平哈。
1: 嗯，我是全款付的，然后直接就能过户。
0: 哦，可直接过户，好嘞。
1: 对，小易。
0: 嗯，可以。嗯，行。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75。
0: 嗯，
1: 4276。
0: 嗯，
1: 0909。
0: 175-4276-0909，对吧？
1: 嗯，家里家具家电全带，中央空调。
0: 嗯，
1: 32厅1卫。
0: 32厅1卫哈。
1: 嗯，对。
0: 好嘞，我都给您标注上啊。
1: 好
0: 嘞。嗯，其他电话联系。精装修的哈。
1: 对，屋里全是大砖，厨房、卫生间。客厅全都是。
0: 哎，好的，室内都是大桌儿。
1: 对，
0: 给你标注上啊。嗯，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1: 全屋定制，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行，好嘞，这些都给您标注上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哎，
0: 下一条信息呢是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地址是在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交通也很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店，想请您找李先生咨询或者是看房，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会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话费补助，还有跑单提成、销售提成以及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工作时间早班是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的话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好，各位听友，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能为您在线办理啦。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下一条信息是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 130-5089-2111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还有午休。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没有怎么回流，爱的够重，想的够痛。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想请您咨询朱女士，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有个房子要卖，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好，介绍一下，
1: 步梯五楼，天利小区，
0: 天利小区的哈。
1: 啊，对，
0: 五楼步梯的，
1: 对，
0: 嗯，多大面积？
1: 94.93，
0: 94.93平，好的，没问题，价格是要面议吗？
1: 23万可以小议，
0: 要价23万元可小议哈。
1: 啊，对，
0: 行，还有
1: 精装修，然后拎包入住，
0: 是精装修还是新装修的？
1: 精装修
0: 啊，精彩的精，精装修的，拎包入住。
1: 对，留个电话。
0: 好。
1: 138-9872-0356，
0: 138-9872-0356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听友，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跟各位说再会了啊！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收听。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办理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

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

0: 前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 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

0: 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就这样的小曲一响，你们有没有那种葱葱茸茸游刃有余？绝不会连滚带爬，对不对？

今天开篇的时候呢，小猫有很多的疑问要问大家啊。你知道为什么北方人叫姥姥，南方人却要叫外婆呢？给你大伙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国身高最高的省份是山东，最低的是广西，物价最高的是海南，物价最低的是陕西，最会赚钱的是潮汕人、福建人，工资最低的是贵州，工资最高的是上海。上海是车水马龙，澳门是挥金如土，香港是五光十色，广东是富可敌国。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是广东省深圳市。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是海南省。唯一一个3000年都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是河北省邯郸市。唯一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城市是新疆哈密市。唯一一个没有树木的城市是西藏纳曲。天亮最早的地方是哪儿呢？是黑龙江省的抚远市，被誉为东方第一县。天黑最晚的城市是新疆喀什，晚上11点天才黑，凌晨3点啊，那都不算熬夜，你知道吗？最北边的城市是漠河，最南边的城市是三沙，南北差异最大的省是安徽，最冷的城市是内蒙古根河，最热的城市是新疆吐鲁番。我们国家的四大别称是什么？是中华、华夏、九州、神州。四大临海呢，有东海、南海、黄海、渤海。四大古都，南京、北京、西安、洛阳，这都得去一去啊。四大名山，庐山、泰山、华山和黄山。国色是中国红，国乐是古筝，国画是水墨画，国风是汉服，国茶是龙井，国绣是苏绣，国兽是麒麟，国瓷是景德镇的瓷器。然后我再考考大伙，同样是中国的母亲河，你知道为什么长江是江而黄河是河呢？这可考了无数次了，小升初考试真题儿，而且中高考也会考啊。人家不还考了吗？什么无事不知不登三宝殿？你知道三宝指的是哪三宝吗？西游记当中唐僧一共收了几个徒弟？12生肖当中为什么把耗子排第一？很多人就一下傻眼了。春节为啥放鞭炮？春节的名字怎么确定的？六亲不认指哪六亲？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多长？豆蔻年华多少岁？四大国粹是啥？嘿嘿。

那位说咋了李小猫，你今天十万个为什么呀。有的知道为什么也挺有意思的啊。我趁周末的时间去了一趟朝阳，嘎巴嘎巴冷。但是呢知道了为什么。就是我应该是做了一次穿越，因为在那个地质博物馆可以穿越到 1.5 亿到2亿年前，可以在每一层的土地当中啊，去发现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物它们存活的生迹痕迹。我建议很多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没事的时候周末到那去转一转啊，这个城市可能更多的没有体会，但是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生物发现的地方，也是第一朵花发现的地方。第一个朵花呢叫古果。咋发现的？是一个1981年的时候一个农民发现的。因为它很多那个土地不像咱们现在这个土，它是那种岩层的，它是分一层一层的，然后会发现在每一层的那个岩石上会踏下了很多生物的这种死亡之后的痕迹。你每挖一层其实都是一个年轮啊，就像树一样，每挖一层都是一个年轮，一直挖到了 1.5 亿到2亿年前，甚至挖到了很多像最早的很多生物的化石啊，有的是海洋的生物，有的是陆地的生物，然后演变成什么哺乳类的生物啊，你都可以看得到。从最早的这个恐龙，就像我们现在对恐龙的印象，说这个世界上真的会存在什么龙吗？什么恐龙吗？这个东西啊，是我们现在看不见了。就像有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小动物，比如说猫，那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个猫也会灭绝了。那我们通过文字的方式，通过短视频的方式，通过录像的方式，我们记录过，可能再过个几百几千年或者上亿年之后，后来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有没有人类啊，他们也会质疑说这个生物真的存在过吗？可是从这些在石头上踏下来的这个生命痕迹来看，他们真真实实的存在过。然后你会敬畏大自然的神奇，因为你会追溯到我们那时候没有人，它只有这样的生物，然后慢慢的才有这个猿类一点点向人类发展的这么一个变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是人类探寻大自然的这种奇妙。哎呀，真的是很敬畏啊，这个生物存在的过程当中，你想想生命有多么的伟大。

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就是当我们从今天的 AI 穿越到最古老的，可能我们的一举一动，包括一个骨骼演变的过程，都那么的神奇啊！再到今天，我们都已经打开了 AI 的。

比如说手机了，甚至连基础的语言沟通都会被意念取代。而一旦达成之后呢， AI 会从此替代脑力工作，机器人会包揽所有的体力工作，人类所有的生产力都将被取代。想象一下，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哎呦，那未来都不需要再为了谋生而工作了，完完全全进入了一个物质自由、医疗自由、时间自由的乌托邦世界。这画面太美，都不敢想。很多人说啊，这马斯克的预言只是在畅想未来，太遥远了，还在质疑 AI 的进程。但是聪明人呢，早已经看到了这个背后的财富密码啊。不得不承认 AI 的出现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呢是人工被替代的挑战，另一面则是普通人借势逆袭实现跨越的机会。普通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跟上 AI 时代呢？最快的方式就是你干任何事儿啊，记住了，最快的方式是啥？抄。你看最近94岁的那个股神巴菲特又悄悄出手了，突然间大规模建仓AI， 所以在大佬们的眼里，投资往往是最直接的。现在做投资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过去做投资靠的是信息差，比谁消息快，现在得靠效率差。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海量信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优势并不在于你知道了什么，而是能够快速理解这信息背后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很多人就问说，你平时干什么呀？说你看新闻啊，你看消息才会快人一步。那平时我们在用什么呀？啊，我们用 AI 这个软件那个软件，我们用这些了解海量的信息。很多东西有 AI 加持之后呢，已经不光是简简单单的资讯的推送了啊，而是帮你整合很多的消息，把最近发生的事和什么样的板块相关快速的做好分析，再做投资的决策，很方便的。你真的是很难想象啊，这个未来之战在 AI 上到底会打成什么样的模样。它就像一个电力大脑一样，你比如说在你的自选当中有电力行业啊，它就会帮它自动搜索煤炭的价格、电价的波动、居民工业用电量等等的数据，在交易日开盘之前再为你量身定制推送的内容，还可以语音播报啊，讲给你听。就是它会帮你复盘所有的这些数据，这含金量有多高啊。高的让人觉得可怕。

所以啊，现在也是拼手速的一个年代了，你不但要知道，你还要及早的去做到跟他的接壤。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来听一首歌。

0: 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兴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民，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
4: 意思意思。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当我想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千里之雁能飞出每秒一百亿次，
2: 防火
1: 孙悟空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台
1: 运动
2: 推荐，
1: 能跑出每秒10.44米。
3: 哎，这大娘看着得有80。
4: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大家都说会都说啊，这个商业的环境很卷。其实整个商业也在蜕变啊，把过去的价值观打碎重组才能一席。就是你得把过去那手艺人杀死才能真正的当老板。为什么普通人的生意普遍做不大？先给大伙讲个故事啊。一个兄弟辞职了，开了一家面馆，他觉得自个儿这回终于可以当老板了，每天凌晨3点啊，就去那个早市上去挑那个最新鲜那个菜，那个骨头一熬熬8个小时。

小时，面条擀得贼筋道啊，桌子擦得锃亮。他自个儿觉得只要我面做得够好，就不怕没客人。开业的时候呢，那个亲戚朋友得去捧场啊，一天卖出去个百十来碗面，累得确实特别累。但你他看着数那俩零钱的时候，感觉他心里挺美的，他觉得值。就这么啊，3个月以后，隔壁来了一家新潮麻辣烫，对面又开了一家快餐店，干了一个买一送一。这一下客人没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呀，这面做的还不够好，这回要换那个更贵的骨头，再加进去中药熬。结果呢，这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之后实在挺不住了，黄了。爹妈的棺材本钱都被他给砸里边了。你说他错了吗？他没错，但是他忘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今天的商业世界当中，好产品顶多算是一张入场券。真正让这类创业者输掉的是掉进了一个手艺人思维的这么一个陷阱当中。他们以为开店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其实只是把时间从批发给一个老板变成零售给无数个客人。你自身的时间和精力就成了你整个生意的天花板。所以啊，真的每个事情当你起步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下我的天花板到哪里，是不是还有破层的这个可能。如果说就像一眼望到头的事情，你真要在心里咂摸咂摸，能不能满足你的这种心思。那么破局的关键到底应该是啥呢？从来都不是拼命的揉面，是要清醒的意识到要学会撬动杠杆，完全从一个手艺人到生意人的蜕变。首先咱得学会撬动流量，要从守着门店等客来变成让目标客户必须来。你的流量不就是门口这条街一天经过多人吗？几乎那都是定死的。高手的思维是让需要我的人主动都找过来，所以他们会拍短视频展示后厨的烟火气儿，在本地社区里边啊发发红包，露露脸儿，跟周边写字楼那些啊，行政主管谈合作呀，谈团购啊，甚至初期亏本搞外卖引流啊，目的就是让生意的战场从门口这条街扩大到整个城市。我们还要学会设计转化的杠杆，客人来了，怎么能让他心甘情愿的买单，甚至要充值呢？你还在纠结一碗面卖20块钱还是22？高手直接人家就是新客首单就给免费了，只收配送费，你说他亏吗？看似表面好像亏了一碗面，但是就是用一碗面的成本买来了一个可以持续触达的真实客户，他后续可以通过社群运营的方式促进复购，这笔账算起来更划算。人家还会设计套餐，比如说单点一碗面20，是吧？面加蛋加饮料整个套餐25，利用人爱贪便宜的这个心理，客单价轻松夸涨了5块钱。这样一转化就是一套针对于人性的攻心流程，目的是啥？让顾客觉得值啊，对吧？还有真正啊能够突破天花板的是实现模式化，是复制杠杆的能力。你怕徒弟擀面不如你，又怕服务员没你热情，连连锁店的老板就直接定制了标准化的汤料包了。他设定了煮面的机械化的程序，培训服务员的标准话术。他要的可不是最好吃的面，是味道的稳定，是谁做这碗面味道都一样。当一家店的所有的流程都打磨成可复制的标准的作业流程的时候，你就可以开第二家、第十家、第100家店了。这不就是复制粘贴的一个过程吗？这个过程是必须亲手杀死你心里那个执着的手艺人，要放下这个生意，离开了我做不下去的这个概念、这个执念，要学会相信系统、流程和数据，再沉迷说把事情做对了，要学会做对的事儿。就是你感觉定价呀要靠数据说话，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个人有多厉害的时候没啥用，要追

求系统更厉害。这不是背叛手艺，是让好产品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更多的人享受到的唯一出路。我们尊重每一份匠心，但商业世界当中的规则从未改变。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你多努力，是取决于你能解决多大范围的问题。就刚才说的啊，猫给你讲的这个面馆的这个老板的故事，就是千千万万小老板的缩影。如果你们今天还在忙得脚不沾地儿，是吧，依然挣不到钱，记得就别再扛了。你跟资金跟人脉没半点的关系，就是靠认知，没这个开窍。创业很多时候咱不是当牛做马，必须要突破你固有的思维啊，然后才能糊口到模式化，有这个思维的签约。

我们也看到政策给我们了很多很多福利的信号啊，我们要跟着政策走啊。国家现在要让4亿人陆续进城，啥概念？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那四亿人怎么能让他们有这么大的底气进城呢？我们的国家早就铺好路了，农村土地马上要流转了，宅基地也能拿来换钱了，城中村改造不搞回迁分房，直接给现金安置，一个农民家庭拿几十万的启动资金进城买房买车消费，这底气不就全都有了吗？你说这波潜力消费它得有多大？所以说大家的机会是不是也藏在里边呢？光知道表面上的福利其实还不够，背后还有一条暗线，才知道决定你能不能分到钱。首先土地流转啊，涉及到太多的利益了，不把那些啊可能作梗的人先给清走了，政策落地啊可能还是有点难的。然后呢再化解地方债，没有拖累了才能拿出钱来搞保障房拉基建，不然光有政策没钱是没有用的。最关键的是地方得添动力，以后消费税也要变了。以前消费税呢就是咱们都归拢在一块儿，地方啊拉不拉消费都一样，但现在不一样了，要下放到地方，哪个城市消费多，哪个城市收入就高。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点是啥呢？国资正在悄悄地收购上市公司的股权，散户没有合力，但是国资听指挥啊，能稳稳地推动股市的上涨。你要是想学习啊，就紧盯这种国企的背景，心里才有底气。四亿人进城，总不能都去送外卖吧，对吧？国家早把饭碗都给大伙准备好了，搞产业链的升级。以前我们只做加工制造，10亿的产业链盘子里边，咱们只能赚那么2亿3亿，了不起了。现在要把品牌、原材料、零部件、营销全抓在自己手里，你说这得需要多少产业工人和技术工人？别小看这些岗位啊，这叫蓝领，以后可能比什么银行啊、这个银元呀、包括什么老师啊更加吃香。这些岗位国家会靠职业教育把这四亿人或者他们的孩子送去学习，连同从传统行业上下来的这些人都可以靠这一波来翻盘。想抓住机会的就要跟着这四亿人的消费赛道啊，你不要在传统的行业当中硬扛了，那都是红海了。咱们得抓住政策，跟着大趋势，跟着方向走。这10年的计划可不是喊口号啊，土地流转、保障房的建设，你看得有多大动静啊。所以呢，大家要靠实打实的踩准政策的红利啊，咱们才能去打一场翻身仗。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
0: 点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鼓风光相伴，
1: 银楼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

将来呢要给大家说一段可以说是中国本土人际关系最经典的标杆性的案例啊。之后你就能理解，就日常我们交朋友为什么有的人就效果挺好的，感情也很温暖，关系也很融洽，而有的人呢挺好的条件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就是因为有一些关键点他没有把握住。我跟你说，跟人打交道真的是特别大的一门学问啊。咱们今天要说说水浒传当中的第21回，说到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当时宋江脾气吧也不是那么一开始就好，他一时冲动，然后呢就把阎婆惜给杀了。那时候说啥就啥哈。现在是有人管了，要不然哼，我就把你说古代人解恨真是就是斩令诀，就当时有仇就报了，不像咱现在还得判之后呢宋江就是畏罪潜逃，背靠大树好乘凉啊，所以呢宋江就逃到了沧州横海郡啊，投奔小旋风柴进啊，去投奔人家去了。然后呢柴大官人就给宋江接风洗尘，双方就开始喝酒。这酒喝完之后吧，人就有一特点，我不知道你们酒量啥样啊，我行啊反正我被行了很多次了。就我同学总说啊，那你李小猫不是可能喝了吗，是不是你在外面你说你滴酒不沾谁信呢妥了，从今天开始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设另外一个人设，我千杯不醉。我就跟你们说喝酒的感受，喝酒啥样呢，喝酒怕招风，一招风就上头，你们理解吗？哎，然后一阵凉风吹过来，宋江一打一嗝，整个人脸就红了，然后就开始昏昏的，感觉肚子那是蒙古蒙古的，然后就跟那个柴大人起身就说了，说柴大人告个方便，我去五谷轮回之所，我去上个厕所然后呢宋江就晃晃荡荡往前走，发现大柱子底下蹲着一个彪形大汉，那么冷的天温度已经到了0度左右了，这宋江呢是里三层外三层，但是这个大英雄上身啊就穿着一个半袖半袖还敞怀的露着胸脯你说这谁受得了啊，下半身穿了一个大裤衩啊，那个裤脚啊都烂了，光着脚哟。宋江就说，你看这天下几家欢乐几家愁，我在这宽敞明亮的屋子里边取暖25度7啊，就这一层楼的取暖都关了，现在25度7你们能理解吗啊，你说这又取暖的啊，又地热的，然后就什么围炉的，是不是啊，喝酒吃肉享受人生，门口就有可怜的人。儒家有一个观点非常的重要啊，就人可以没有善行，但是一定不能没有善心。善心表现在哪儿呢，就是路遇可怜人不要犹豫，要快步的从他眼前走过。那位说我停下来看看热闹好不好不要在可怜人面前秀你的幸福生活，你不挑战人性的吗，这是不善良的标志。所以呢宋家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有个原则，遇到这些可怜人能帮则帮，如果不能帮呢，那你就快步的从他眼前经过啊。但是喝酒的人有一个特点啊，就我喝到啥时候我都没醉过就无终止，就你怎么喝多头脑都是清醒的，只不过什么呢，可能你手脚不听使唤。当宋江快步想走过的时候，一不小心哎呦这一脚啊就把他那个火盆给踢翻了，这个大汉嗷的一声就蹦起来了，嗷一把揪住宋江的领子说，你这个鸟人，我饿成这个样子，大冷天在这烤火，你们喝酒吃肉啊，要没有我的份儿也就算了，我烤个火你还踢我火盆，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于是呢抡起这个大拳头啊就要打宋江，这要是一拳下去就是泰森你看我吗
就那一拳下去，就泰森和我 PK， 你就想想我还有命吗？这一拳下去能把宋江给打死。这个时候柴大官人小跑的就出来了，一看这个五谷轮回有点轮的时间太长了吧，一出来一看，哎呦，怎么宋江和这个魁梧的大汉就支不在一起了呢？赶紧把两个人就分开了，然后就给大汉介绍说，不要打不要打，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你特别崇拜的山东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哥哥。接着又给宋江介绍，哎，我要不介绍你们知道这人谁吗？你们揣一揣。接着给宋江就介绍了，说公明哥哥，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吧？这个人是一等一的大英雄啊，武松武二郎。宋江一听，哎呦，这个人是武松，眼前一亮啊，因为宋江看到了他的本事还有英雄气概。当天呢，宋江做了两件事，从此武松对宋江那是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啊。就是宋江在人际关系的高明之处啊，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宋江就找裁缝，现在也就

就是私人定制。兄台百特400附近都有。就找裁缝照着武松的身高体重给武松做了两身好衣裳。哎呦，那都是毛呢的料子哟。那宋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伙注意啊，英雄首先不要利益，英雄要的是形象和面子。你看，我要是不化妆，我基本上很难去见人。当然了，现在也见，因为自信爆棚。有的时候我就总这么想，哎呀，谁认识我是谁呀？要是万一他认出我是谁的话，哼，你懂得我的皮囊当中到底装着什么样高尚的灵魂？你配得上吗？英雄啊，要的是形象和面子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人人皆有名利之心，名利，名利，名在第一位，利在第二位。武松是大英雄，钱多少没关系，但是要有名气，要有面子。那你说大冷天你穿个破衣裳在那烤火，这太丢人了。所以呢，宋江先给面子，把衣服做好了之后，当天晚上宋江拿着一个包裹，这包裹里写着文银20两。你们谁能算一算文银20两等于现在多少钱？这个最后的时间问啊，20两银子什么概念呢？就差不多相当于是几十万吧，20-30万块钱啊，就两摞到三摞，拿那个药子你们懂吗？就横一下竖一下给绑好了，还有拿塑料袋的。宋江就拿出20两的大银，然后往武松桌子上一放，悄悄地说，贤弟四处无人，你先把钱收起来。武松说，第一次见面你给我这么多钱，我多不好意思啊，啊，我将来我怎么还你这个钱啊？宋江说，嘘，贤弟你是英雄啊，不要谈钱。武松说，哥哥，白天你给我做衣服的时候啊，你就把钱给我得了呗，你干嘛晚上才给我呢？宋江告诉武松说，把名要给在明处，把利要给在暗处，这才叫贴心。当众不能给钱，你说公司开大会了，说李小猫作为优秀员工啊，然后领导说呢，啊，李小猫这个人境界高啊，节目做得好，然后我们年底给他发100万的现金啊，这也不是自己人，必须要有关键事件才能升华感情。就是你只是一面之缘，你再给了很多的身外之物，你们没有贴近心和心距离的那么一个事件，就你得是怎么样打交道才行啊。这种关键的事件呢，其实一般来说是什么啊，一是迎来，二是送往，节日、生日、病日，对吧？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碰到的事件，它也是几个关键点。你来的时候，哎，你去接叫迎来，哎，你走的时候你去送，这叫送往。过节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他得病的时候，节日、生日、病日，在这几个点上发生一些小小的互动，都可以成为升华感情的关键事件。我都怕他们升华不了啊，有的时候我都故意装点病。所以这样的关键时刻呢，大伙不要错过啊。宋江正在等这个机会呢，机会就来了。双方交往了几天之后呢，武松就跟宋江说，说哥哥，我有一点家庭个人的事儿啊，我本来是山东清河人。然后呢，我父母早亡，我到少林寺学艺，家中还有哥哥。现在呢，哥哥给我捎信了，说他已经成家了啊，娶了个嫂嫂叫潘金莲。哥哥感觉很幸福啊，我准备回去看望哥哥和嫂子，就此告个假啊。你看，机会就来了，要走嘛，这不就得送往嘛？柴大官人呢，不懂这一套啊，这其实就有人际关系的智慧，所以柴大官人不送。武松也没多说话，收拾东西，早晨呢就从柴家庄出发。到了村口一抬头，哎呦，发现对面站了一个人，仔细一看，这不宋江吗？武松说，哥哥，大早上的你怎么在这站着呀？宋江说，我听说贤弟你要走，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我来送你。哎呀妈，4-5点钟啊。哥，你激动不？你感动不？真的，我都没起来，你起来了啊，我来送你来了。
武松好生个感动。

整个一个公司走的时候，我孤零零的出了大门，唯独你看看就一个人来送我。武松说，哥哥你太让我感动了，咱们是骑马是坐轿还是坐车，你选，我这有盘缠。宋江说，贤弟天色尚早，咱啥也不骑，咱啥也不做，咱俩就溜达，咱走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送行的秘诀。那你想想，如果是骑马，你嘎哒嘎嘎哒嘎嘎哒嘎嘎哒嘎咕哒刚咕哒刚咕哒刚，你这一道上能说啥？坐车跟前都是人，坐马那个时候啊，舟车劳顿的，你想想，那都是大马在那个石子上走，咣当咣当的，你又能都得喊着说话，溜达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迎来呢要迎得快，这个送啊要送得慢。比如说哈，让你去机场去接一个人，一定要快去快接快回来，快点把对方送到酒店。因为什么？鞍马劳顿，舟车辛苦，舟船辛苦啊。比如说啊，去机场接一个客人啊，关吃饭安排撒点，吃完饭还得问人家说，呀猫你不累吧，咱俩再唠半个小时，我要把你踹出去，都要累死我困死我了。那么迎来接人要接得快啊，体现你的体贴，对吧？体现你的效率。送人就相反了。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案为镜，以案为戒，以案自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盘山县考点各项考试顺利收官。618临近，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各家企业进入临战状态，全方位优化快件中转运输派送全链条流程，确保每一件包裹高效准时安全送达消费者手中。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9号下午，全县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部署要求，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案为镜，以案为戒，以案自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县委书记葛丽君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听取了全县政绩观方面典型案例的情况通报。葛丽君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干事创业的总开关，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对党忠诚、为民尽责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葛丽君强调，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的惨痛教训，要严防政绩观错位阻碍高质量发展，坚持立足实际，遵循规律，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严防政绩观错位破坏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务市场法治环境，助力县域全面振兴，严防政绩观错位损害民生福祉，坚守人民立场，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严防政绩观错位诱发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社会治安底线，建设平安盘山，严防政绩观错位助长歪风邪气，持续深化作风建设，营造真抓实干、务实担当的良好氛围，严防政绩观错位导致管党治党宽松软，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葛丽君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这五对关系，坚持深学细悟、精准把握、一体践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县各项事业发展，要在学深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求真务实中提升履职能力，在担当实干中创造优良政绩，在统筹发展中保持战略定力，在从严律己中守住清廉底线。要以此次警示教育大会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上来，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奋力拼搏，锐意进取，为盘山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政绩。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山农垦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市直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各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县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
1: 记者邢野报道。6月9号，盘山县跨境电商3期一体化实训在县职业教育中心开班，实训面向在校学生、社会就业创业群体开展实战化教学，着力锻造本土跨境电商专业人才， 以人才活水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在开班仪式上表示，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紧扣县域发展全局，把培育壮大电商产业、规范发展网红经济作为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重点工作来抓，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全域发展的电商氛围，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希望全体学员严守培训纪律，深耕专业知识，苦练实操本领，主动担当跨境贸易开拓者、家乡好物宣传者，努力成为县域电商发展的骨干力量。各位讲师要立足行业前沿，结合盘山产业实际，多讲实战经验，多解实操难题，确保全体学员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县人社局、县职教中心要抓实培训管理、场地保障、课后跟踪等各项工作，以本次实训为契机，健全常态化、系统化电商人才培育体系，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根基。开班仪式上，县职教中心校长、合作企业负责人分别从教学安排、实训模式、就业对接、行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介绍，承诺将依托一体化实训体系，把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相结合，让学员真正学懂、学通、能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勇：
2: 一方面为职教学子打通就业出路，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自主创业。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课程，整合资源，持续培育跨境电商人才队伍，让更多人搭乘电商快车，带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家门，走向海外，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添助力。
1: 本次实训由县人社局牵头，县职教中心协办，是我县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建强电商人才队伍，拓宽就业创业空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和关键抓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陪跑加一对一指导加长效跟踪六位一体培育模式，分阶段开设速买通、亚马逊等主流平台实战课程，覆盖院校师资、乡村创业带头人、社会创业青年等多个群体，分层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梯队，以人才力量助力稳就业、促增收，推动全县内外贸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六月仲夏，蝉鸣悠扬，少年逐梦，终得答卷。六月九号下午，随着最后一门

0: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盘山县考点各项考试顺利收官。三天的笔墨鏖战，日夜坚守，落下帷幕。莘莘学子卸下行囊，从容离场，全城上下同心护航，温情相伴，定格下一幕幕温暖治愈的青春图景。随着最后一颗收卷铃声响起，这场名为高考的青春战役正式画上句点。三年晨昏与共的奋斗化作考场上笃定的笔迹，那些罗成山的试卷，熬至深夜的台灯，终在此刻升华为成长的勋章。走出考场的学子们褪去了连日的紧绷拘谨，眉眼间满是少年意气与释然坦荡，大家肆意畅谈考题，憧憬未来。高考考生张一博：
1: 整体感觉这回高考的老师出题还是不错的，你儿子肯定能考好，不要担心，你们都辛苦了。
0: 高考考生杨金鹏：
2: 想对我父母说，天天别那么累了，我也上大学了。对老师说，谢谢老师给我的鼓励与帮助。
0: 考场内是学子潜心落笔、逐梦作答的坚守，考场外是家人静默守候、温柔托举的期盼。三天高考时光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止少年的拼搏，还有家人藏在细节里的爱意。一束束向阳而生的鲜花，一个个温暖治愈的拥抱，一句句朴实真挚的鼓励，无声诉说着陪伴与期许，成为考生奔赴前程最坚实的后盾。考生家长曹飞：
3: 非常激动，这12年寒窗苦读终于过去了。不管考的好与赖，都是孩子也付出了，家长也付出了，主要是孩子身心健康是最主要的。祝愿孩子将来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呗。
0: 考生家长出言：
4: 毕竟就是也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吧，都是为孩子助威吧，希望他展翅翱翔，然后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希望所有高考的孩子们都一举夺魁吧。
0: 一次高考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与担当，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盘山县教育、公安、卫健、疾控、气象、供电、交通、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紧密联动，全面开启暖心护考模式。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细化服务，从严管控考场周边噪音，用心整治周边环境，全力保障交通顺畅、用电稳定、饮食安全、卫生防疫到位。全体保障人员以细致入微的服务、恪尽职守的坚守，为广大考生筑起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防线，用责任与守护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三年磨剑，终展锋芒，笔锋收鞘，再起新程。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这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逐梦路上崭新的起点。愿全体考生带着过往的努力与收获，怀揣热爱与理想，乘风而上，不负韶华。也祝愿每一位少年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踏歌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远方。
5: 记者张宁报道。随着618年终大促活动渐近，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各家企业提前进入临战状态，以科技赋能提效、人力运力加码、精细化管理护航，全方位优化快件中转运输派送全链条流程，确保每一件包裹高效准时安全送达消费者手中。在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分拣作业现场，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一件件快件经过扫码、分拣、归类、装车等标准化流程，快速发往各个区域网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的618都是快递物流的年终大考，为从容应对业务峰值，中心提前一个月启动旺季备战工作，结合历年快件流量数据、区域订单分布特点，提前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从人员增补、运力调配、设备检修、场地优化、应急保障等五个维度全面升级，筑牢物流高峰保障防线。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操作主管孙继萌：
6: 实行两班倒、24小时作业，升级智能分拣设备，新增干线与末端配送车辆，优化运输线路，开通生鲜加急快件绿色通道，在提速的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落实基地三项安检制度，每日巡检设备、消防与运输车辆，后续实时动态调配运力，全力保障快件高效、安全、准时送达。
5: 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有效应对618

0: 年中大促期间的物流运输高峰，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韵达、圆通等多家快递物流企业持续紧盯物流峰值动态，实时监测单量变化与运输流转情况，动态优化运力调配、作业流程和服务保障方案，持续细化安全生产管控措施，确保高效完成大促期间全部物流运输保障任务，同时提升各级物流站点的工作效能，有针对性分批次地进行末端网点前期排查、旺季实时监控等，提高寄递效率，确保快件实现当天收储、当天派送，不积压、零滞留，全力保障旺季平稳运行。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咱们接着说朱生达将军的传记。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你说真要遵守该多好，可是蒋介石啊，口心不一呀。在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黎民涂炭一点都不假。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也是国民党进攻的主要地带，真打的是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呐。咱们上回书呢正说到，我解放大军是攻打运城，这运城这地方真不好打呀，是易守而难攻之地，我们过去打过都没有搬动。这次上级命令无论如何得把它打下来，于是朱生达和杨家瑞两个人就研究怎么个打法。朱生达就说，老杨啊，我看明天呢咱也别打算打破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碉堡试试看。杨家瑞就说，看来只能这样了，不过你有什么方法炸毁他们？朱生达就说，我在特务团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种方法，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哦，这是一种什么方法？于是朱生达给杨家瑞讲解了这种方法的始末。杨家瑞大喜呀，好，那明天咱就试试看。到了第二天，冲锋号一响，哒哒哒，哔哔哔，解放军发起了全面的冲锋，国民党军呢以机关枪火力将解放军堵止住。

解放军是前赴后继呀、啊，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此时，独三旅的阵地上情况可不太一样。独三旅啊，集中了所有的机枪，这几挺机枪负责压制对方的一个火力点。独立第八团突击队的队员们，有的挂着冲锋枪，有的拿着炸药包，成伞兵线。什么叫伞兵线呢？这是一句军事用语。伞兵线是指进攻或者防守的时候，每个士兵之间拉开较大的间隔，战斗时士兵散开，呈线式队形，伞兵间隔5到6步。伞兵线中的士兵们可以稍许靠前或靠后，主要特点是能较好的把火力、运动和突击结合起来，在短时间内可疏开也可集中部队，使行军队形或战斗队形迅速互换，向对方的火力交叉点猛扑过去。这个独立第八团不是别的部队，正是改编后的特务团，他们本身就有爆破的经验，轻车熟路啊。这次又选的是对方阵地的一角，敌人的其他火力点够不上，冲上来的机动部队又被机枪和突击队的冲锋枪所压制，所以独立第八团以牺牲8个人、伤了15个人为代价，轻松就端掉了12个暗堡及其地道。等突击队冲到主堡底下，突击队员们把一个炸药包放在堡垒的脚上，轰一声响，敌人的碉堡巍然不动。突击队员们对这种现象是见怪不怪啊，马上又接上一个轰，又是一声，敌人的碉堡还是没事。突击队员们见状再放上一个轰，再看整个碉堡直往下掉土渣，哗哗哗哗哗，颤了3颤，是摇了3摇啊。突击队员们大喜，知道大功即将告成，把最后一个炸药包放了上去，轰的一声，结果这碉堡楼是彻底塌了，呼隆一声，里边的敌人是无一生还。此时一个通讯员来到独三旅的旅部，给了杨家瑞一个纸条，杨家瑞一看上写着撤军俩字儿，于是组织部队撤出阵地。为啥要撤军呢？原来除了独三旅之外，其余部队的攻击皆不顺利，损失比较大，比较好的部队也仅仅端掉了敌人几个小型火力点，所以太岳部队指挥部决定撤退。各部队汇合到一起，一听说独三旅以伤亡不超过30个人的情况下干掉了敌人的主堡1座、暗堡12座，都要求他们介绍经验。朱生达也热情地派出了有经验的人员去别的部队分别介绍经验。按朱生达的话讲，就是咱们有了好东西也别藏着掖着，得拿出来大家分享。各部队也认真学习和总结了独三旅的爆破经验，这才在12月20日准备3打运城。这回啊，参加的部队都有了爆破经验，谨慎前进，将敌人的堡垒一个个炸毁。此时太岳军区指挥部令损失较小的独三旅撤出阵地，准备打援和追歼残敌。独三旅奉命撤出，等众部队打到运城的城墙下，敌人还吹嘘呢，我们的城墙比钢铁还硬。结果太岳部队把独三旅的爆破技术一发展，给他们来了个坑道爆破。什么叫坑道爆破呢？咱说古书《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挖坑道，这坑道挖的这个快，一直挖到城墙的底下，然后把炸药包一个一个填满了，结果呼隆一声，大地都颤了3颤了，这城墙轰然倒塌了20几丈。哎，这敌

人是四散奔逃，乱作一团呢。逃跑的敌人运气也不好，一下子跑到了独三旅的后边，独三旅的官兵正在打援，不提防后面来了一批敌人，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群丧家之犬。这回杨家瑞便带着第八团直扑敌人，敌人还想扶雨顽抗，组织轻重机枪十余挺向第八团打头阵的第四连进攻。第四连连长王定国一看，大吼了一声，用手榴弹送这帮狗日的上西天，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一串串手榴弹过后，王定国等人端着机枪就冲上去了，哒哒哒哒一阵横扫啊，敌人的攻势还没等发动就宣告失败了。其中第三班班长马腾云发现敌指挥官正以手枪威逼残兵扶雨顽抗，他机智的绕到敌后猛扑上去，把这指挥官生擒活拿。敌军失去了指挥还想逃啊，朱生达早派了两个连控制了敌人后面的高地，最终剩余的敌人只能是举手投降。这一仗仅用了20分钟，全歼逃敌3000余人，脚长短枪21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迫击炮30多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独三旅单次歼敌的最高纪录。第四连连长王定国记特等功，七班长马腾云记了大功，朱生达也升为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随后杨家瑞、朱生达的独三旅又参加了解放临汾的战斗，在战斗积极配合的工程部队为解放临汾做出了贡献。此时中央下令把朱生达调到独五旅任旅长，朱生达服从中央的决定去独五旅走马上任。这朱生达在独三旅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把他调到五旅去了呢？原来这独五旅原先是由贺炳炎任旅长，王赤军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上调之后由李福科接任旅长。可是这李福科和王赤军不和，军政一把手要是不和，整个部队还能战斗吗？于是经过讨论，贺龙决定让朱生达接替李福科任旅长。朱生达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尊重政委，很快改变了独五旅不团结的状况，战斗力是迅速提高。马上独五旅就在立北战役、冬季战役中是大显神威呀。要不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又倒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那朱生达真是好样的。时光流逝，到了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为第一野战军，朱生达的独五旅改为3军9师，下辖25、26、27三个团，杨家瑞的独三旅改编为第8师，第一野战军继续往西北发展，主要的敌人是胡宗南。那个时候胡宗南手下还掌握着17万人的兵力，但在第一野战军的打击下是节节败退。朱生达的九师先是参加了解放蒲城的战斗，又用看家的本事爆破解放了富平，然后随着第一野战军进军关中，把胡宗南打的是焦头烂额，解放了咸阳和西安。陕中解放，胡宗南后撤，使长期统治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处境十分孤立，于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为保卫共同利益，清明二马胡宗南联起手来集结重兵，准备重占咸阳和西安，阻止一野部队前进。一野部队根据敌强敌弱的实际情况
决定采取激

极防御，是诱敌深入，竹马坚湖的方针，以第三军负责竹马，其余部队负责打湖。第三军首长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各派一个团，扼守前线以北的铁佛寺、寡妇岭等一线阵地，第九师再派一个团控制南竹竿，堵住马家军援助胡敌的路。朱生达不敢怠慢，马上下令27团守铁佛寺，25团守南竹竿，26团为预备队。果然胡宗南一挨打了，青马马步芳马上派了主力第82军前去增援，刚一到铁佛寺就遭到了第七师和第九师的迎头痛击，没能突破呀。但敌82军掉头就向南竹竿打去了，南竹竿只有25团在驻守，一个团顶一个军，战士们伤亡很大呀。团长李嘉宾急忙打电话向朱生达告急，朱生达呢正在师司令部，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把大眼撸子和望远镜抄起来，对参谋长李阳说：“马上打电话给27团团长吕仁礼，让他马上集合部队去支援铁佛寺，留一个营，防御任务让他们第七师派人接替。”然后他头也不回走出司令部，接着又下达命令：26团警卫营、骑兵营全部集合支援25团。部队集合以后，一阵急行军赶到了25团的阵地，此时形势已经岌岌可危。25团的团长李嘉宾是壮烈牺牲，阵地也丢失了2/3。朱生达一见眼睛都红了，马上命令是全军出击，自己带头就冲上去了，啪啪啪啪啪啪，一连7枪，前面的7个敌人是应声倒地。朱生达虽然算不上什么神枪手，但是多年来的军旅生涯锻炼的他也能做到枪枪咬肉，挨上的人不是死就是重伤。朱生达一边换子弹，继续玩了命的往前冲。其余的战士一看呢，师长亲自冲到最前面去了，所以战士们干劲儿倍增啊，大喊了一声：“冲啊，冲啊！”战士们可就玩了命了，敌人受到打击，慌作一团。再一看支援上来的解放军，也就是1个多团吧，所以敌人仗着人多的优势，炸着胆子又反扑上来，形势又变得万分危机。此时敌人呢打着打着后边又乱了，怎么回事啊？在敌人屁股后头杀了一支骑兵，原来27团团长吕仁礼是骑兵出身，他先派了一个营支援25团，然后呢管第七师的部队借了一匹马，组成了一支骑兵营，兜着敌人的屁股就杀过来了。敌人当时是彻底乱了，被迫退走。朱生达一见，马上组织部队追击敌军，一直追到新店，结果由于没有事先调查路线，26团迷失了路径，后来好不容易才让师部的人找了回来。27团虽然攻下了新店，但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政治处主任裴厚光牺牲，不过敌人总算撤退了。战斗至此结束。后来多少老同志回忆，这场战斗的严重损失责任不在朱生达，可朱生达也对全师检讨过，他说这次战斗损失那么大，主要责任在我，我没有事先调查好进攻的路线，而且我在解放战争总体态势上盲目的乐观，造成了麻痹，没有充分准备，结果与马匪作战时碰了钉子。您听听，多谦虚，这就叫推功揽过，好样的。这会儿华北部队的第18、19兵团开赴西北，
编入

一野的指挥序列，这使得一野力量倍增，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一野主动出击，朱生达的第九师攻克扶风，随后又参与了兰州战役。兰州战役的确是一场恶战，每占领一条壕沟，攀登上一道峭壁，夺取一个阵地，都要经过艰苦的鏖战和争夺。有些阵地的争夺，那就是踩着敌人的尸体冲上去的。但就是这样，第九师也是冲锋在最前面，为解放兰州做出了很大贡献。兰州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几路大军是全线出击，敌人的主力部队纷纷溃败。这时一野命令朱生达率领第九师进驻酒泉，负责酒泉城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解放军呢，虽然把敌人的主力部队打败了，但是由于大兵团作战，所以对土匪剿灭就不很彻底。这些土匪很狡猾，解放军一来，他们偃旗息鼓，等着大军过去了，哎，他们又开始兴风作浪。一野指挥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在解放的城镇驻军剿匪，第九师就被分配到酒泉地区。说是一个师进驻酒泉地区，看似不少，可这酒泉地区它包括着酒泉、玉门、敦煌各地，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中间相距数百公里呀、啊。一个师这么一散开，马上就高度分散。这酒泉的北面是茫茫的沙漠，南面是巍巍的祁连山，西面是千里戈壁滩，地理条件恶劣不说，当地还是个多民族的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有不少反动会道门、流氓土匪等等，很难管理。尤其是土匪，由于地区广阔，解放军难以全面控制，这些土匪到处流窜作恶。老蒋又派出不少特务加以支援，同时他们还煽动本地的老百姓与解放军为敌。针对这些情况，朱生达迅速抽调了干部，组成了工作团，到地方发动群众，减租反霸，稳定社会，并且让分散的部队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对于扰乱社会治安分子，朱生达命令部队以教育为主。此外，朱生达还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酒泉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了不少。此时解放军开进新疆，酒泉地区的安定就成了进新疆部队的有力依托。也就是因为酒泉地区的重要，国民党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了，但仍派出大批特务到酒泉地区收编土匪。这些土匪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们时常派手下扰乱酒泉地区的安定。朱生达也在同时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搞清楚土匪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头目究竟是谁，武器装备如何等等情况。第二手发动人民群众组成民兵，监视敌人的动向。朱生达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啊，因为这个敌人呢，要想准确袭击解放军和劫掠人民的财产，肯定要有很多的内线，而且解放军人数比较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酒泉地区的剿匪问题，主要还得依靠民兵。这两手准备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发动了人民群众，不仅解决了兵员的问题，而且在人民当中建立了侦察系统，彻底拔掉了敌人的内线。敌人这回变成了瞎子，得不到准确的情报，也就不敢随意出动。朱生达也不失时机地歼灭了十几股瞎了的土匪，剩下的土匪迫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上文书正说到朱生达将军一生的经历。这个人呢，文武双全，真了不起。这就是当年贺龙救的那个朱娃子。这就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你本身得具有这个潜质。朱生达就不是一般的人。咱们上文书说了，他已经荣升师长，驻兵在酒泉剿匪。哎呦，那个土匪那个多呀，在旧社会这土匪是一大公害。东北也竟是胡子，关内叫土匪，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靠着烧杀抢掠为生，什么绑票撕票，什么坏事都干了。在解放前夕，有一些国民党兵被红军给打散了，哎，结果这些人也就加入了匪群，使这土匪的数目就更多了。在这酒泉一带的土匪多如牛毛，朱生达来了之后，经过肃反、抓捕、追剿，把那小匪帮几乎都剿灭了。现在就剩下两股悍匪，一股领头的人姓胡，叫胡赛因。这胡赛因呢，长得是身高体胖，留着小黄胡子，他手底下有300多人、200多条枪、马和骆驼1000余匹，自封师长。他手下有4员勇将，号称四大金刚，一个叫毕善禄，一个叫铁有才，一个叫哈木九江，一个叫拿黑买。这四个人里，毕善禄、铁有才原来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走投无路就投奔了胡赛因。这个哈木九江是个地主出身，负责掌握内政，拿黑买是胡赛因之弟，这家挺彪悍，枪法也准，是杀人如麻呀，那心就像铁的似的，毫不讲情面。

这批土匪活动于酒泉以北地区，还有一股那头人呢叫加南白，是哈萨克族人，他还有两个结拜的兄弟乌斯满，一个叫姚勒伯斯。这加南白长得矬矬的，枪法很准，乌斯满长得是瘦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在马上能使双枪，是百发百中，此外使马刀的技术也不错。原先呢当过马家军里的骑兵连长，姚勒伯斯是国民党留在新疆的专员，他存牌是个特务。不过呢要论长相，也称得起是相貌堂堂，个儿不高不矮，身体不胖不瘦，条还挺顺，肚子里头还有文化水。这批匪徒一共有200多人，100多条枪，马和骆驼500余匹，他们活动于27团驻地玉门附近。针对这种情况，朱生达命令各部组建了骆驼大队和骑兵大队，以适应沙漠作战。朱生达亲自带着一个骆驼团和一个骑兵大队从胡塞因这股土匪下手，同时通知27团团长吕仁礼把队伍集合起来等待命令。你说军队这么大的动静，这胡塞因能得不着信儿吗？早就听着信儿了，他一听这朱生达要带兵来剿自己，马上召集自己手下的四大金刚开了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他说，现在共军派了朱生达带兵来剿灭我们，各位兄弟你们说说如何是好。哈木，你主意最多，你先说说吧。哈木九江一听啊，让他先说，他挠了挠自己快秃了的脑袋就说，朱生达这个人我听说过，据说此人为人冷静，善于观察和打击敌人的弱点，实乃共军的一员干将，而且此次他来人数也比我们多得多，我看呢分而击之为好啊。胡塞因听完了点了点头，嗯，行，毕善禄你有什么办法？毕善禄抽了几口烟想了想，我听说这朱生达善于直接袭击敌人的总部，我看分而击之不妥，那样反而让他们把咱们先端了。有人就说，我同意毕兄的意见。这胡塞因又看看拿黑买，这个拿黑买是个惯匪呀，天是王大他是王二，14岁就敢带人去抢劫。他一听前面几个人的说话是有气无力，顿时就上火了。他说，大哥，这帮胆小鬼刚才说朱生达什么善于打敌人的总部吗？嘿嘿，简直是一派胡言，听着就叫人发火。这么办吧，您呢给我50个弟兄，我去把朱生达本人给他干掉，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把当头的给他干掉，他们也就乱了，老子倒要看看这朱生达是何等的人物。胡塞因一听高兴了，我的好兄弟，全靠着你了。行，这样吧，我给你70个弟兄，30匹马，40匹骆驼，70条枪，你看怎么样？行，大哥够意思。各位啊，不信你们看着，等我把朱生达的脑袋拿回来，咱们下酒。出发！这家还是个急性子，等说完了，跨上战马如飞而去。咱再说朱生达这边，朱生达把人呢带到了离匪巢还有30里的地方扎营休息。朱生达深知敌人呢都是土匪，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都有可能，所以他就让所有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刻也不能疏忽。拿黑买一出现就被
哨兵发现了，哨兵鸣枪示警，朱生达当即下令骆驼团正面迎击，骑兵大队两侧包抄，不准给我放走一个。打部队即刻行动了，当时就把拿黑买所有的人给包围了。拿黑买还挺厉害，手里拿着两把20响玩命开枪，把解放军战士打倒了好几个。朱生达在高坡上拿着望远镜一看，这拿黑买真是厉害，肯定是个头目。于是他心生了一计，向部队下令，那个拿着两把20响的土匪不能杀，我要活的啊。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之后，放过拿黑买，把他手下的人杀得可干干净净啊。这拿黑买到了现在狼狈极了，两把20响、玩这个劲儿，怎么回事？没子弹了，这两把20响等于两块废铁了。于是他把枪掖在腰里的长一声，把腰中的马刀他拽出来，他长身一看呢，在不远处的高坡上有一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往这边看呢。这个人左边的袖子挺长，看不见手。拿黑买一想，估计这人就是朱生达了，听说他是个残疾人，有右手没有左手啊。既然是他，那我就先杀了他。于是这拿黑买抡着马刀就直奔朱生达冲了过来了。后面的战士一看不好，举起枪来瞄准了他的后背。只见高坡之上的朱生达连连向战士们摆手，意思是说别开枪别开枪。就这样战士就没开枪。再说这拿黑买抡着马刀冲着朱生达就冲过来了，朱生达是一不慌二不忙，用眼睛盯着他。50米、40米、30米、20米、10米，眼看就到眼前了。朱生达拔枪便射，啪啪两枪，拿黑买左肩和左腿各挨了一枪，疼这小的嗷了一嗓子，马刀也出手了，从马上咕噜扑通摔下来了。在后边跟上来的战士们把他给踩住，拧住他的胳膊，用绳把他给捆起来了。然后朱生达挑出50多人，换上已死的土匪的服装，化妆成土匪的模样，背上所有的机枪和冲锋枪，这朱生达也扮成土匪的模样。然后叫来向导就问，这是土匪的巢穴，我们要想把它拿下来，敌人会在哪里呢？这向导想了想，挠了挠腮帮子，指着匪巢西北8公里的一座山，长官你看见没，如果他们要是败了，他们肯定得上那座山，那山的名字叫马宗山，然后从那山翻过去能去蒙古。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朱生达一回头，王玉光到。这王玉光啊是新组建的骆驼团的团长，他也是跟着朱生达从抗战里滚过来的老兵，办事认真冷静，打起仗来也不要命啊。朱生达就说，王玉光，你跟着向导去马宗山设伏，歼灭败退到那儿的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走。是。王玉光带着骆驼团走了。朱生达又对骑兵大队交代，离着我们呢稍微远一点，我这里一有信号，你们及时就往上冲。于是朱生达让人把拿黑买捆到马上，嘴给他堵上，然后所有扮成土匪的战士也全都上了马往匪巢前进。这匪巢其实也就是一些黄土砌成的建筑，再支上一些帐篷，规模倒不太小，也有哨兵啊。这哨兵站在土围子上打凉棚，往远处观看。

这不是拿黑买吗？我们的头领回来了，他朝院里就喊：“哎，各位呀、啊，拿黑买回来了！”朱生达肯定是叫他打垮了。朱生达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坐在马背上暗笑啊。他往后暗暗一挥手，一个扮成土匪的战士回头去通知骑兵大队了。咱们再说这些土匪。一听说拿黑买得胜归来，是特别高兴啊！快秃了脑袋的哈木九江先带了一帮人出来迎接。朱生达一看机会来了，把大眼撸子对准拿黑买的后心，砰就是一枪。拿黑买一声没吭，掉下马来就死了。其余的战士拿着机关枪和冲锋枪就冲着匪巢扫开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榴弹一串一串扔进了匪巢，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您说土围子和用土搭建的房子，那能结实得了吗？这一顿射击呀，把房盖都给掀翻了。哈木九江当时身中数弹倒地身亡，这些土匪遭到灭顶之灾，当即大乱。哇，哎呀，这个跑啊！等他们总算反应过来要开始还击的时候，骑兵大队冲上来了。当时是一阵削瓜切菜，有不少的土匪都做了刀下之鬼。再看这匪首胡赛因，简直惨透了，帽子也没了，小黄胡子也给烧没了。他赶紧带着剩下的两大金刚、毕善、陆铁有才和十几个人闯出突围，一想往哪去，没办法奔蒙古吧，他呀就带着残兵败将跑奔马宗山。刚到马宗山的山下，突然对面发现了骆驼队，事先呢早就埋伏到这儿了。骆驼团马上出击，胡赛因呢胖的也跑不动了，体弱筛糠，干脆举手投降了。毕善、陆和铁有才还想拼命，结果被乱刀砍死。其余的土匪一看，干脆咱呐别打了，投降吧，于是跪在地上高高举起了武器，缴械投降。骆驼团带着俘虏到了匪巢会师，这一仗下来全歼敌人300多人，第九师也伤亡了30多人，受伤100余人。此时朱生达呀并没有多高兴，而是马上准备了几天吃喝，挑了几匹骆驼，带着2个警卫员马上出发，是直奔玉门。临走前他下令所有部队缓缓撤回酒泉。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剿匪的担子太重了，另外死了30多弟兄，他心疼啊。再说朱生达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玉门，见到了吕仁礼。吕仁礼一看，哎，师长亲自来了，赶紧过去亲自把师长扶下了马，就问师长：“您怎么来了？要剿匪我带人去就得了。”朱生达拍了拍吕仁礼的肩头：“仁礼呀，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只是想让敌人知道我朱生达能腾云驾雾。”他这一逗笑话，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走入吕仁礼的指挥部。吕仁礼就说：“师长，按您的吩咐，一个骆驼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全准备好了，就等着您下命令了。”朱生达见士兵的士气高涨，非常高兴啊，他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对的是酒泉地区最后一股凶悍的土匪，咱们只要剿灭他们，酒泉地区就可以安定了。”越是在这时候，大家越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是，明白，是是。朱生达又说：“我刚刚从酒泉以北的另一股匪巢赶过来，事实证明匪徒再凶悍，那也比不上我们那些心怀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士，比你们差多。”

过了。在洪湖的时候，段德昌师长曾经对我说过，敌人是铁的，咱把它撅弯了；是钢的，咱把它撅折了；是铜的，咱把它融化了；是锡的，咱就把它压扁了。敌人现在就是一块锡，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一用劲儿就能把它压扁了。战士们一听是鼓掌喝彩，说得好，是这么回事啊。吕仁礼就问师长，您让我带着骑兵大队，我准把迦南白那个脑袋给他拎回来。朱生达是点头同意啊。于是部队出发，直奔匪巢，沿途打溃了几小股敌人的侦察小队。这样朱生达亲自带队的消息就传到了匪巢。匪巢里当时就炸了窝了。迦南白就说，今天早上才得到消息，胡塞因他们呢让朱生达的兵给剿灭了，现在朱生达又带着兵来打咱们，难道这朱生达会腾云驾雾不成啊？忽南就北，忽东就西，他来的怎么这么快啊？他手下的大将摇了脖子，倒挺冷静。他把脑瓜一晃，说：“大哥，这没什么。朱生达呀，就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士气，我们不必理会。”吴思满也说：“大哥，怕他干什么呢？咱们全力迎战，共军的军队没什么好怕的。”迦南白见两个兄弟信心满满，便放心的集合所有的喽啰。列队集合，报数，连长，检查武器，准备出发，前去应战。是。此时侦察的小喽啰汇报，共党的先头部队是一个骑兵大队，由27团团长吕仁礼带领，朱生达带着骆驼大队在后面。吴思满一听，不屑一顾地说：“大哥，您呢给我100人，我去把朱生达的先头部队干掉，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迦南白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咱们再说吕仁礼带着骑兵大队正在前进，只见西北方向尘土扬起，吕仁礼马上下令准备战斗。果然刚做好准备，土匪就到了。于是骑兵大队与敌人开始了交战，吕仁礼晃着驳壳枪开始点射，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啪扑通，啪扑通，打的那叫一个准呐。此时吴思满也注意到了这个勇不可当的团长，拿起枪来朝他瞄准。吕仁礼的警卫员一看不好，马上拍马上前，砰，这一枪没打着吕仁礼，可是把吕仁礼的警卫员给打死了。吕仁礼往枪响的那边一看，当时是火冒三丈啊！怎么呢？原来吕仁礼啊，出身于4方面军第5军骑兵团，他还是个团长。在1937年初，在与马家军作战的时候，被敌人砍了一刀，这让他的左额自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而砍他的人就是乌斯满，今天战场是狭路相逢啊，以前是额头上的一刀，今天又是一个警卫员毙命，新仇旧恨一块儿算。吕仁礼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啪，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打到乌斯满的右眼上。你说那好得了吗？疼的乌斯满从马上扑通就掉下来了。他一掉下来，骑兵团一走一过，把他是活活的踩死了。再说匪首迦南白正等着乌斯满胜利归来的消息呢，可没成想迎来的是士气如虹的解放军。哎呀，他一看解放军来了，只能没命的逃啊。刚到老巢，只见老巢里是枪声齐响，迦南白的人马又倒下了一排呀、啊。这是怎么回事？迦南白拿起望远镜一看，不好，原来是朱生达把我们的后路给抄了。此时迦南白脑袋一转，有了主意啊，干脆去投奔我们再起了。他打

0: 另了主意，一拍姚乐脖子，兄弟跟我走，俺再起了。他打定了主意，一拍姚乐脖子，兄弟跟我走。于是这两个土匪是直奔西边逃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

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大便溺解都能引起。

0: 及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这谁说的？我有个大牙，有牙洞了，去博爱拔咋样？那拔去呗，这玩意儿还得怎么申请审批呀？你这又不是啥磕碜事儿，拔个牙，你怕啥的？你去呗，就大大方方的，是不是？得明目张胆的。一颗多少钱？给你多少钱呢？你卖呀、啊，卖牙呀、啊，那玩意儿好像没收的吧？那玩意儿你卖给谁收？他安不上啊。他不，你那几号的啊？那大号、小号的啊？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拔个牙还跟那寻思半天，你这叫什么？这叫你这事儿，你也瞻前顾后的，想那么多干啥呀？果断的，张尚，要不找人你聊聊闲，让他打你，打准点，牙也能给打掉。万一打不准了，那就遭罪了。那个牙不好，吃饭不香啊。牙好，胃口就好嘛，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嘛。一口气儿从五楼上跳下来都不累。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像我们也是，你得吃好，吃饱了喝足了，上节目，要不这一说一个多小时啊，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不停啊，说话费气呀、啊，那。你以为这是？哎呀，就坐那说呗。你说一天说俩点，你试试来，你看看，说两天，你都自个儿都说成木乃伊了。谁说你中午吃啥了？撑的嗝嘎的。你这正常的生理反应，打嗝，什么吃啥？你不吃他也打。嗯。还吃啥？现在那啥条件了，是不是？嗯，你过去问吃了吗？吃了，现在都没人问了，证明人们已经不关注这个问题了。哎，过去人们都关注这个，是不是？老 K 啊，他不是想拔牙，他是想问问你牙科医生怎么样。人家都医生了，你还问怎么样？你要说你那个过来个产地的茶道秧来说的他怎么样，那玩意我能跟你说，这说那玩意得掂量掂量，他不专业。你都医生了，都专门收拾牙的，啥牙没见过？那把你的牙就跟捏死个蚊子一样，吃的肉包子不行，今天不是包子，哎，有俩菜就行了，他吃点大米饭，喝一碗汤，是吧？鸡蛋花鸡蛋汤就行了，条件就这条件，是不是？谁家顿顿四凉八个热啊？是不是？谁家是啥水平啊？哎，条件好了也不能那么造化呀，是不是？咱又不是皇上。你看有钱的行，咱没钱，是不是？有钱的不行，是吧？哎，这两天我听说怎么的？有那个谁那个歌星啊？过去的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那歌星，那谁那个郑智化呀 啊要上济南开演唱会去了，那、啊、不是演唱会，他那时候属于组台啊，组台这种演出分几种，一种跑星就是哎呀那个不上档次那个小演出，是不是啊？没有啥大腕儿。你等那个什么呢？走穴呢，就是有几个人，有几个腕儿。你等组台呢，就是全都各顶各都是明星了。他那跟谁咱也不知道。这小子，你说这
那小挺不是个玩意儿啊，政治化呀。你不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吗？是唱水手那个吗？是。哎，那小子，你看他唱的，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啊？这小挺不是个玩意儿啊啊！你上回搁那哪深圳的什么机场啊啊？完了回去发了一条微博，说的、啊、那个机场一点不人性化啊！我这连滚带爬的上个飞机，都没人管我。是，咱们不歧视残疾人，对不对？我们也招待他，是不是啊？完了说完了之后哈，人家深圳航空人也给他道歉，说我们整的不算十分到位，对不起啊、哦。完了，人家紧接着就把那个视频给公布出来了。那哪是没人在连滚带爬的？你家爬那么爬呀？那哪是说的是没人管呢？那四个人搁那抬，给他抬过去的，啊，那就抬的人少了，你又不是出殡呢，是16杠、32杠，是不是啊？你过个上个飞机，人给你抬上就行，你管咋？你管多少几个人干啥呀？完了还飞机那个应该是20厘米，他那个高出了5厘米，25厘米不科学。他8丈高的，我给你抬过去了，还咋的啊？那还得背着抱着啊？完了这回让人给那个什么发出来了哈？完了他就道歉来了，道歉说我对不起，我用词儿不当。你那是用词不当吗？你那不就造谣扒瞎吗？那不就是还用词不当。上次我做这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这小肚里没有什么好水，哎，他吐不出什么象牙来。完了过了不长时间他又发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太恶心人了。嗯，说什么的那个宝岛台湾省啊，有个记者采访的，说你这大陆演出怎么样啊？啊，说的那个，这个文明和野蛮无法在一起交流。谁野蛮呢？啊，你那望口结舌、红嘴白牙，搁那扒瞎、撒谎撂屁的，那玩意你那是文明啊啊！你没钱了就到这边来哄两个钱儿啊，你揣着筷子走得了呗。嗯，你非得欠灯似的说那么几句话干啥呀？那不就他心里真实所想吗？你瞅那个样子又不像什么好人，他就是啥呀，他就是哎呀大家伙对他不怎么重视了，我是残疾人，我是著名的歌星。没人关注他了，没人围着他拍照，没人是不是哄着他抱着他。你是个啥玩意，你是个咱的宠物咱也行，俺们对你好点也中啊。你呲个牙咧个嘴你得哪乱咬。那我们也招待你咋的？还有那个济南也是，你咋你缺人了？你非得找他来演出，那这端上碗吃饭放一筷子就骂娘，就那么个玩意儿啊，挣着你的钱还得骂你什么文明与野蛮无法交流。你哪嘎的文明告我啊？你没一句实话。那谁说的他要画面？可不是咋的，要画面咱没给他，没人搭理他。人家那飞机一年啥歌星啥明星没见过呀啊。那咋的，瞅着你还得给你还跪着，还得三拜九叩啊，珊瑚万岁啊。他不是什么一瞅就不是什么好出那个啊。完了这两天回去又要上吉林去演出去了。完了网上还有人是往那个文旅局举报。谁找的他呢？不就那咋想的呢啊？你找个人来不行吗？找个人来演出来，你找那么个玩意活兽的是
啊，那是个白眼狼，那挣着咱钱骂着你。这小子没跟我演过出，我这么多年我演出的跟我在一起合作的歌星也我也曾经有过不少，他这个我没合作过。嗯，多少年前我就瞅他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看他写那几首歌其中里边啊，那小子不是什么好词儿。台湾还有几个呢？啊，还有几个，是不是？

这立场都有问题，我就跟你说，你这边给他钱了，他就来了，是不是啊？他能挣着钱，要不挣着钱，这小不定说出啥话来，唠出啥嗑来呢？他没一句准嗑，没一句准话。吉林也找他，济南也找他，你找个人来不演出不行吗？你非得找那么活兽啊，那个文大灾的。你说我们也见过歌星是吧？哎，宝岛是不是台湾是不是啊？这都有咱的这腕儿啥的，我们尊重他，说你唱的好，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啊，动听的音乐我们欣赏一中，给你俩钱儿是不是啊？这边的地方这边钱儿多，也没见过啥大人物，所以你挣点挣点呗啊。那你不能数白眼狼呢，啊？那个狗给他扔点吃的，还晃着晃着尾巴呢。你这小子护食，他咬人呢。那谁说还不如找老 K 去呢？我跟他演出的话，我直接给他做个担架。那谁说那没有几个？我跟你说，那里边有几个。当初我多少年前我就说过，哎，那个你看着他们哈，表面怎么怎么地，哎，你给他钱的时候，哎，他又是秧歌又是戏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拿着钱了就不是他了，嗯，那就早都应该给他封杀。你这现在的信息也没有信息差呀，信息都对称，是不是？你啥事不知道是咋的？你这个红口白牙的，你说话没个准话，那样的人请了你干啥呀？人家拿着你的钱也还骂着你，是不是？那心里不定觉你八辈祖宗绝翻板了都。啊，上个飞机我还上不去了，不人性化，你也就搁这儿吧。你上别的地方，人都不搭理你，你拿铁锹给你搓出去都，还抬的人少了，这费劲，我连滚带爬的，咋的呀？你出大病呢？我弄16个人，掐你哪儿啊？我就看不上这样人，这两天我就憋着来气，这赶上高考了，我没吱声，我先给咱们所有的考生提供点情绪价值，别惹他们生气上火，是不是啊？那多歌星的歌咱听去呗，是不是？你不愿意听他们唱，你听我唱，嗯，我这还免费的。那就以后谁要再放他歌，我跟你说，我跟他急眼，连他歌我都不唱。嗯，那小割了个眼珠子，你看看他心里有阴影，他心里边极其阴暗。我跟你说，我不是对这个这样的残疾人这样的有什么歧视没有？那有些人值得咱们尊重，咱尊重；那有些人不值得尊重，是不是啊？他那样式你就得踢他，就得踹他两脚。那才行呢，是不是啊？我手里拿着吃的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那全国那唱歌的那海了去了，那怎么非得找他呢？我就研究不透呢。这个谁说的？唱个星星点灯吧 ，K 哥，你咋的呀？你跟我挑衅呢？搁舞台上说什么啊？我能站着，我绝对不是坐着唱。你说那个话说，你愿意咋唱咋唱呗。一听这是歌，你瞅你人呢？给你钱了，你不站着唱，嘴里那啥话全是冠冕堂皇，心里面那就是龌龊小人。嗯，君子怀玉，小人怀土。
这小子啥他都不怀。

0: 肚子坏水。那谁说好像说你的吧，能站着别坐着，你天天坐着唱，我这我不坐着咋整，我们这就这么高，我站起来一下冒了。那谁说大家都不买票不去听，谁到了这些人是咋的，你没听过歌你唱歌啊啊，他还嘴里还骂着你，文明和野蛮无法交流，我们怎么野蛮了，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啊，你不知道咋的，你写那歌那都啥，那都汉字写的啊，你说这小子是人不是，嗯，他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说哼，搁我跟前，搁我跟前我就炫他。
1: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0: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的是呢？追星族花的钱养的那些明星，然后那些明星还得骂的那些追星族，
1: 谁到了？
0: 嗯，也是这回吧，你看看吧，以前给惯出毛病来了，是不是？

到哪去，哎呀，鲜花掌声，是不是啊？人们都簇拥着，是不是啊？众星捧月，啊，这回完了没人搭理他了，心里就失落了，有阴影了，完了，这呲牙咧嘴的就开始骂你了，嗯，谁说他封杀他？那必须得封杀他，是不是？什么玩意儿？嗯，你是个人行？嗯，你是个人，你关键你不是什么好人，他也，嗯。你找谁来不行啊，是不是？你非得找他来吗？咋的，他出奇啊，长假了，那么看不上了，嗯，完了还给钱，咋还不少给，弄得我都卖不出票去。他不是什么好玩的，不是什么好饼，是不是啊？包子掉地踩一脚，真是。你看着，我跟你说，咱们要是有什么行动的时候，这小子第一个他得出来扛起来，啊、嗯，他长一身反骨，他。东哥说的所有 K 迷聚今朝，共赏 K 歌斗趣谣，一席言谈生喜乐，四方欢笑逐风飘啊！才情挥洒登台妙，意趣横生待客交，偏爱此间欢乐境，相随日日乐逍遥啊！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真得好好的上节目了。那谁说我来晚了？说的是谁呀、啊？你慢慢听。这个谁说我没看过演唱会，但是 K 哥开演唱会我肯定去，必须的，我给你整第一排，什么第一排，你上台上坐着，我给你拿个枕头你躺着，愿意听听一会儿，不愿意听你就眯一会儿。那谁说这张口就有词儿啊，那这玩意儿还用回家取去啊，那都是揣的，那都这肚子里这都是啊，这一块一块的，这边唐诗，那边宋词，这边天文，这边地理，还有明星八卦。用啥就用哪块，拿勺子往出舀就往出崴就行。那所以说老 K 大哥，那他要是在你跟前的话，你要炫他的话，你下半辈子就完了，你那点低保都得给你。我碰他一下，我都脏了我的手，真的，我说相由心生啊，你看那小子哈、啊，哎，你看他在站着唱歌，你看他那表情，嗯、啊，真的很呆呆的，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好玩呢，嗯，你看他现在他将来，你会说他就是没有这些追星族宠他的话，将来你看他得不定得变成什么样，他不定得说出什么话了，你就我这话给你搁着，嗯，他现在搁这能骗着钱呢，还是不是、啊、市场还需要他，像他这过气的明星吧，你像他这样的过气明星吧。就是出场费呢，就是便宜点，但是也是腕儿，啊，哎，他这个辨识度高啊，他也是腕儿，是不是啊？哎，你找他来，你这些反正也是那个，属于传这个演出的这个什么公司啥的，啊，也能多要两个，挣两个，中间差价，他差价高。那谁说咋还有宋词呢？词碗坏了。嗯呐、啊，碗这还有玻璃碴子呢。谁老 K， 你以前不是在949吗？是，那是过去吗？我现在转站。那个谁说还坐台上，骑脖子上听呗？嘿，我对待听众就是这样的。听众是我的上帝，你钱给够了

几梗重，我让你那个台上跑，几梗重唱，但钱得到位。那28块钱，完了我这个几梗重我都不够吃药的都。你像人家什么周华健呢，是什么张学友的哈，人家不吱声，人家拿着钱之后回头，哎，人家回去偷着乐去，啊，那是奸的。你他这是多少年，可能身心各方面也都不怎么健康了，也都是一片阴影了，啊，心里阴暗他。他仇恨咱们社会，我跟你说，啊，你坐个飞机，啊，嗯。说连滚带爬的，你哪嘎爬了你告诉我。完了人家南方航空公司完了还把那个视频给调出来了，发到网上了，这小子赶紧也道歉了。嗯，那个时候我就做过一期节目，我说这小子肯定不是说的心里话，他说他用词不当，当时心里边有点着急上火了。咋的，你那点心眼子谁看不出来呀，谁着急上火了就骂人呢，啊，就扒瞎呀，编故事啊。那么我就说嘛，上次我就说了，哎，这回他又整这么一出，回去之后啊，那台湾的记者说上回那搁那坐飞机咋回事啊，啊，他说这人文明和野蛮无法交流，我们这么野蛮你来干啥呀，啊，那你怎么还往这来呢，那野蛮的钱那么好挣啊，他哪是挣钱，他不就骗来了吗。那谁说的，那小子心里阴暗，典型的坏种，是不是啊，你看你都看出来了。就是张三不吃死孩子活孩子给他惯的。你看看那一出，你瞅瞅啊，你没人给人献花了，也没人鼓掌，嗯，也没人给人照相了，特别特别的失落，我们理解你啊。完了那就急眼了，啥玩意儿呢，你说说，那谁说海洋的对面是什么，叫什么另一个世界，我跟你说啊，他的歌词里边你细品，因为我听他的歌比较早，90年左右，我那时候还在大学呢，我就听他的歌，刚有水手那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出演出的时候我得唱啊，啊，他这里边歌词有很多都是里边都是影射什么呢，但是呢大家也没往那想，我们从来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但是这小子不是个君子啊，这你细品，真的他的很多歌好几首都是，他里边含沙射影，里边有影射的，但是有人说的，哎呀你这过分解读，我这个吧还真不是，你现在你看出他的为人来了，你再想想他的歌怎么样能对上账不，他一直是这么想的，他不是说的偶然之间才暴露他的这个真实的嘴脸，他一直就是这样，以前挣的多呀，他说完了他怕把这边买卖砸了，现在挣不多少钱了，一年来个一趟两趟的，他搁那边他唬不着人钱，人那边不信他的，人那边啥样一半没见过呀，再说他那几首歌都是抄的，水手和星星点灯刚开始就是抄的日本的一首歌，那俩歌都是抄完了之后让人给起诉了，起诉了完了之后他又花
花高价

把人家那个版权直接都给买过来了，作词作曲都写成他了。其实那作曲根本不是他，那是日本的歌最早。完了，他买完版权了，买完版权，日本就再就你这个唱片公司，你就不能再说再说这歌是你们的了，人家愿意说谁说谁的。这个不信，大家上网可以去搜寻搜一搜，可以找着。

0: 哎呀，我们动不动有很多人，哎呀，我们就是情怀，那首歌激励着我们，要奋勇向前，他都骂你了，都说你们都是野蛮人，他是文明人，那你还激励你呢？人都没拿你当个棍儿，没拿你当个凳。啊，你都是野蛮人，你人家还激励你呢，啊，你这自个儿不就对号入座吗？自我感动呢，自我情怀那个呢吗？人家说你啥来的？人都你也就是听人歌，完了人家能挣俩钱，要不人都不惜给你听都。那这坏人这玩意儿哈。那全世界那阿老些歌吧，你非得听吗？还好听就行，谁说的好听就得多好听啊？那就那么一个呀，唱歌的。那这是我都上火都来气。哎呀，我们就是感动了，他的歌激励着我，什么。奋勇向前，胜不骄，败不馁，在这个，在逆境当中，我们寻求自己的成长。那不就你自个儿听的吗？感动的吗？人家都没稀感动你，人家都不是给你听，你是野蛮人，人家是文明啊，把你自个儿感得够呛。自我麻痹呀、啊！969有时候我就烦他的歌，哎，你就说这句，你就这句话说的还挺招人听。那谁说他腿是怎么残疾的？那不知道。这他心里寻思那点东西，那能不残疾吗？那谁说这家的歌我一曲我都没听过？哎，没听过就对的。那谁说因果？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你心里邪恶，你最终就在你的外表上就表现出来了。那谁说让观众打的？没，那咱们这帮人也开始扒瞎了。真是，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阴暗。我们这帮人，哎呀，我们听他的歌，小时候听他的歌，一路走来了，啊，你也不是遭多大罪，咱也不知道，你非得就得一首歌来拯救你呀，啊，那一生咋那么挫折呢？就不听他的歌，完了你就在逆境当中，怎么就沉沦了，就淹没了？那心里就那么脆弱，都靠一个残疾人来拯救你，你关键这小子人不咋地呀。那谁说我从小听到老卡的，我是最忠实的粉丝。你说我的粉丝说话都是说囫囵个，你是说的半拉胡骗的。谁说的？他小儿麻痹，他不这个咱不对他这个什么残疾啊，我们没有什么歧视，没有，我们没嘲笑，我们也没讥讽，是不是啊？他那不是他不是残不残疾，他是脑袋思想的问题。咱不是咱上纲上线儿，他压根就瞧不起你，大脑不发育了。小脑干脆，大脑完全不发育，小脑发育不完全。这咱们吧听的歌哈，说是在这歌里边啊，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啊，催人奋进，是不是啊？激励着人啊，让人心鼓舞，行，是不是啊？但是他口不对心，他唱的是那玩意儿，他寻思的不是那玩意儿。圣山呢？那正常人说能说出那话来吗？那 所以说他不残疾都对不起他说的话，你说的啊、所以说他压根就是坏蠢阴暗，真的。马上到广告了，我就少说两句吧，广告完了我就唱歌了。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哎呀，这嗓子这两天感冒也没好利索，唱的一大半就不行了，所以说我就挑个小歌唱啊、哦。不过我唱这小歌什么的也够用，也够用。哎，这一般的在别人眼里也都是属于大歌的，嗯。

这家反复这老多遍呢，这家那谁的裹脚布啊，又臭又长啊，这家你看东哥说的，东哥说今日谈论妙妙，这咋整少个字儿呢？对不上牙了。奇趣话题细细聊，巧语掀开心底事，闲谈道破眼前标。台前众客凝神听，座上诸君会意摇。此话从来藏深意，那个唱歌他知道吗？这歌唱去呗，是不是？嗯、啊，动不动就哎呀，这个什么什么歌能激励着我们？嗯，你都靠一首歌来激励了，你太不成功了。听他的歌，给他振奋着我的什么前进，嗯、啊，什么我的翅膀，跟着面对着风浪。多大的人生风浪，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你就用一首歌来激励你了，那你说你面不面对也没啥大劲了。有谁说就爱听 K 歌唱歌，那就对了呗，是不是？好唱的，至少来说我不回头就骂人呢。顶明说的只有杨钰莹的歌能激励我，哈哈。嗯，你看看你，那你这个需要那个，那这江南水乡那种吴侬软语，嗯，你这老爷们歌你还听不了呢。那谁说我喜欢他的《水中花》，一会儿就唱《水中花》。今儿个这个嗓子只能唱这点小歌了。这都小歌，这都，这都是就不用用我的真气，我都有三昧真火啊，三昧真火，用上的话，那歌你们都听不了，听完了之后你不行啊，那你听完了之后你就可哪跑啊，就跟打鸡血了似的，万一给你唱出点情怀来呢？没给你激励大劲儿了，过油子了，刹不住车了。那谁说嗓子不好吃咽喉片没用，我也吃那玩意儿，那个含片啥的，侯宝说都有没用啊。

就这么说，一天说一个来点儿，完了还唱，你啥人能架住了啊？是不是啊？你看那些大腕演出什么的，他都不唠嗑，不吱声，上台之前都搁那闷着。那像我似的哇哇哇哇哇说，说完了还唱，那像我这么整的话，他们早废了。那谁说这三昧真火连孙悟空都扛不住啊？我独家秘籍，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暑不侵，金钟罩铁布衫，沾衣十八跌。我这都你这一套功夫拿下来之后了不得呀，一般人不行。那个，你看孙悟空那家当时给那谁，给那个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那家，那他都不行了。哎呀，热呀热呀，完了，太上老君说：“你这妖猴！”你太上老君老子啊，给整成那出了。哎，我真的用真气唱。现在这小哥不用，小哥你都浪费了。我一般出去那是上国外，奥地利来，匈牙利来，哎，什么歌剧院啥的哈，哎，都得是大腕，唱完歌他们就得听完我的歌，他们都得害怕，坐那就剩嘚瑟了。听歌之后，听完说：“哎呀，他们都伸大拇指，说：‘哎，这谁？这老 K 呀 ，Chinese， 中国人，唱的好啊。’他们搁那边听不着，他那听啥正经歌，就听点水手什么那啥玩意儿。星星点灯，咱这歌你看拿得出手。再找个水中花哈，水中花是不是？刚才谁说是水中花？谁说你这妖猴快去请如来？请如来佛祖是玉帝说的。那谁说八卦炉中练了七七四十九天都没事儿？还七七四，我给你待一年多，正好一学期。那谁说 K 哥这嗓子这样的还不差事儿，不像某个人，是不是啊？哎，我这都属于牌子。

0: 所以说这你开个演唱会吧，我去闹忙去，端方盘呢？你是烧火呀？这谁说我也去？拉倒吧，那坐堂且造好几百、好几十桌，演唱会没开板呢，就先赔了。那家整完演唱会的一分钱没挣啊，完了还得出去小额贷去。那能，那这么整的话，你谁干这活啊？人家那是奔着挣钱去的。那家整完演唱会赔个精光。那谁说送盒饭？那我就直接卖盒饭干啥？我开个演唱会干啥呀？啊，那灯泡子就得点多少个？是不是啊？我这都开演唱会一个人也不顾，我自个儿检票，检完票人都放进来了，哎，我就上台唱歌去，是不是啊？嗯，唱完了之后你们都走，完了我搁那收拾卫生。那谁说我去捡瓶子？那捡的那活能给你那不少挣呢？那一个瓶子一毛来钱，嗯，你这一场下演唱会下来，那都是周边，那都是周边经济，明白不？广告牌子能挣点钱，捡瓶子不少挣，是不是啊？哎，你第二天卖纸壳子啥的还不少卖。所以说我帮着维持秩序，我不要钱，给我来两盒烟就行。那我去，但是我掐着棍子搁台上唱，谁不老不好好听，我上去就照着脑门子就撸一下子。你还能这整场保安，是不是安保、演唱、消防、卫生、医疗，都有老头一人担任，咱。不顾别人，我自个儿上去就够用，是不是啊？这一套下来，咱是不是省多少钱？那个谁说的，老哥，你台上唱歌，我带头喊退票，还我都不卖给你，还退票？你想的可这真周到，你都买不着票，你搁啥退呀、啊、你？马上一转眼就没了，你还要退票？你搁啥退呢？你拿手指头当票啊？我觉得我要去不要钱，就要俩咸鸭蛋，那你就别想，人家是我演出完事之后庆功宴上吃的，就是有黄牛啊！哎呀，我这、啊、黄牛，那得多不开眼的黄牛啊！那黄牛得啥智商？嗯，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36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 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连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

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话。

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立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啊，咱们好好说一说。各种买车的问题和车有关的，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你买车纠结到哪儿了？本来你都相中一台车，自己也很喜欢，通过仔细的研究去网络上一看，发现哎，这车不能买了，是吧？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一起说一说，看看这个问题值不值得你顾虑啊？好多人都卡在这儿了。以前都是我们说买车的时候你站在门槛上我们推你一把，现在啊大家都是想买车的时候然后被一些人拦住了，这拦的
1: 这两个月连续两个月这个整体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占比
0: 销量
1: 高于传统燃油车
0: 啊，很多
1: 大家在这个节点上有的时候犹豫了，
0: 是
1: 我本来你的生活适合一台传统的燃油车，或者说你梦寐以求的那台车就摆在那儿。你刚好想买的时候，哎，这个数据我该怎么理解？
0: 都买电的了。
1: 对，这几天我私下里有的时候直播跟大伙聊一会儿，也经常聊这话题，就是我们买车还是要对照自己的生活，对照自己的生活状态，甚至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对，
1: 而不是别人的生活状态和别人的兴趣爱好。
0: 你需要一台什么车？这是我们节目当中最主要研究的事儿，
1: 不是我们大家需要什么类型的车，是你或者是我或者他，各自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车？
0: 对，
1: 包括什么类型的、什么价位的、什么机械属性的、
0: 是
1: 什么驱动方式的
0: 等等、
1: 等等
0: 啊。总之是给你买台车。你看，我们不说这台车行不行，这台车能不能买，这台车能不能不买，你能不能买这车，你能不能不买这车？咱都说一说啊。君越和 B9 显眼包选哪个？想要后期毛病少的。
1: 毛病后期都不会有什么毛病，尤其是之前的迈腾，就一代一代，其实到了这个 B8 的时候已经接近于完美了。B9 的话在这个 B8 的颜值上又做了一些调整
0: 啊。
1: 目前看 B9 还没换新发动机，应该说从发电这块应该成熟度也很高。那就看你个人喜欢
0: 啊，
1: 如果哪个都行建议买 B9。
0: 对，
1: 范
0: 特西说和挑媳妇一样，有点类似，责任没那么重吧。但只要你喜欢，有的时候喜欢呢，是你需要承担一些的。你说你就都喜欢，就不会做饭？
1: 对呀、
0: 怎么了？
1: 我的优势就是做家务做饭
0: 啊，
1: 我就需要一个负责貌美如花的。
0: 哎，
1: 可以，
0: 来继续连。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然后发送文字的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咱们好好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开美日混动选 2.5 还是 2.0 啊？
1: 2.0 就行了、不要追求 2.5。 为什么选 2.5？
0: 听说动力好。
1: 凡是你这么问的，事实上你 1.8 都够。
0: 对，
1: 这是我这些年跟大家对话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凡是这么问的 1.8 的甚至都够，
0: 而且
1: 要纠结。好多人说 2.5 的好，2.0 的因为开起来更丝滑，动力是略有不同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在你身上或许完全没有差别。
0: 还有你追求动力你买丰田啊？
1: 对啊、
0: 你喜欢丰田不就是喜欢它的稳吗和它的省吗？
1: 21的530尊享大概多少钱？22到23这样吧。22到23精品的啊。
0: 自己的车天幕被意外砸爆了，到 4S 店换的时候需要关注什么？按换时候需要拆车顶的内饰吗？拆过的内饰后期会有异响不？
1: 不会有异响的。本身换这个总成是个很简单的操作，即便是拆内饰、拆顶棚，这东西也不是说一气压铸的合成的。它都是分批次安装上去的。这安装这个事实上很简单，没有啥技术门槛。
0: 好。那就是不需要担心啥。
1: 对，
0: 一年6万公里左右，商务推荐一下。6万公里高速还是一般都得高速了吧？这
1: 我个人觉得，你6万公里的话，如果高速特多，
0: 对呀，
1: 可以考虑 GL8。
0: 是，
1: 如果考虑耐用性和经济性，果断上塞纳。
0: 对，
1: 就这两个二选一，选哪个都不会错。注重舒适，上 GL8 没问题。
0: 对，
1: 开个5、6、7年，
0: 30-40万公里
1: 跑高速 GL8 是不会有麻烦的。
0: 对
1: 啊，但是。高速也好，耐用也好，到最后的维护也好，还是 塞纳会胜出在经济上。
0: 上节目之前我们就聊了一个德系车的一个交套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这个在日系车上就很难体现出来。
1: 对呀，啊，你看看我刚刚不给举例子吗，我这个车几十万公里了，另一台车是八万公里
0: 啊，
1: 我们俩做过横向和试驾的感受对比，几乎一模一样底盘质感，
0: 嗯，哎就没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嗯，
0: 这就是日系车
1: 对
0: 给到的东西。我看那个布鲁兹也推荐，他说塞纳了，反正就在这两款主流里边挑一个。
1: 对，
0: 嗯，要连线点连线按钮啊，五到六万买一个纯电的小车。
1: 那不是也给他推荐吗？熊猫 mini，
0: 哦，对，
1: 糯玉米，
0: 嗯，
1: 小蚂蚁，
0: 对，本田2.4地球梦 MPV 后期故障率咋样？稳，啊，
1: 可以的，
0: 稳稳稳。本田现在卖的不好的原因不是不稳了。
1: 那
0: 有点老了，
1: 或许是过于稳了，
0: 对，太稳了，
1: 对。然后在晚上又没坐上头把交椅，
0: 对。
1: 所以说你从哪儿能找到一个突破点？这是本田该思考的。
0: 是的，
1: 嗯。
0: 迈腾的 1.5T 高速噪音表现如何？表现，你要这么聊的话，就表现一般，
1: 表现
0: 没那么多噪音，
1: 噪音，高速
0: 表现咋样？
1: 高速的噪音大部分源于两部分，一个是风噪，另外一个胎噪，
0: 对。
1: 我觉得迈腾在这方面应该是属于中上等的，
0: 隔音抑制的还不错，
1: 应该中上等的。
0: 嗯，奔驰 E350E R 啊，电的是吧？
1: 嗯，
0: 怎么样啊？
1: 咋样？在奔驰家族当中不咋样
0: 啊，哦，
1: 至少他自己家族当中不咋样。
0: 他自己家族聚会有人不叫他，
1: 对，
0: 你得注意点这事儿啊。嗯，你说就喜欢不聚会倒是行，
1: 像是一个画蛇添足的奔驰。
0: 电的也不够纯粹，油的又不够彻底，
1: 对，
0: 钱是便宜点但保值真不好。速腾 L 驾驶感觉会不会有老款的速腾驾驶感受好啊？
1: 会的，
0: 嗯，
1: 会有的，
0: 嗯，这就别担心了
1: 啊。
0: 十万买个年限近的二手 SUV 有什么推荐？不考虑国产，十万二手，那就主流的这些吧，原汁二十
1: 的，大众的、丰田的、日产的、本田的、别克的，
0: 什么探岳、昂科威、CRV 啊、RV 四这种吧，
1: 完事了，
0: 嗯，
1: 就这些。
0: CRV 怎么样？家用非常好，家用。

0: 回复你了啊。
1: 是的，
0: 嗯，连线吧，各位，咱连线，好好说说您的问题啊。连线，你点上连线按钮，你要打字说要连线。四五的 A6 买2驱怎么样啊？
1: 够用了，
0: 挺好的呀，
1: 是标配啊。
0: 嗯，
1: 四驱就算个外挂吧。
0: 嗯，杰尼赛斯 G80 还是皇冠的16代，这俩车，
1: 那就上杰尼赛斯吧。
0: 还不如个性点的。
1: 对，另外一个从内饰整体的布局来看更豪华。
0: 是，
1: 嗯，
0: 这皇冠现在啊，是有人夸他，夸他用掉了。
1: 在豪华这条路上呢，他找不到原有的这种自己血统里带的那种骄傲了。
0: 对，
1: 在运动这条路上根本没他啥事儿。
0: 是，你说他，哎，但价格现在是，
1: 嗯，
0: 有他点事儿，
1: 就是
0: 价格挺贵。咋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2: 我就是想买一个15万以内的纯电车。
0: 嗯。
2: 然后是通辽这边的。
0: 嗯
1: 嗯。
2: 然后家里还有个油车，是坦克300。
1: 有个坦克300，再增购一台车，15万以内是吧？
2: 嗯，
1: 可以考虑个新能源这类的 SUV 或者轿车都行。你打算买个轿车还是 SUV 呢？
2: 轿车吧，现在就看了那个海豹06GT
0: 啊。
1: 嗯，
0: 有啥不满意的不？这车
2: 就是有人说这个后驱在通辽这个奔北这边开冬天不安全。
1: 轿车本身就是应付这个冰雪路面呢，它就不如 SUV， 两驱就不如四驱，这个是肯定的。那也不能说不安全，就是两驱没有四驱性能好，轿车没有四驱的 SUV 性能好，在通过性上和应付这种复杂路面上，这是一定的。那你想，
2: 这车说是后驱，
1: 我知道，我知道，后驱不是不能开，
0: 好多高级车都后驱，
1: 对呀，
0: 通辽也有很多吧。
2: 嗯，除了这个车，老师还有推荐的吗？
1: 就你喜欢这个车的颜值，我建议你就不要去变了。
0: 颜值这个事儿进入到心里边了，
1: 对，
0: 不好提。
2: 主要也没啥选的，就看了还有那个深蓝的 L06。
1: 嗯，
0: 可以从外形里边挑，
1: 可以从外形选，
0: 嗯，
2: 但是就考虑到这个三电可靠，就一直看的是比亚迪。
0: 行，这不给你点
1: 博智你看过没？
0: 丰田的
2: 那个是吧？
1: 啊，博智7，
2: 那个还没看
1: 啊，
0: 可以去瞅瞅，
1: 你可以看一眼，
0: 嗯，
2: 行，
0: 嗯，
2: 就是这个比亚迪的海豹06GT 也可以，
1: 是可以买的，
0: 当然，
1: 嗯，
2: 行行，谢谢老师，
0: 好嘞，哎。
1: 嗯，我再想看看博士7的价格够不够，好像不太够，
0: 哦，好像得超点。
1: 对，但是明显比他们看上去更值钱。
0: 对呀，超也超不了太多。
1: 嗯。
0: 第二，你查查啊。对。应该查他应该就能出来，应该能差不多能出来。嗯，博智7。
1: 你够呀，
0: 够。够啊，这不700续航的吗？
1: 不是，它有。
0: 600。
1: 对。
0: 600它有优惠啊。
1: 有600的，有700的，上面都700的是吧？
0: 嗯。差不了多少。
1: 嗯。
0: 差不了多少。
1: 嗯，但这个车的这个数据厉害。5米。
0: 长啊。大呀，
1: 5130
0: 啊！
1: 如果啊，不知道他是找的这种，因为他刚刚说到那是那个 GT 嘛，
0: 嗯嗯，运动的，
1: 啊，找的运动的感觉，还是找这种舒适的舒适范儿？
0: 这车是舒适范儿，
1: 对，
0: 嗯，
1: 这跟那个奥迪 A6 C9 一样 ，C8 都没这么大，
0: 那长，
1: 嗯，
0: 现在的车真是给的呀，钱，又低又便宜，空间尺寸又大，
1: 5130，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想感受这种大轿车的这种舒适的，我觉得
0: 能行能行，
1: 是可以，
0: 而且电车的这个空间里边的更好啊，
1: 嗯嗯，可以，
0: 挺高级，挺不错的，
1: 挺好
0: 啊，在直播间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啊，
1: 是，
0: 嗯，来我们连下一位，你好，
3: 听得见吗？
0: 可以说您问题，
3: 我现在在考虑这个奥迪 7X 和 A5 的顶配全域置换，
1: E7 和 A5 是吗？
3: 对，
1: 家里方便充电桩吗？
3: 方便，门口就是。
1: 直接上
0: E7X，对。
3: 哦，
1: 直接上E7，因为这个无论从外形上还是从这个。

0: 乐趣上、
1: 体验上、
0: 体验上，它都好于 A 五，在我看来就更有新意。嗯，
2: 还有一个问题，主要是我是做茶叶的，好山路可能会多一些。
1: 嗯。
0: 山
1: 也没问题，
0: 山路你担心 A， 你觉得 A 五会比它更优秀？不会，
1: 这个
2: 我现在它这个电的问题，
1: 里程决定你能不能行。
0: 对，只要续航够就没问题啊。
2: 我当时考虑的是 ECX17X 的那个四驱
0: 版本是吧？
1: 嗯，
2: 对对，
0: 就上这个，就上这个，对你来说更完美。我觉得对于你这种使用频次而言，一期除了功能上，创意上。感受上都是好于 A 五的，虽然 A 五很均衡，但对你可能缺少点亮点，交比到一起的时候，它缺少点闪亮的地方。
1: 而且涉及到茶叶，可能这个温度，你们那块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续航的折扣啥的。
0: 嗯，
2: 没有，全年保持24度左右。
1: 对，
0: 是啊。
1: 啊，
2: 还有一个是家里面推荐就是 Q 五，我在版纳做茶。
1: 版纳啊，
0: 你在版纳呀、啊？我觉得就上一起、
1: 啊。对，就一起，而且那块舒服，这用电的得劲儿。
2: 还有一个问题，家里面推荐是 Q 五吗？
1: 还是推荐一期。
0: 家里边还有其他车不？
2: 还有一台猛禽。
0: 还有台猛禽，去上一期，这是完美搭配。
1: 我应该是4年前去的版纳，在版纳时候感觉就电就很方便，全是电了，当时就已经。
2: 对，已经都是。
1: 对，都是电了。你们哪都方便，温度也舒服。你送茶叶，你等待的过程当中开空调都得劲儿。
2: 去茶山肯定没有充电桩了。
1: 里程够不够你用？
0: 对呀、啊，那你能上山能下山就够了呗。
2: 他说是续航635，但是能跑到吗？
0: 能跑550肯定没问题。
2: 哦，
0: 嗯，
2: 好，因为跑高速跑的也多。
1: 你就看你的这个送茶叶等等这里程，
0: 它这对整体的续航能不能包住你单次的经常单次的这种往返，能包住就 OK 了，
2: 哦、
0: 就够方便。
1: 对，
2: 好的好的
1: 啊、
0: 上一期吧，就 Q 五也好啊，还是这个 A 五也好，对，交比到一期时候，
1: 不行，
0: 亮点太少，
1: 对，
0: 情绪价值给的少，
1: 就来一期，
0: 嗯。
1: 远门就猛禽了，近边全用它。
0: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2: 我就是昨天去试驾，然后就考虑去定这个E7，然后回来商量，他们就建议我是 Q5。
1: 还传统，但是E7X 给你的情绪价值还是包括体验都要更好一
2: 点。嗯，对，它那个操作真的好。
1: 对的呀。
2: 我昨天就试驾了。
0: 是卖茶也好卖。
1: 对。你这个到时候场景也多呀，你这个带着外放电，到时候煮点水，然后煮点茶，到时候你再做个户外直播，这都好用
0: 了。
2: 对对对，我当时也这样想，是
1: 专门做的直播。对呀、啊，这好用好用，推荐你。
2: 明白。
0: 好，直播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下，
1: 我们就给你点个赞啊。好嘞。
2: 好，谢谢您。
1: 哎，客气。你这买车就开心了呀。
0: 对，其实他找的不是一个工具，而是找一个能带给自己更多情绪价值的工具。能听得出来，起步 A 五，然后家里还有个猛禽，这么搭配挺好。荤素搭配，这属于标准的荤素搭配。
1: 是。
3: 对。
1: 来，你好。
3: 哎，大哥，我想换个车，就是家里给我了一台 X5 23年的，我想卖它，大概能卖多少钱？
0: 二三年的多大排量的？
3: 3.0的。
0: 3.0的。
3: 后面写着40是什么玩意儿？
0: 40。
3: 啊，就是40，应该配置的话，我也不大懂，能卖多少钱？不是顶配吧？应该。
0: 40应该是那啥的吧？是2.0的吧？
3: 40是2.0的吗？
0: 看一下啊，跑多少公里啊？
3: 10000路头，没打开，我就开了。今天是第
0: 是3.0的，3.0的23年的，我觉着能卖个40冒点头，10000公里的车。
3: 那个我想换个 A850的，也是换二手的，能多少钱啊？大概？
1: 咱就赚这些钱，告诉
0: 你能卖个24年的
3: A8 吗？
1: 就是钱不动的情况下，
3: 40多少？
0: 42.3，
3: 我能平换原版7的，是那种是吗？
0: 对，
1: 基本上。
0: 但里程没这么少，你这么少的里程不好找着。
3: 那大概里程是多少？
0: 这个里程得3-4万公里的。
1: 正常的3-4万公里。
3: 那哪种车就是坐跟坐在地上开车的那种感觉 是的，我感觉这有点高，上下车也不大方
0: 便。那就所有的轿车都是坐在地上的，离地越近的就是越运动型的，离地越近。

0: 对，
1: 啊，
0: 你是习惯性的这种，你原来开什么车呀？
1: 我刚拿出来驾照，今天第几天？
2: 就你那个学驾照那个车离地近，
0: 对，有点不适应了，
1: 感觉那个车得劲儿。再开这个有点高，
2: 其实啊，
0: 你再适应适应。
2: 对，其实你可以适应适应。我觉得你这个年纪啊，刚刚拿驾照的年纪，我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很年轻。我觉得超五，无论从驾驶属性上，还是从外形，
3: 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颜色呢？
13: 白色的。
2: 37到37.5差不多吧。
13: 他是38。我现在就是在
2: 可以
13: 吗讲价当中。
0: 可以买，照这个价跟他讲。
2: 对，因为他升级这些东西不少钱。
13: 他就是老拿这个说，他说那个你看这些都已经改好了嘛，然后也不用我再去做什么了。
0: 是没出框了，其实38和37、37.5
2: 对都在框架之内，
0: 在框之内不离谱。
2: 你想啊，如果带上个7-8个月的保险，那就跟37.5跟38都一样了，
0: 对，
2: 因为这保险也不少钱，对吧？
13: 保险我还没问。
2: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它是在行情价上，它是在行情那个框架内，
0: 对，不离谱。
2: 剩下的看感觉，
0: 看语言艺术，
2: 对，
0: 看你讲价能力。
13: 真不会讲，所以就想问问你，我还能从哪方面去？就是
2: 你没有拿能谈是没得谈了、只能博弈博弈。他现在是不是卖的时间长了，他是车商还是个人用户？
13: 他是个车商。
2: 他要是车商、你看他那个卖多长时间了。
13: 然后
2: 如果刚来的很难谈下来，如果是卖的时间久了，或许他能给你做点让步
0: 啊。
13: 然后我还想，就是其实挺想从个人那里的，然后有时候我会从那个某鱼看一下、
2: 挺难的
13: 是吧、
2: 这个价位的车不要去鱼上买，知道吗？鱼上基本上2-3万的可以尝试尝试手机手、这个几十 W 的车还是要在正规的车商手里头交易比较安全。
0: 还有呢，不见得你在个人手上就能买到便宜。
2: 对，
0: 然后因为个人肯定没有车商专业，还有到车商最主要的这么多的钱它是有保障在的。个人
2: 这个价格就是在行情上，剩下你就跟他聊。你不知道他看那个他进了多长时间了，你看他有检测报告没？
13: 行，我看
2: 他检测报告什么时候做的，
0: 对，啥时候检的。
13: 谢谢
0: 、客气，好嘞。这是打入敌人内部。
2: 这我不应该说。你下回拿这大马该对付我了是吧？
0: 但这个的话，
2: 其实吧，我觉得对，挺靠谱，大伙儿都在一条线上。
0: 对，
2: 我也认为这个车要正常的话，这个车不会低于355到36。然后人家这个又升级了这么多东西，包括是不是原版漆啊，还是有一小块补漆啊等等这些小细节，保险上了多长时间，轮胎做没做升级呀、是不是？

0: 加了这个 ATTAI 等等等等、
1: 啊、
0: 这些东西
1: 都值钱的，
0: 对，
1: 嗯
0: 啊，
1: 而且主要是这种车是准新车呀，
0: 对，
1: 所以加这东西值钱。
0: 对，我觉得你买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它就纯粹的一个工具或一个玩具。
1: 对，
0: 我如果你买新的，说41、
1: 嗯、
0: 或者42，你省3个 W， 再加升级2个 W， 又5个 W 了。
1: 对呀、啊。
0: 他新不新能咋的
1: 啊？
0: 他跑10000公里，他就跑80000公里。
1: 嗯，
0: 如果你不嫌弃他，他依然会一直陪着你。
1: 是的，
0: 所以省下的钱，
1: 嗯，
0: 是你兜里的。
1: 对于普拉多这种车，10000公里
0: 没关系，
1: 没出月呢，嗯、没满月呢，还没事儿。想买坦克500 HFZ， 但是听说要出混动版本了，还要等等吗？
0: 嗯、
1: 你能
0: HFZ 不就是混动的吗？
1: 对呀、啊，它不就是插电吗？
0: 啊，
1: 嗯、还是你说？要不插电什么意思啊？
0: 嗯，
1: 请问李总，新能源有没有和 ID.4 行驶质感差不多、支持外放电的车十几万的？
0: 我觉得你还就要买
1: ID.4。
0: ID.4 你要是买高配的话，15、16哈
1: 啊、
0: 哦，你就看 i3 去，
1: 宝马那个。
0: 对 ，i3 去，
1: 嗯，
0: 它不是这个宝马的底盘属性，又不是新能源的这种驾驶快感。
1: 对，
0: 嗯，
1: 电的都能外放电。
0: 对，外放电配个东西就行了。
1: 对呀、啊。
0: 嗯，充电口配个外放电的机构就行了。
1: 啊，HEV 说是油混的版本小电池版本，你充电方不方便啊？
0: 哦、油混版本，油混头，它是它
1: 就不用充电了，
0: 要将出要油混版本。
1: 嗯
0: 啊，
1: 但如果你充电方便，还是买这个 HFZ。
0: 嗯，
1: 充电不方便那就另说了。
0: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油混版本一上市，我们是不是还要等一等啊？
1: 嗯。
0: 因为是这个是新技术的应用，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它成熟度啊等等等等啊，
1: 嗯，
0: 等这个前期用户的
1: 反馈啊，
0: 反馈啊，
1: 等着 HFZ 现在反馈不大家伙没有什么槽点吗？不是、
0: 嗯、
1: 路虎卫士110和兰德酷路泽买什么？
0: 在公路上多买卫士，经常的在公路以外
1: 啊、
0: 嗯、建议上兰德，因为兰德更省钱
1: 啊、
0: 嗯。嗯，
1: 那天咱俩去我家的时候，去修包那条小道、
0: 嗯、
1: 我第二天我们俩又开那个车又从那走一下，我说昨天哈我们是30过来的、
0: 嗯、
1: 我说你现在开多少、
0: 嗯、
1: 9、
0: 啊、
1: 就是这个颠簸，
0: 其实
1: 一
0: 方面颠簸可能遇着能过去、
1: 嗯、对，
0: 但你还会担心车上什么东西变颠的，
1: 对对，
0: 出了问题
1: 啊。
0: 在兰德就不会，
1: 对、
0: 嗯、随便颠，
1: 对，
0: 你把住方向盘就行了
1: 啊。
0: 啊，
1: 这种越野车啊，那就得是在那种场地里边驰骋，
0: 就不怕搓衣板。
1: 对，来我们来连人事体验，凡是刚这位，来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
0: 你好，你好，
2: 就是我的预算有点低，10万以内或者出一点头，您看轿车有什么推荐的吗？
0: 不算低呀、啊，你告诉我你比较喜欢的，
1: 嗯，
0: 跟10万没关系的轿车类型是什么？
2: 我喜欢速腾。
0: 嗯，速腾这类的是吧？
1: 嗯，
2: 对。
0: 那你10万的话，速腾很从容就买了，
1: 就找速腾呗。
0: 对呀、啊。
2: 目前预算就是10万以内，或者说出一点点头。
0: 你二手行吗？
2: 嗯，考虑全新就是。
1: 二手速腾。
0: 考虑全新，那你只能买朗逸了，
1: 小一点的就。
0: 对。
2: 朗逸，您推荐哪个版本呢？
0: 1.5T 呗。
2: 那个朗逸 Pro， 哎，是 Pro， 有 Pro。
0: 哎，速腾的那个新出的那个叫速腾什么来着？
2: 速腾 S 应该是。
0: 速腾 S 的 1.5T 版本应该也够了吧？
2: 他们就是说那是换壳的宝来。
1: 那你很
0: 就是宝来有啥不好啊？宝来和朗逸是一样的。
1: 嗯。
2: 好的
0: 啊，是可以买的啊，感受上跟速腾相差无几，只是在这一波大众的粉丝里边，大家认为速腾是标杆，
1: 嗯
0: 啊，那两款差一点，事实上如果你闭上眼睛开，
1: 开不出，
0: 你几乎开不出来。
1: 嗯，
2: 好嘞，国产车您两位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我们就不推荐别的了，你喜欢这个？
0: 对呀、啊，如果速腾在你心目中是神圣的，我建议你买个二手的速腾，10万块能买个基本上25年的。
1: 准新的，
0: 跑10000公里有啥关系呢？
1: 对呀、啊，啥质保都在。
0: 甚至如果你喜欢迈腾，都可以考虑个二手的迈腾，买个 1.4T 的，基本上也能买到24年的。
1: 对呀、啊，也没出保呢。
2: 行，好嘞，感谢两位。
1: 打开，
0: 就围绕着这个来买就行。
1: 嗯，好嘞。喜欢的是方方正正的轿车。
0: 对、
1: 嗯，
0: 喜欢这种比较标杆，因为这个速腾在认可德系车

0: 这些
1: 车友里、啊、
0: 车友里边他还是有着标杆一样的这种范本，
1: 当然
0: 这个地位，
1: 嗯，
0: 觉得离速腾半步远就不得戏了、
1: 啊、
0: 不大众了
1: 啊，对啊，起步
0: 啊，
1: 18年的奥迪 A4 四五四驱多少钱能买啊？后期故障率维修费用高吗？
0: 这个看你车况，后期决定于前期是如何的。
1: 嗯，
0: 你现在也没说现在这个状态，18年到现在是8年跑12万公里的正常，跑6万到7万公里的也正常。
1: 嗯，
0: 就我这有一个跑7万公里的，那我们就卖8万多。
1: 嗯，
0: 那你要是说跑十几万公里的，或跑15万公里都有，
1: 嗯，
0: 那价钱就另当别论了。
1: 嗯。来咱继续连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说 1.4T 的迈腾比速腾还肉吧，哪个都不肉，
0: 都不算肉，
1: 哪个都不肉。
0: 你问到这个的，实际上 1.4T 的迈腾开着正经挺好，
1: 对，
0: 完全够你用，
1: 真不肉，
0: 并且明显比速腾舒适度好。
1: 嗯，提不上肉这个字儿，
0: 对，
1: 嗯，
0: 不是肉是不肉，
1: 对。来，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2: 我想跟您咨询个事儿。
1: 嗯，
2: 我前两天头一热播买一个去年的那个四轮的 A6。
0: 嗯，
2: 啊，跑了1.9万公里。
0: 嗯，
2: 花了256,600。
0: 嗯，
2: 然后老师这里我有个啥问题呢？这两天 A6苦苦掉价。
0: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这车，你说我是该留啊，还是那个该卖呀、啊？
0: 你不是，那如果你卖了，你想干啥呢？何去何从呢？
2: 我家里现在有。那个去年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那个1.5T 的迈腾显眼包，
0: 嗯，
2: 然后这车不就纯聊钱
0: 啊、
2: 嗯、买了一个，然后家里还有一个2015年的现代朗动，
0: 是这样啊，就是不是聊钱，理论上你开 A6跟卖 1.5T 的显眼包、嗯、还有你那个朗动感受也不一样，精神享受也不一样、
2: 嗯、
0: 这个物质享受还不一样、嗯，那你既然享受了，它每年其实库库降价，对于你这个256,600这个二手车来说没关系的，每年还是基本上15,000到20,000这么一个整体水平，即便是今年掉了23,000、
1: 嗯、
0: 明年有可能17,000，它是综合打包在一起看的、
2: 嗯、
0: 所以说你别有什么焦虑，别有什么惶恐，说不行了我这个掉了马上就天塌了不值钱了，不存在啊，尤其是这种标杆车型，今年掉的多明年就掉的少，
1: 它是平均的，
0: 对，
2: 哦，
0: 所以没必要折腾吧、我觉得。
2: 是那个老师，麻烦想问一下，你说这两台车，那个迈腾现在给13,000，现在给13,000，
0: 嗯，
2: 5,000公里，我还有那个，
0: 嗯，
2: 没有刮碰。然后这个 A6，老师，你说要咱这么开一年的话，来年23,000能卖出去吗？
0: 能，
2: 肯定能是吗？
0: 能。
2: 行，那给你，我最近有点焦虑了，舌头都坏了。
0: 你不用焦虑，我天天。我天天在这个价格的这个二手车价格这个跌宕起伏当中观察，我享受这种跌宕，我都习惯了，我就做这个的。
1: 嗯，咱开车就不想这事儿。
0: 对，
2: 是。老师，我多问一句，我这个价格咋样？
0: 25,600,600。二
2: 您说，
0: 去年买的24年的是吗？
2: 啊，不，25年的车。
0: 今年买的25年的车是吧？
2: 对，车是2015年4月份的。
0: 嗯，刚好一年的车25,600,600合理。
2: 对，然后是全车车衣，但这车我包括三方检测报告都做完了，然后到家25,600,600。
0: 可以可以。
2: 价不贵是吗？
0: 对。
2: 是。行，那行，给您添麻烦，老师。
0: 没事，
1: 好好开着啊。
0: 对，开心的开就行了。
1: 对。这买的是车，那你又不是买那个黄
0: 的绿的那个。与其说你担心你这个车，还不如你，与其说是个你担心车、
1: 嗯，
0: 还不如说你在担心这个经济大盘。
1: 对，对，
0: 担心的太多余了。
1: 你这个舌头都坏了，有点担心那个红的绿的那样。
0: 对、
1: 啊，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抛，赶紧。
0: 对呀、
1: 啊，你这车不是啊。
0: 就是我觉得这种这个焦虑啊，源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完了天塌了，
1: 对，
0: 就天塌了这种带引号的，这种论调，
1: 噱头，
0: 确实给好多人带来这种心理压力
1: 啊、
0: 嗯。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看手机，这个会影响什么什么东西，会不是干什么有害健康，赶紧把手机关了
1: 啊、嗯。对，把手机关，你不看就
0: 把手机关了就完了嘛，
1: 对，
0: 你就开心了嘛，
1: 你不听他的。奥迪 Q5 和改款的 X3 哪个更有面子在东北？
0: 我觉得面子是差不太多的、
1: 一个级别的、
0: 对，取决于你是你的风格，
1: 嗯，
0: 就是你是

0: 种宝马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时尚运动年轻的这种风格，奥迪是这怎么说呢，比较稳重的啊，那就看你喜欢吧，面子都差不多。
1: 好，店里边有没有20年的迈腾啊？
0: 有个23年的好像，20年的好像没有。你这样把你需求留下。
1: 对，嗯，后台说啊，
0: 嗯，
1: 王好好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2: 嗯，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想买个车，
0: 嗯，
2: 嗯。你说原来家里有两个车，一个是天籁，一个是坦克400。
0: 嗯
2: 嗯，还想再买一个，
0: 再增购一台是吧？
1: 啥需求呢？
2: 给老公换车。
0: 那你就是想更替一台呢，还是增加一台呢？
2: 增加一台，因为家里还有个昂克威，把那个换了。
0: 哦，那你就是要老公开，那你、
2: 嗯、
0: 你很其他想法呢？比如说想花多少钱，像哪个类型的？
1: 整个电的，整个 MPV 40，
0: 40万，
1: 整个电的呢，还是整个 MPV 呢，还是整个啥呀？
2: 啥都行，你们说，想不买纯油？
1: 不买纯油，
2: 嗯，
1: 那就整个电呗。
2: 也不想买纯电，
1: 对，带电的。
0: 那你老公喜欢这种理想 L9、L8这类的车型吗？
2: 哎呀妈呀，他就是这个事儿是比较痛苦。他要喜欢，我就不可能问了
0: 啊。他不喜欢，然后你挺
2: 喜欢
0: 是吧？
2: 他喜欢吉姆尼
0: 啊，明白了，我知道了，
1: 玩家
0: 买个新普拉多算了。
1: 对，
2: 买个什么
0: 普拉多
2: 啊？那个那普拉多的话，就那丰田呗。
0: 对啊，
2: 那不得买二手的吗？40万能买新的吗？
0: 买 B 叉的低配的新的也缺不了太多
1: 啊。
0: 嗯，41左右，
2: 那不是纯油是吗？
0: 油混的混动。
1: 油
2: 你说那个好还是理想 L9 好？
0: 他这是两种生活状态嘛？你看他不喜欢，他喜欢吉姆尼的人，他不可能喜欢理想。他的志向在星辰大海，
1: 诗和远方的。
0: 对，他这山川湖泊。
2: 那你说家里都能有个坦克400的，
0: 也倒是。刚刚我想过了，我倒是想过，我估计普拉多他会认可的，
1: 嗯。
0: 就
2: 那如果要是就不说他认可的话，就是单纯从你们现在介绍车40万左右的车，我这种需求
0: 是这样哈。你的需求就是你喜欢理想，因为你喜欢这种彩电冰箱大发的感觉，喜欢这种超现代的这种
1: 设计
0: 氛围。但你老公喜欢吉姆尼的人，跟他说不通的，他对这东西他是不屑的。所以说，你既然给老公换车，
1: 可是他喜欢来，
0: 对呀、啊。
2: 那你说吉姆尼值得买吗？
0: 当然值得了，
1: 那个大玩具啊。
0: 那你就买个二手的吉姆尼得了呗。
1: 对呀、啊，少花点钱。
0: 吉姆尼的人他可能会喜欢那个福特的这个烈马。
1: 嗯，
2: 我喜欢坦克400，但我儿子买。
0: 嗯，就福特烈马、普拉多、吉姆尼，这是一个类型的人。
2: 嗯
0: 嗯，我倒觉得普拉多呢能综合一下，比如说你们全家的人坐里边啊，无论是空间呢，从使用场景上也能用，
1: 对，
0: 也能用。但吉姆尼和烈马这个东西纯属于玩具，
1: 对，
0: 就玩具属性太鲜明了。
1: 嗯，
2: 哎，好，那我明白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是吉姆尼。
1: 财务也不容易。
0: 这一波如果你说是为老公换车，我理解，我表示对您老公比较理解和支持。
1: 对对对，
2: 就换吉姆尼呗。
0: 吉姆尼或者是普拉多，
1: 对。
2: 如果要是就从你个人角度讲的话，那我就买个自己喜欢的。
1: 对
0: 呀、
1: 啊，就无论是这个谁买，就给谁买谁喜欢就好。
0: 是的，
1: 嗯。
2: 行，
0: 并且这些车都很保值的，开几年想卖的时候也不会亏得很严重。
2: 就是抛开喜欢不说、单从车上来讲的话，就是 L9。理想 L9 和普拉多，你觉得哪个更好？
0: 单纯是车上，它车是离不开功能的。功能源于啥、
2: 就上下班偶尔钓钓鱼。
0: 上下班肯定是理想更好，因为更宽敞，就像坐沙发一样嘛，天天移动的沙发就送你上下班去，并且还带支架。
1: 对。
0: 但是它的理想不在于理想上，而在于这个山川湖泊上，就生活状态和自己想去的地方。跟车型有关系，
1: 钓钓鱼、出去玩这种场景，普拉多
0: 太大了。对，喜欢郊游啊，喜欢到户外啊，这些活动，我觉得理想不如普拉多。
1: 对，普拉多是一个硬汉爷们儿的一个标配。
0: 对，
1: 嗯，
2: 好，那我明白了，那就再看普拉多。哎，对了，还有一个车叫

0: 叫《东方八幺七》。
1: 我知道，
2: 不要回看了。
1: 猛士，我知道。
0: 啊，对对对，猛士，
1: 不看了。
0: 啊，
1: 看这个吧。那个可能是你们两个人加一起妥协，最终得出的一个得数。
2: 跟哪边
1: 不纯粹？对，不纯粹，
2: 哪边都不靠。
0: 哦，
1: 那个车跟坦克400很接近的，没意义。
2: 有一个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对对，
1: 好。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4: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行 ，OK， 那我就干卫视了，
12: 就干卫视。
11: 还有一个选项是二手的 GLS，
12: 那是俩风格啊。
10: 嗯。
12: GLS 是老成稳重的风格，卫士是年轻时尚运动，同时又能兼顾一般的越野和村越。
10: 嗯，今年30左右，30多。
11: 刚满30，
12: 刚满30，买卫士
10: 是
12: 别改
10: 卫士啊，
12: 上卫士。你说你去，我给你设定一个场景，你说带着一家四口去这个郊游，然后去露营，
10: 对，
12: 去野炊，
10: 嗯。
12: 就卫视往这一停，拍个照片，这上镜不一样，
10: 出片儿啊！
12: 对，
11: 好嘞，老师，
12: 完全不一样 啊！嗯，
10: 好嘞，
11: 嗯，好，
10: 嗯，远在天，这位，来，您好，
13: 喂，你好，
10: 您好，说您问题，
13: 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看的是锐界、陆放，还有这个X60。市区多，每年大概10000公里左右。我选个什么车呀？
12: 选个X60。
13: X60，我家里两个小孩，空间够不够用啊？
12: 够用啊！你说了，既然是小孩啊，等他长大的时候再换车都来得及。你现在小孩的话，正常也就是说，他属于儿童时代，对吧？是够用的。
13: 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买个车，因为我现在40岁了，买个车最少就是开10年以上。
12: 那
13: 我现在是第二个车，
12: 是这样啊，X60锐界。

0: 然后是
1: 陆放，
0: 陆放，因为陆放整体的话，除了有丰田的这个优点以外，其他方面跟那两个车比，从舒适啊，到加工啊，到质感呀、啊，到品牌这种光环呀、啊，都差点意思。
1: 对，
0: 啊、我第一个
2: 那个、那个陆放，我老婆不喜欢，她说这个车子不行，
1: 所以说没推那个
2: 安全。
0: 对呀、啊，所以安全第一个事儿就我们只能考虑沃尔沃，对呀、啊。
3: 嗯，
2: 关键沃尔沃的它的后期保养和换件
0: 跟锐界差不多，因为它比锐界单次保养稍微贵一点，但是油耗比锐界能低一升，至少低一升百公里。
2: 你的油耗是吧？
0: 对，
2: 叉子六零我试驾了，别的都还好，就是我怕后面坐三个大人怎么样？有因为有的时候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你就上锐界。
1: 这
0: 不嫌的事了，对，因为锐界六座的话、嗯、对于长途来说是很友好的，
2: 但是锐界市区油耗很高啊、
0: 你比差一升嘛，
1: 百公里差一升，
0: 一万公里差一百升油，
1: 一百升油800块钱。
2: 我你说意思锐界直接看纯油的，
0: 你也可以上混动啊，也可以上混动，
2: 但是混动他们说开个大几年以后，
0: 所以上纯油跟你买那个 XC60 就多贵一升油，
1: 这一升油一万公里1800块钱，和一个月不到100块钱。
0: 对呀、啊，
2: 你说锐界的锐界四驱纯油至尊的，
0: 对，
2: 市区多少个油？
0: 12个，
2: 十二个，
0: 嗯，
2: 它会不会开个几年油耗会更高啊？
0: 所有的车油耗都是越来越高的，
2: 是啊，
0: 因为机械随着磨损精密度没那么高了，能效会下降。这是个理论值，
2: 是啊，那开个4-5年，那油耗更高啊，
0: 更高变成12.4了。
2: 嗯，
1: 一个月可能得将近一个月可能多花将近的90多块钱了，
0: 所以不用合计了啊。这个、未来更高，这个不是锐界，是所有的车都会如此。
1: 对，
2: 那你说我怎么选呢？
0: 选锐界，
1: 锐界
0: 长途旅行，锐界六座，
2: 因为长途不是很多，我就是上下班。接触孩子
1: 有几次，
0: 选锐界吧，以这种场景，对，我觉得你选锐界适合。
2: 我天天就是上下班在用。
0: 嗯，选锐界吧，选锐界吧。如果你收入还好，别掺那点油，好吧？
2: 哦，你说叉子六零也可以是吧？
0: 当然。嗯，
2: 叉子六零在市区，我觉得它那个车的空间。
1: 你内心当中最喜欢陆放是吧？
2: 对对对对。
0: 你为什么喜欢？因为它省。
2: 因为它便宜啊，
1: 除了省和便宜都是那俩好。
0: 对呀、啊，便宜的咋会比贵的好呢？
1: 你没想过吗？
0: 你就是抠呗。
2: 关键现在就是老婆不喜欢，老婆
1: 又不喜欢，
0: 对啊、
1: 东西又不好、
0: 啊，
1: 那你为啥要坚持？
0: 你不能换老婆就换车，就这简单，
1: 能不能换？
2: 那你觉得我这种情况，市区多，每年10000公里左右，节假日出去玩，
0: 嗯，
1: 锐界啊，
0: 就完事，
1: 就
0: 上锐界，
1: 嗯，
0: 乘客更舒适，对。
2: 就锐界混动还是纯油？
1: 你要是真不差钱了，就是这些钱都能考虑完了，你买个锐界 L 混动也行，
0: 对，
1: 也行，让你心里边能开心点。
0: 对，
2: 混动质量怎么样？
0: 质量够用，
1: 没问题。
2: 跟丰田的质量呢？
0: 跟丰田的质量，两个车比排第二。
2: 对呀、啊，那还不行，
1: 第二还不行吗？
2: 嗯。
1: 就已经上985了，咱就别挑了呀。嗯、
0: 对呀、
1: 啊。已经在985里边了，这好，已经够你用了。
2: 你觉得锐界是上纯油还是混动最好？
0: 你最好上混动，因为我看你、
1: 嗯、
0: 对你挺在乎这个百公里差两升油的、三升油的，
1: 对，
0: 上个混动吧，没问题，一年10000公里，保你用15年，你再锐界行不？
2: 他换个电池嘞？
1: 没事，
0: 保你用15年，换什么电池啊？你想用30年是吗？
2: 哎、
0: 换个电池基本8000块。
1: 对，不用想。他
2: 不是人家不是说几万吗？
0: 现在几万，你也不是现在换，
1: 何况他那个也不是一个纯电的东西啊。
0: 对呀、啊，你也不是现在换，15年以后换电池8000块肯定够。
1: 嗯。
2: 你说他那个车子，不容易坏，电池
0: 不容易坏，为什么坏呀、啊？你咋这么悲观呢？
1: 自己买了
2: 用不用？
0: 你现在就是只要不选择你喜欢那个，
1: 你全是理由。
0: 对你找各种毛病，
1: 全是问题。
0: 我告诉你。直播间里的人加我们两个，
1: 嗯，
0: 这三款车让我们选，
1: 嗯，
0: 我们都会在锐界和XC60里徘徊，
1: 嗯，
0: 丰田的最大优势是每年里程特别多，然后持有时间长，希望它寿命很长，
1: 对，
0: 被迫退步以后妥协，选个不好开的丰田，
1: 什么都不要了，
0: 对，
2: 是的，我的朋友也是说，他说你不要丰田的， 车子不好开，动力又差，隔音又差。
1: 是的，没，你那是好朋友。
0: 对呀、啊，我们难道不是你好朋友吗？
1: 对呀、
0: 啊，朋友不说的高度一致吗？
1: 你是朋友也同意，我们也同意，媳妇也喜欢，就你自己在那块。
2: 关键他推荐我，让我买这个有品质的叉三六零。
0: 那我不是第一个就推荐你这个吗？原因是它是沃尔沃吗？
2: 但是他后期费用高啊。
0: 你这样，我知道你挺抠的。你有时间，你让你媳妇来连个麦。
1: 你媳妇来的时候，钱家里谁管啊？钱，
2: 肯定我管了。
1: 啊，怪不得。
2: 所以我现在就紧，你说
0: 上
2: 路
0: 一切吧，因为你这个东西我听懂了，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长途旅行的想法，一家超过四口人以上的时候，
2: 对，
0: 锐界很舒适的，因为六座是第二排是两个独立座椅，
1: 互相
0: 整个连在一起的座椅是不一样的。
2: 我老婆就是看中这个二三的座椅。
0: 对呀、啊，我觉得你老婆特别有眼光，当初能选中你，我也觉得选的也是对的。
1: 对，
2: 他就是说，但是我考虑的油耗高啊，
1: 你
2: 去多呀、啊，
0: 你买个混动的油耗就低了。他跟丰田
2: 混动两驱够用吗？两驱
1: 够用了，
0: 够用，够用，
2: 低不低啊？
1: 真的，句号，两驱的锐界 L 混动，行不？不但是了啊，不但是了。
2: 好，
0: 行不？
2: 好，
0: 买好了以后回到节目给我们回馈一下，行不？
1: 是的，
2: 好的，
1: 好
2: 听你的，没错吧？
0: 没错，
1: 错了算我们的。
0: 对，
1: 好嘞。哎呀，这歌配的
0: 啥都懂，什么都懂，但自己这关过不去。
1: 这歌词我们送你啊。这苦痛挣扎呀，真是啊！他就喜欢陆放，他就想要一个稳稳的。
0: 他是个非常保守的人
1: 啊、
0: 非常保守的人，
1: 好老爷们儿。
0: 这个保守选出来的这个结果，
1: 嗯，
0: 等于跟家庭成员的其他成员的功能需求，对应度太低，除了省力以外没有了，
1: 没有任何优点啊！
0: 为什么要选他？
1: 对呀，
0: 又不是没这条件，
1: 你和我的里程又没有那么多，你说一年三四万公里、四五万公里。上来我们就支持你，你不没有吗？问了半天回家还是干仗，不能了，应该不能，这仗应该打不起来。
0: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1: 啊，
0: 你媳妇性格真好，
1: 找个好媳妇。哎呀，这也是家里边买车幸福的烦恼啊，特别家里边买车出现这些小分歧的时候啊，要买车是个开心的事儿，那各有各的想法吧，最后总能说开。来，咱继续连啊，下一个叫搁浅这位是吗？哎，搁浅这儿呢。
0: 发现五三点零和 G 叉四六失去代步，发现五叔叔啊，
1: 您好。
3: 李总，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看了一个2019年2.5双擎的顶配凯美瑞，但是家里媳妇儿也是看了那个吉利新出的银河星耀7，他说是买新车不买旧车。我现在
0: 这台车跑多少公里了？
3: 他这个是跑了9.6吧，8.6吧。
0: 多少钱？不过10万？
3: 要我97000多，说是可以再小砍几千。
0: 就选他，跟媳妇儿说，就从今天开始。我不说那个车啥品牌啊，就从今天开始，9万多公里的凯美瑞正常保养，使用年限肯定超过另一台车，稳定的使用年限啊。
3: 明白。
0: 你就给这个理由给他，
1: 对，他应该就担心这个事儿。
0: 对，
3: 他就是看见什么，他说是新车19年的车，咋也是已经第七年了。
0: 但是这个车19年的时候23-24万，
1: 就法拉利老的人法拉利。
0: 对。
3: 明白了，明白了，李总，
0: 就用这个理由说说服他就行了啊。
1: 对，
3: 好的，
1: 好嘞，
0: 让你10万公里，就是以后你在个别的时候就可以这么比，让你先跑10万公里。
1: 对，事缓则圆，这位，哎呀，他刚才又说一说媳妇儿，我这都应激反应了，
0: 提到这个，
1: 现在都是这种，来，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4: 我们家现在换了2胎了，之前自己跟我不坐的车。
1: 你是不是连那个蓝牙了？
4: 啊、
1: 能断一下，用直接用车电话说吗？因为大家可能听不太清。
4: 哦，可以。
1: 嗯。
4: 啊，可以了。
1: 哎，这位好了，你说。
4: 我们家之前是5座的车，今年添了个宝宝。想换一个7座的。考虑的有塞纳跟。

0: 冻的十五个左右。
1: 那还
2: 不如工龄数少，我也不想买混动的，因为经常有时候停的不开。
0: 哦，那你平时日常的通勤是不需要这台车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一般回老家呀，平常有时候用一下。
1: 哦，
0: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老款的塞纳呢，倒是一个不错的车，但是需要对这款车乃至对丰田的机械各个方面都了解，那是 3.5 的，有所了解才能更多的接纳和欣赏它。15万的预算我还是偏向于你买个 GL8， 就是叫653也好，或者叫 ES 也好，应该是21年改成了653，之前都叫 ES。
2: 是路上公务舱跟那个陆尊吗？
0: 要买陆尊，不要，没必要买公务舱。
2: 买陆尊，
0: 对，因为陆尊的底盘质感，后边独立悬挂，然后包括内饰，包括开的感受，回车好一点点。你的利用率不高，你买个20年左右的，差不多能买到3699，就是豪华的或者是尊贵的，就是到顶配和倒数第二配，就买个稍微有点配置。
2: 之前别人给我看了一下，别人给我报个价，就是说，22年左右。有个5-6万公里，陆尊报价15个，贵不贵啊？
0: 便宜，这不对。
2: 这不对是吧？
0: 对。5-6万公里的买不到啊，应该能买到，要顶配的话能买到12-13万公里的。其实对你来说，如果是要带点配置，因为这就是改善一家子人出行嘛，
1: 环境
0: 平时也不用，
1: 对对对，
0: 然后跑个11-12万公里、8-9万公里都没关系，因为你用的少，
1: 里程已经5-6千公里了。
0: 对，
2: 好好，谢谢啊。
1: 好，看看啊，这叫扯闲篇儿。特斯拉的 Model Y 买标续还是后驱的长续，在北京开？
0: 我通常愿意让大宝买
1: 标
0: 续，对。
1: 就够用。本田我弄怎么样了？有主播说离合器不耐用，维修费高。把它取关了你就买了。
0: 对，本田混动和丰田混动其实从逻辑上大差不差，耐用度上也大差不差。
1: 七座家用商务车绕不过塞纳 GL8。
0: 因为这两个标杆在的。
1: 对，咱们再连，这叫厚德载物。
0: GL8 来的很早，它立了一个标杆，塞纳来的虽然晚，但它解决了GL8的 bug。
1: 对，
0: 在人们心目中的 bug。
1: 来，您好。
3: 哎，你好，两位。
1: 您好，说您问题。
0: 您好，
3: 就是这段时间想把家里唯一一台那个轿车置换成 SUV。 想让两位老师推荐一下。
1: 好，现在什么车，想花多少钱换？
3: 花个10-20万块钱吧，因为每年大概就是能跑个13-14万那样子，公里数不大。
0: 10万多公里，十几万呢？
3: 13-14万都能接受。
0: 13-14万的主流的都能买了，什么 CRV、RV4 啊，昂克威 S 啊，这都够了。
3: 就是现在我心仪的是那个探岳，我老婆现在想买那个新能源，想要聊了。
0: 是这样啊，你买新能源呢？我觉得啊，你是家里的唯一一台车是吧？
3: 这唯一一台。
0: 现在什么车？刚才说什么车？
1: 轿车啥车？
3: 轿车是一个国产东风景逸。
0: 你自己能那个有充电桩吗？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

0: 三里嗨呀。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816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0: 说。
1: 好了啊，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迎接今天打进热线的第一组听众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喂，喂，一五的朋友，你好。
0: 你好，定一下宝源。
1: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0: 嗯，好，谢谢。
1: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定一下椒麻鸡。
1: 好嘞，吉仙客新疆椒麻鸡，椒麻鸡和配菜都给您打五折的折扣。那您要去哪个店呢？
2: 安心。
1: 汉新店是七折的折扣也可以，是不是？
2: 汉新是七折呀？
1: 对的，只有田家是五折，汉新康桥都是七折的折扣。
2: 那去哪儿啊？
3: 哪五折？
2: 田家。
3: 田家。
2: 行，去田家吧。
1: 嗯，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2: 嗯
1: 嗯，好嘞，
2: 好，
1: 再会了，
2: 谢谢，
1: 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同时呢，大家在节目之外想要跟我沟通互动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就能够看到啊，也可看不着啥，就是你可以艾特我啊，我在粉丝群里面，您可以艾特我的，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有什么需要我协商解决的，比如说，哎，我订了这个优惠啊，我订了这个折扣啊，为什么商家那边说没有我的号码呢？那么一般这种问题的话呢，你要艾特我，然后我来帮助你协商解决，有可能是我漏发了，或者我发给经理，经理漏发给店员了，偶尔还是会有这种情况，毕竟人不是机器嘛啊，所以呢，这种时候呢，我就可以出马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了，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另外呢，我们抖音的主页里面也会时不常的给大家经常性的频繁的会给大家发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消息，有些消息可能您不需要，有些消息离您比较远啊，或者说你说我不爱吃这玩意儿啊，这个东西对我无感的，哎，那么万一哪天您遇到了一个东西是您特别喜欢吃的，甚至是您经常去消费的地儿，您发现它出特价了，它出团购了，它出大折扣了，哇，我的乖乖，这个我得去尝尝，对不对啊？那呢，您就可以出手了啊，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吃盘锦，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还有一个事情要预告一下，哇哦，这两天啊，这两天的福利有点多，各位这抖音号你还真得关注着。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晚上我们是无为着实料理自助餐的直播，价格的话呢又往下调了一点儿，也就是说直播间会有超值的优惠价格，应该我上次我们是218，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坐下来争取掉到200以下，哪怕199也是好的呀，就这样的话我们就三文鱼呀、甜虾畅吃，烤榴莲畅吃，对不对？哇，我今天晚上又可以大饱口福了呢。这是一个，哎呀妈，中午那面条子有点吃后悔了。我一会儿跟你们说啊，我中午去哪儿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太平就是景下这一片嘛，我单位不在这儿嘛，我今天来的比较对，就是中午呢，然后是在那个盘山县医院后身有一个西北骨汤面，他家面条我还真就觉得做的挺好的。你看我在兴隆台我经常去的那两家店哈，有一家店嘛，他家面条还不算便宜呢，但是他家面条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不管是汤面还是打卤面是一绝，我说兴隆台的那家店打卤面是一绝，环境也够用哈，但是他不管是汤面还是打卤面还是什么什么面，所有的面用的都是同一种面条，是手擀面不假，但是都是同一种面条。但是呢这个西北骨汤面不是的，就是你点油泼面它就是宽的面，你点小干拌它就是细的面，然后你点那个什么扯面它就是一根面，它都是不一样的五花八门的面。我觉得那个油泼面挺好的啊，我挺喜欢，但是因为它辣嘛。我今天中午吧，然后我特别喜欢吃煎蛋，但是你知道煎蛋吧油真大呀，然后我今天中午是点了一碗小份的面条是10块钱，然后又点了一个大煎蛋4块钱，一共花了14块钱，后悔了，我不点那煎蛋好了，就是吃撑了，我晚上还要去无为吃呢。但是面还行啊，我觉得面还行。然后我们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晚上大概6:30多吧，会有无为着实料理自助餐的一个福利直播，直播间里面有两重福利，第一个是在价格上面会给大家放到一个日常你买不着的价格，哎，只有直播间才有的，而且大家平时不直播，只有我去的时候才会有直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放福袋里面的价格，哎呀，那就老优惠了，节目里面都没有抢单的啊，他家品质真的是挺不错的，我吃下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还有明天晚上又到了我们韩之味烤肉的福利直播了啊，韩之味烤肉，哇，这两天我这怎么瘦啊，你说今天晚上是日料自助餐，明天晚上是
嘎嘎香的、滋滋冒油的烤肉。周五的晚上，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会去福街夜市，对，给大家做直播啊。我看看啊，中，你说这就这就这。就是这毅力不坚定，我本来我也不坚定，就这根本就没有办法瘦下来，你知道吗？就我现在的斤数，我希望能够再瘦一丢丢。然后呢，周六那天会有，对，周六的直播。

播你们一定要关注，为什么？周六是天龙珠宝的福利直播，直播间会给大家全程狂送纯金的黄金小金球。所以你看看这几天这福利都连上了，是不是？

怎么办？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好苦恼，好苦恼，因为没有办法减肥啊。每天晚上都会吃好多好多，我昨天晚上吃的龙虾面，哈，对，蒜蓉小龙虾，然后麻辣小龙虾两份儿，然后呢，里面那个汤汁儿和面条来吃，哎呀，也相当不错了。所以各位啊，说一千道一万，最后归于正题，就是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因为这几天的福利比较多。

0: 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918169。哎哎哎，对，我最近又有一个新发现啊，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跟你讲，虽然我们节目时间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一定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发现实在是很大的一个收获啊，就是有一种美食在我们盘锦是吃不到的，你轻易也是买不到的。哎，我看网上有没有啊，叫土耳其巴克拉瓦，你们有没有听过？就别说吃过了啊，有见过世面的可能你们吃过了，有没有？就是我反正我以前都没听过啊，但是我最近发现的叫土耳其巴克拉瓦，你们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搜一下。我看看啊，网上没有卖，网上没有，哎，没有卖，网上没有卖的。这个土耳其巴克拉瓦是一种美食，你知道这个就是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枢纽啊，它是蜂蜜和坚果的汇聚地。然后这个巴克拉瓦它其实就是一种甜品，据说是连河南的蜜三刀都退让三分啊。它是把面皮儿擀得薄如蝉翼，厚度只有 0.1 毫米，然后呢抹上黄油，再撒上开心果碎，然后呢卷起来20层酥皮儿，然后最后再淋上蜂，就要烤的，要就跟烤面包似的，然后最后再熬上蜂蜜熬的那种，淋上蜂蜜熬的那种糖浆，非常的甜。什么样的口感你是不是很好奇？对，著名的甜品土耳其巴克拉瓦，你想一想那个酥皮儿啊，20层酥皮儿，开心果碎，黄油，蜂蜜，想想都很难控制，对不对？据说是，就别说买不到了啊，买到的是4小块60多块钱，对吧？但是呢，你们也可以不用非得买到它，吃到它什么样的，你回家啊，买开心果就行了，吃一把开心果，再喝一口纯蜂蜜，基本上就可以复刻这个味道。大家为吃把开心果，喝口纯蜂蜜，就是土耳其巴克拉瓦的平替。好假好假，真好假。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那个月温泉。
0: 月温泉，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订那个天龙珠宝小金球。
0: 好嘞，天龙珠宝的黄金小金球，4店通用的，但是要在6月13号之后去领取，可以吗？
2: 哎，好的好的。
0: 6月13号到21号期间领取啊。
2: 没错。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哎，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要一个小金球。
0: 啊，好的，黄金小金球。您的手机尾号是多少号？
1: 6546。
0: 稍等啊，导播可能是还没发给我呢。六
1: 嗯。
0: 五四六，等会儿啊。
1: 嗯。
2: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
0: 六五四六。
1: 嗯。
0: 哎，等会儿啊，我看一眼。小金球，小金球，等会儿啊。

0: 好嘞，好嘞，我看到了啊，好，可以给您盯上了，好吧？
1: 哎，
0: 好
1: 嘞，好
0: 嘞，我们再会了啊。哎，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就连我们广播，也在卷，自己卷自己，就节目里面已经开始咔咔送金子了。你说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关注这样的一档节目呢？这样的一档优质节目呢？
2: 东是西是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
0: 黄金又往下价格是落了，是不是？哎呦我的个妈呀，哎，你说我也在犹豫呢，是不是这个时候该出手了呢？我现在就是对大金镯子开始垂涎三尺。我正琢磨我现在要不要出手买大金镯子，还是再等两天能不能再掉。后来我怕不行，其实我还是会觉得啊，就是黄金大家虽然一再就是在聊这个事儿嘛，热议，然后说哎呀你看会不会就是说的我被挂树上了呀，啊我被套牢了呀怎么样的哈，但是我认为即便是短期内看跌，长期还是会看涨的。因为货币这个东西的话，它的总储存量一定是越来越少的呀，它不会像有些东西说我经过了技术的革新之后我能创造出来了，我能研究出来了，这玩意儿你研究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说它总储量是固定的，那么它只能是稀缺的东西，它自然就是会珍贵，而且它本身就是货币嘛，对不对啊？是流通的一个万能的流通货币，所以我是会觉得长期内它一定会看涨的，越来越稀缺的，越来越金贵的啊。当你即便是货币贬值，就是比如说你纸币贬值的时候，但是你黄金我觉得它还是比较能扛一些的啊。只是琢磨着是现在入呢，还是要再观望一下，等一等能不能再便宜点呢？这个事儿实在是不好预估啊，所以差不多的时候赶上这次天龙珠宝的29周年庆的时候，不行我们就可以果断出手了。因为29周年庆天龙珠宝做到了黄金每克立减100块。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下天龙珠宝的小金球。
0: 黄金小金球，好嘞，给您订上了啊。
3: 哎，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拜拜。这黄金真受欢迎啊，通过节目就能看出来，现在吃喝全不要了，就是一门心思在这抢金子抢黄金呢。

0: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小金球的领取时间是6月13号到21号期间，6月13号到21号期间啊，其他时间不行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一。

0: 城转盘北十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1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3: Hello， 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岳温泉。
0: 好的，岳温泉啊，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好。
0: 哎，好了，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那个万达比格披萨自助。
0: 以前去吃过吗？
2: 没有，没去过。
0: 啊，从来没去过。你平时爱吃披萨吗？我觉得男生对披萨好像差劲儿。
2: 是，我吃的少。
0: 啊，那为什么想要订
2: 但我爱
0: 呢？
2: 吃那个西餐里的意面什么，我都爱吃。
0: 哦，喜欢吃西餐里的其他的产品。
2: 啊，对对对。
0: 嗯，可以的。那他们家除了牛排没有以外，其他的还都有的。嗯，
2: 啊，
0: 三十
2: 对
0: 九
2: 对，
0: 块九毛九，关键这个价格太香了。你正
2: 是
0: 常点一碗意面得要28块钱。
2: 是，是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2: 哎，
0: 嗯，
2: 好，谢
0: 好
2: 谢。
0: 嘞，一周之内有效。我跟你讲，这个真的，你知道吗？我都有一种想抢的冲动，但我真的不好意思。正常在西餐厅里面吃一份意大利面，是不是得25、22？没有25的。正常标准西餐厅都得28块钱，可是呢，我们节目里面的比格比萨自助餐可以让你哇尽情的吃一顿，39块9毛9，真的超划算的。
3: 哎呀！

好了，各位啊，我们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同时抖音号去关注吃不胖的晨曦。今天晚上无为着实料理自助餐的福利直播，肯定有霸王餐的嘛。然后呢，明天是含着味烤肉的福利直播，后天是福街夜市的福利直播，周。

六是天王珠宝的福利直播，而且在天王珠宝的福利直播会给大家送小金球福袋的形式，全程不停送。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抖音号啊！哎呀，自己夸自己总是不好意思的，但是我真的忍不住想说，这是一个宝藏的抖音号呢。

0: 来，您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换细沙。
0: 好嘞，换细沙，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换细沙。
0: 也是9.9块一张票，
2: 啊，谢谢。
0: 再会。

好了啊，我们来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天龙珠宝。天龙珠宝的话呢，这是29周年店庆了啊。所以呢，这么，哎妈，我觉得那30年大庆的时候，不得有更大的力度啊？期待一下啊，提前期待一下。我来

0: 准来，我保。
1: 啊，天龙珠宝啊，29周年。其实说到天龙珠宝，我们盘锦的老百姓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它在盘锦这么多年了，29年了啊，而且品质啊、口碑啊，一直都是非常在线的。就是大家对天龙珠宝的金饰品呐、啊，然后呢，所有的钻石啊，还是什么翡翠啊，都是非常认可的。然后呢，这次29周年庆，所以力度还是很空前的。首先一个就是黄金啊，黄金。按照这个不是按照大盘价，这个的话呢，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点，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对这个不会完全的了解哈。他是按照他店内的价格，店内好像，哎呦，我不知道今天多少价，因为现在黄金一天一个价嘛，反正就是比正常的你在店内买黄金的价格要再便宜一克，就便宜100块钱啊。你算一下，如果是30克的手镯，哎呀，那30克手镯正经挺大只的呢，直接省掉了3000块钱，就是给你省出来3000块钱，对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省钱嘛。然后呢，你包括像有一些准新人们，对吧？哎呀，我要买3斤呢，那你就自己你拿，那你省的就更多了啊。而且呢，这次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还带回了很多新品，点钻工艺呀、螺钿工艺呀、錾刻工艺呀，总之就是真的很值得你去逛一逛。就咱先不说买还是不买这个事儿，就我去溜达溜达，我看一看，我去溜达溜达，我开开眼也是好的，万一真的就逛到了我们的心头好呢，对吧？其实黄金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它真的要看你喜不喜欢。反正我觉得我网上刷到很多那种就是理财投资的那种所谓的大师也好，或者是什么有经验的人啊，他会给你的一些经验，然后呢一些这个资产配置的方案，他就会说你不能所有的钱全部都放到这个银行里面去存款，就是你要学会资产配置，比如说存多少钱，然后呢你再买多少克黄金啊，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是会觉得这回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一克便宜100块钱的机会哈。其实你要知道黄金掉价你都不知道它能掉多少，但是你掉到100块那都是很奢侈的一个事情了啊，你都不可预期的一个事情，但是它直接给你立减1000块了，所以就很值得你去入一点，入个哪怕不管是什么镯子啊、耳钉啊、耳坠啊、项链啊、金戒指啊，或者哪怕金钞啊，或者是还有那个，哎呀，那个叫什么？那个，哎呀，我想叫有一年特别流行那个，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就是往手上手链上穿的，还可以不断的加的那个，忘名了啊。反正啊，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黄金的这个饰品，我们大家都可以入了，平时可以作为装饰品戴在手上啊，戴在身上，然后呢，哎，关键时刻还能换钱啊，保值的，真的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就是周扬霞大师的首座新品震撼上市了。周扬霞大师呢是金银錾刻、花丝、炸珠6项非遗技术官方传承人、国金品类开创者，他的作品呢曾登陆过巴黎高定钟、上海时装周，入选了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展萧博会特邀展品。他的作品多重复合非遗工艺，融合了宫廷錾刻、古法炸金珠、花丝镶嵌、古法烧蓝宝石镶嵌5大宫廷古法，多次斩获国家工艺美术大奖。所以他制作出来的他创作出来的那个手品，一个是手做的，它就很珍贵。另外一个呢，在整个的工艺上面呢，包括在这个审美上啊，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藏的价值的，对，是有珍藏的价值的啊。单件打造，限量发售，不是那种大批量机器量产出来的，很多高定款那都是全品类的孤品呢，那这可就保值了，翻多少倍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而且呢，你买了之后会配备大师的收藏证书、非遗工艺说明卡、专属的礼盒送礼，也好看呀，那就是相当相当珍贵了。除此之外还有珠宝大折让，钻石、宝石、翡翠满1000减5，买1000送500，珍珠 K 金5.29折，天龙银饰是买1送1啊。我有 K 金的项链，我没有黄金的项链，有点小遗憾啊。因为就是我当年就觉得 K 金的不够，就黄金的不够漂亮。但是我其实现在我就特别后悔，我其实真的啊，我就是到活了一把年纪了之后才活明白，就是应该世俗一点的嘛。笨什么，就黄金，而且现在黄金的这个饰品我跟你讲做得很好看，真的

好了啊，这是天龙珠宝，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趁着29周年庆这么一个大的时间节点上面去逛一逛，看一看。万一我们真的是，遇到了自己心爱的，或者是捡漏了，岂不是更好？非常划算的价格买到了自己心仪的珠宝首饰呢，对不对？而且我们老百姓啊，民间一直流行一句话的，叫天龙黄金买了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可见天龙珠宝的品质了。我也要去看一看，开开眼了。然后我其实想给我妈买个金镯子，你知道吧？啊，这是我那个什么，就是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事儿。正好赶上这回机会，我去领我妈选一选去。天龙珠宝在我们盘锦有4家店啊，旗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

订餐不是订餐电话，是说是哪儿了？那个咨询电话是2907999，2907999。兴隆台店是在封闭市场西一天龙的一楼，2827678，2827678。盘山店是在双台的区商贸城的对面，3812166，3812166。还有天龙珠宝孟金园万达店就在万达广场一楼孟金园专卖，151184285876，151184285876。有问题可以打电话，但是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不用，就是去逛一逛就好。好了，你一定要去逛一逛啊，看一看才可以的嘛。

0: 好了，我们接着抓紧时间了啊！哎呀哈，这个时间有点紧了啊！接下来说一下福建夜市的事儿。我昨天去了啊，我给你们探了一下，然后把活动啥的都捋明白了，我再在这儿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福街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就是在万达南门对面，万达南门不是停车场吗？停车场对面就是福街。你像我有的时候我去万达，我都把车停在那个福街，为什么呢？所以福街好像是它前半个小时停车是免费的，然后后面是3块钱一个小时，因为那个万达停车场不是4块钱一个小时吗？然后福街夜市晚上可热闹了呢，就是我有的时候挺感慨的啊，就是现在我们的主办方啊，为了拉人气，真的是花费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呵呵，真的也是不遗余力的。你看他福街夜市就是晚上呢有演出啊，还请了一些网红啊、名人啊、歌手啊，又唱啊、又跳舞啊、又唱歌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几个什么活动，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转发朋友圈的那个福利。昨天说是提我好使，这回不好使了啊！你得转发朋友圈了。我们那个盘锦站的朋友圈有链接，或者你现场转一下也无所谓了。转发一天就能直接去红爵啤酒加油站领6瓶啤酒，如果是转发3天，能够直接领1箱啤酒。从6月9号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这个期间，晚上的5点到6点半，你都可以去领。但是领完这酒，你不是说我领完酒报家去了，那是成啥了？我超市送酒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喝的，这酒是送给你的，让你在这儿感受一下夜市的氛围的嘛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它不是有一个大石桥的那个自助烤肉开了吗？那个烤肉它都是小地摊的形式的啊，是地桌的形式的。然后自助餐是49.9块一位，不包括酒水，其他的所有的全包括了，有大虾，有贝类，然后有牛羊肉，然后有腰子，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挺多挺多的啊，得有个百十来样吧，都是一票通吃的。然后你说那它是不包括酒水啊，那我这酒还得格外花钱，1块钱一瓶。雪花全麦纯生1块钱一瓶，酒是1块钱一瓶，然后呢所有的肉是49.9。其实你算吧，你一盘肉不得20多块钱吧，你点2盘，你吃一个人你能造2盘的肉你就合适，再造第3盘的你就往回挣钱了，知道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个就是福街夜市晚上热热闹闹的，然后你们还可以参与游戏，参与游戏互动的话他能得到那个银票，对，然后那个银票是当钱花的，1两银子就是1块钱，10两银子就是10块钱，你可以用来买小吃什么的啊。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来迎接一下两位朋友的热线。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个送大房，选先机。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哎，掉线了呀，这位朋友啊。天哪，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你掉线了。16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6: 我想订一个大江户。
0: 好嘞，大江户。好，39三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刚说到了天龙珠宝，一个是29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力度啊。哎，好像还有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我看一看啊，小金球，就是我们节目里面小金球不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吗？但是呢，大家转发链接的话是可以7.9块那个到店领足金的小金球的啊。这个我们回头把链接发到盘锦站的朋友圈里面，大家照着去转就行了，然后你看一下具体的规则，我就不在这儿细说了。其实也合适啊，因为它是远低于市场价的，就是29周年庆嘛。然后天龙珠宝也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宣传一下，然后呢，让大家能够走进天龙珠宝转一转、逛一逛啊，刷一刷存在感，这说的最直白的，其实就这么回事，拿福利然后换宣传嘛，其实就这么个道理，对不对？然后福节夜市啊，晚上这个有吃有喝，还能看演出，完了没有门票钱，完了那个还送啤酒，完了就很多很多的内容了。你可以买点小摊上的，不一定非得去吃那49.9块的自助啊。然后呢，想大快朵颐的可以去。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那个订那个小金球是没有了是吗？
0: 对的呀，今天已经没有名额了。
1: 那我订个那个送大房的雪原星期一好吗？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好吧？
1: 我现在我一会儿去取，下班去取，可
0: 以
1: 吗？
0: 可
1: 以
0: 的，没问题的啊，你就就近就行了，只要是盘，别出盘锦就好使，出盘锦他们就不好使了。
1: 好
0: 吧，
1: 好的，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披萨自助。
0: 好的，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以前去吃过没？
2: 还没去过，
0: 听过
2: 朋友介绍的，
0: 听过吗？
2: 挺好吃。
0: 听过他家吗？
2: 啊，对，听过
0: 啊，听过是吧？万达三楼，哎呦，刚开业的时候你不知道，就是我刚开业想去吃来着，把过道都堵死了。
2: 啊，是吗？
0: 就是老对排队排的特别特别的厉害，然后它是用餐时长比一般的自助餐时间要长啊，是3个小时的用餐时长，
2: 啊，
0: 所以就是我带我闺女去过，就基本上我闺女是前半程是吃，因为小孩嘛，看到各种各样的披萨，那个披萨的馅儿大概得有个至少十几个口味吧，就几你想吃的什么榴莲薄脆呀，包括还有就是很多很多口味了，然后它都是手做的。如果说这款披萨你想要的那个披萨有摆有盘儿，但是呢那个台子上没有了，你是可以让它那个给你现做的，都是手做的。然后还有那个草莓巧克力味儿的披萨，建议你可以去尝一小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好吧？
2: 好，
0: 然后后半段我闺女就基本上在霍霍了，就

好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接触汽车量子膜。哎呀，这个天气啊，烤得慌哈！哎，你说这其实说实话，现在还远没有到北方的那种，就是真真正正的热的时候，你们没发现吗？就真热的时候，那得啥样啊？就是那是。哎妈呀，烤的你都难受，对吧？然后现在屋里面还阴冷吧唧的呢。可是即便是这样的，户外你也觉得特别热，热的难受巴拉的，烤得慌。尤其是在车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最不爱开空调的人。可是我在车里面，我不得不开空调，因为车里面真的，烤得特别难受。尤其是你把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当然，如果你的车膜不过关的话，你即便是把车窗摇上来，你依然会觉得车里面非常热，非常烤得慌。但是我那个车因为贴了防晒的太阳膜了啊，咱实话实说，是真的。就我把车窗摇下来了之后，我就会觉得那个太阳光非常的毒辣，就烤得我这个作的我这小胳膊哈，哎呀，我还是不像人家那细皮嫩肉的，我这是属于皮糙肉厚的人，我都觉得难受。然后呢，我把那个车窗摇上来之后，一下子就感觉把那个热度给阻隔了，这是我的真实的感受，你知道吧？然后呢，所以说大家啊，如果你发现你那个车窗户摇上去、摇下去一个样儿，哎，没有啥差别，依然是烤得慌，依然是炙热难耐。那个拿你比如说，你把车窗，我用个最好的方法啊，就是你把车窗摇上来，然后你用手荡一下你那个车玻璃，你感受一下能不能感受到热度。荡一会儿，如果你还是感觉到热的烤得慌，证明你那个太阳膜是隔热效果不好。就是现在哈，像你们买车的 4S 店一般都是送车膜嘛，我当时买车的时候，它也是送那个太阳膜，然后。我刚开始我是女人嘛啊，反正本身再说还没有啥钱，就会过日子呗，就是寻思省点是点呗。那送的膜还不能不要啊，要呗是吧？我还省着花钱出去贴膜去了，然后就给我贴上了。贴上了之后，结果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不隔热。他依然在车里面，就是把车窗户摇上来，我依然觉得我烤得难受。后来正好因为跟接触汽车量子膜这块比较熟嘛，然后我就去让他帮我测了一下那个车膜，不行，就是隔热性能很差。然后后来我就跟他约的时间，当时是不行的，因为人家那个活比较多，你得跟人约时间嘛。然后后来把车送过去，就是把那个大概能留出个，你就留个3个小时、3个多小时的时间吧。他会把我那个4S 店给贴的膜给我撕下、扯下来了，然后除胶。哎呀妈，那咔哧的可细碎了，一点点咔哧。但是我那个还好在哪儿啊？因为我那是4S 店给我新贴的，所以撕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的。然后我们旁边有一辆车，它是旧车，就是旧膜，撕下来的时候那个胶，哎，我跟你讲，哇！都是臭的，都它会发那个散发出一种臭臭的味道，然后再把新膜在它那个无尘车间，哎，那个无尘车间，它其实你知道什么叫无尘车间？就是它像，哎呀，就是降那个像雨啊是啥，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那样事儿的，然后就是降尘的嘛，就不会有那种灰小灰呀、什么小飞毛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没有灰尘的那种，因为它得这样保证就是贴合的非常非常的好嘛，然后给我贴上了之后，哎，这回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只要我开着空调，它就没有那种烤的难受的感觉了啊。但是你不开空调的话，那你车里该闷还是闷啊，这是实话。然后。现在我们盘锦站听众啊，听好了，福利，你想要换4个车窗膜，因为主要是车窗嘛，后风挡就还好了，我觉得4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就搞定了，而且给你质保5年的，这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它的特点就是具有高隔热性能。高防紫外线、红外线的功能，隔热的话呢，你可以去做烤灯测试，它店里面就给你做了1000瓦的烤灯，加膜和不加膜，你用手去感觉，非常直观的感受。不加膜，那手都烤得慌，热气都扑脸；你加上膜，几乎是感受不到热度了，就那个膜它就能这么牛。然后，紫外线的这个隔绝率能够达到99%，红外线是95%。红外线那个特别直观，它拿那个红外线测试仪插上。没有膜的时候，一测那个光，红外线啊，2400数据啊，我测那时候是它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上下浮动，然后加上膜130，这是我当时测的时候那个数据，我特意记到手机上，我怕记不住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100多块钱隔热、隔防晒、隔离紫外线，所以这个车膜啊，还是我觉得其实

可以的，100多块钱，那质保5年，掉色褪色起泡他都管你的啊，而且人家质量肯定没问题的，他要贴13年了。主营业务就是贴膜，就是贴膜，贴车膜，贴车衣，当然啊，也能够偶尔你要有特殊需求，你说我想贴灶台，我想贴餐桌，也能给贴。我们家灶台和餐桌就是用请他们家给贴的啊，贴的老好老立着了。这回我妈那个灶台说的行了，要不然以前可怕那个拉了点东西怕渗嘛，怕给那个灶台渗花了。然后那个等餐桌吧，是因为是石头的，怕滑，怕出现那种各种各样的划痕啊，所以这个还蛮不错的。就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

0: 1388-9872-5277。除了车模以外，还有车衣啊，也是可以贴的。一会儿跟大家说车衣的事儿。明天我明天我去送车衣去。我们家车衣，对，你看我给你们介绍这些地方，我真的是首批消费者。来，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
0: 姐。哎，你好，请讲。
1: 这个金城南土肉田家店
0: 啊，田家店，好嘞。金社长啊，3斤6两，菜品68折啊。
1: 八不六八折吗？对，八折。
0: 68折。
1: 啊啊，好
0: 啊，好嘞，嗯，再会了。八折的没有必要定了，这没啥意思了。15的朋友，你好。
2: 我订一下椒麻鸡。
0: 啊，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嗯，椒麻鸡。去哪个店？
2: 去田家店。
0: 田家店那也是，哎呀，田家店是几折来着？您是第二的，我不太确定了啊，5折还是7折？我得问一下，好不好？
2: 哦，好。
0: 嗯，好嘞啊，那您去吧，到时候看看情况，给5折更好。
2: 哦，好，
0: 好吧，哎，好嘞，再会，拜拜。来，我保证你大

0: 好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就是去贴了啊，还有那个车衣，我明天去贴车衣，到时候我给你们录小视频啊。哎呀，不好意思，
1: 好假好假好假
0: 啊，就是那个我们家那台车在车衣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不能叫吃到红利了啊，这不对，就是真的是受益了。啊，因为从买车那时候就立刻把车衣安排了，而且我们当初贴车衣的时候，那都买6000多块钱贴的车衣，然后呢，就是这么多年啊没喷过漆，对，你说有刮蹭不？有刮蹭啊，就但是呢，刮完了之后就把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一点事儿没有，就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保护了我们的车漆。所以如果你是新买的车，或者你那车都挺贵的啊，就是我觉得20万以上的车其实都值得贴车衣，那30-40万的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你贴上了之后的话，你要不然喷个漆多少钱你知道吗？你那个车越贵喷漆就越贵呀。但是贴车衣就没事儿，为什么？它现在车衣的价格还特别便宜，2980贴全车的车衣，还给你送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车衣险，全都送了。是8.5毫米厚度的，其实有更便宜的那种，比如说市面上可能你遇到过是那个是7.5毫米厚度的，它这个是8.5毫米厚度的，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车漆，一个是小刮蹭啊，还有比如说像酸雨呀、鸟粪呐、甚至在高速上开车，小石头崩的小石头子儿崩，容易崩坑啊，这个车衣都可以完美的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们家那个真的是受益了啊！明天我给你们拍一下，就现在那个为什么要换车衣，一个是年头，我们那贴的年头比较多，再有一个就是它那个边的地方已经被豁开了啊！我给你们瞅你们就知道了，明天我给你们拍视频好吧。杰出汽车量子膜，位置是在兴隆台会

每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

好了，我们来抓紧时间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昨天表现不好，我太对不起了，我昨天就是嘚瑟了，臭美了，完了戴了一天的隐形眼镜，然后我今天又把我的这个光视光的眼镜带回来了，哎，我发现真的不行，我现在有一个感受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不见得是全对的，我只说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就是你想要很好的保护眼睛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你把光视光的眼镜戴上，它确实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的有害光。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当我在屋里头，我一上外头阳光强的时候，然后那个啪一下子，就是那种光打过来的时候，我的那个眼镜唰一过性的那种像雾状的，然后呢，它是那种蓝色的光，我是能够感受到那个蓝色的光的，它其实就是光的折射，把那些有害光给你阻挡过去了啊，给你阻挡了，转化了，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它确实是可以防止光污染、光刺激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光危害哈。还有一个是什么？就即便是你戴这个眼镜，你也不要肆无忌惮的刷手机。就你戴不戴光视光的眼镜，你都不要肆无忌惮的刷手机。我昨天因为是，没有那个戴这个眼镜嘛，我昨天戴隐形了嘛，对吧？然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昨天其实我还真没咋看手机，我昨天白天忙活了一天，然后我到晚上我看手机的时候，我就开始眼睛发现有点花了，然后就看东西开始虚，那个字儿就手机屏幕里那个字儿就有点虚，你们懂那个意思哈？然后我就是后来，再看就看不了了嘛。然后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因为没事嘛，在家躺着刷手机，就眼睛开始疼。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受，就用那句话说什么，刷手机刷的眼睛都快瞎了，就那种感受。然后我这不就赶紧把这个防蓝光的这个不是防蓝光，就光视光那个眼镜戴上了嘛。我白天就一直戴着它了，然后我现在整个眼睛的那个状态就好一些，我看那个小字的部分也不会觉得有点虚。要不然我不是有点老花吗？我不跟你们学了吗？说出来都让人笑话，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因为你一旦老花了，就感觉你这个已经是有老年味了。但是我确实是老花了，然后，今天我来那个，我这个手机里面是有一个文档的啊，就是上面有很多很多商家的电话信息啊，什么资料，然后他不小心他就误变成那种75%的，那就变成成小那小字儿了。要是平时啊，我会看那个字儿，我就开始花了，就看不清了。但是我现在屏幕上就是那个字儿，但是我看的还是很清楚的，就哪个是什么都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有效果啊，就是至于说什么别的，你比如说像散光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你要慢慢的去感受一下。但是包括近视，真的它其实是可以给你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缩小的，让你的裸眼视力提高的，很神的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的20米，电话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明天再见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醉别江楼菊又香，江枫吟雨入舟梁。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远梦里长。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25。开篇念了一首从来没有说到过的诗啊，这个礼拜我们好像念的都是第一次提到的诗，但是同时呢，作者我们又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说，在盛唐灿若星河的诗坛上，王昌龄以七绝圣手之名留下了无数穿透千年的经典之作。他写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写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他也能在贬谪的孤旅当中写下我们开篇念到的这首又温柔又凄婉的送别绝唱。其实我们说《送卫二》这首诗里边的江楼风雨潇湘月色，不仅仅是一次友人离别的场景，更是王昌龄半生坎坷心境的一个缩影。这首诗写在他被贬龙标期间，彼时的他正身处偏远的湖南潜阳，而他的朋友也即将踏上南下潇湘的旅程。清秋时节，菊又飘香的江楼之上，诗人和友人对影饯别，酒入愁肠，他写下了这首诗。江楼饯别，菊又的清香里带着醉意，他觉得吹来的风是冷的，他觉得把这艘船给吹凉了，也吹凉了他的心。你看，这就是诗人啊。

和我们东北人的差别。我们说就是拔凉拔凉的嘛，没有说我们东北人的表达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没有谁高谁低，就是我们表达方式不同。他说江风淫雨入舟梁，其实是什么意思？确实有体感上的含义，更多的我觉得是客中送客的心境上的凄清吧。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被贬到这个异乡的异客，他在这儿又要送别他的朋友去别的地方了，前路漫漫，归期难料，双重的孤寂让这场离别更添沉郁。后边两句是虚写想象，他想有人离去之后，他在月夜泊舟潇湘，在猿啼声当中辗转难眠，或许连做梦都是愁绪。虚实相生之间，他既写尽了对友人的牵挂，也藏着自己身处贬谪之地的孤苦。这首诗其实没有直接的悲呼啊，就是说哎呀我太难过了，没有，但是他把离愁别绪藏在了每一个字里边，这就是王昌龄七绝一贯的风格，雨浅情深。这份含蓄的背后其实是他半生的颠沛流离。我们说王昌龄这一生是才华顶格，但是仕途垫底，就是极致的反差。这个人出身贫寒啊，早年隐居嵩山苦读，也曾经漫游边塞，渴望建功立业。开元十五年，30岁左右的他终于进士及第，踏入仕途，但是只得了一个教书郎这样的闲散小官。后来呢，又以博学鸿词登科，改任泗水尉，但是很快也因为事情被贬了，被贬到岭南。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非常重大的转折。到开元末年，他预设北还，迁江宁城。本来认为我这仕途终于能稍稍有点起色，但是在天宝七年再次被贬，远赴当时的蛮荒之地吧。这就是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两次被贬让他从繁华的长安一步一步走向偏远的西南，也让他的诗里边多了很多的苍凉和沉郁。他曾经写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浅风吹却云，言向天边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句啊，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后来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王昌龄弃官北归，却在途中被刺史无端杀害，终年不到60岁。这位以七绝冠绝盛唐的诗人，终究还是没能躲过这乱世，带着未尽的抱负陨落在颠沛的途中。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无极

0: 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会员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奶油小潘。
0: 奶油小潘，一到十，选好题先。
1: 选七号。
0: 七号。小潘，我方不方便问你一下，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啊？
1: 南京。
0: 哦。你在南京待了多久啊？
1: 待了多久？嗯，
0: 算一下，得有半年了吧？
1: 有了。哦，我春节回家了。
0: 哦，好吧，你选到了一套音乐题。
1: 嗯。
0: 准备好啊。
1: 好。
0: 嗯，大题开始。经典歌曲林俊杰演唱，《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哎呀，那个，你知道那个吗？一串数字。
1: 8975757。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华语女歌手代表曲目有《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和《光着我的脚丫子》等啊。那个《街角的祝福》啊，怎样？
1: 戴佩妮。
0: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谢霆锋演唱《恋之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三个字，他写给王菲的那首歌。
1: 摩托车轮。
0: 不是。哎呀。
1: 今天我唱啥了？
0: 嗯，我看啊，下，你过掉吧，应该没问题，过掉它。下一题，知名男歌手代表曲目有《思念是一种病》《再见》。
1: 思念是一种病。
0: 嗯，再见。
1: 是不是四个字
0: 啊？啊，不是，三个字，小雨。那个。思念是一种病，那别，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你。
1: 那个张震岳。
0: 啊，
1: 是不是张震岳？
0: 是张震岳呀，怎么把他忘了？
1: 我本来和他有无辜。
0: 哦，你不太喜欢张震岳的歌？
1: 不是，我没咋听过。
0: 哦。我感觉你是很喜欢张震岳的那种人哎。啊，没事啊，我就是很好的意思的那个意思。谢霆锋的那首歌叫《玉蝴蝶》，
1: 啊，
0: 听过吗？
1: 我
0: 问一下，你上学的时候都听谁的歌？
1: 周杰伦。
0: 哦，行，我闭嘴啊。
1: 周杰伦、许嵩、徐良。
0: 哦，你哦，哇，你跨度还蛮广的。女生呢？女生你都听谁的？女歌手？
1: 女
0: 蔡依林。
1: 女歌手，蔡依林也听过。
0: SHE，
1: 我听过，但是女歌手听最多的就是你唱歌的。
0: 你好会讲话。
1: 你
0: 别在南京呢，你回来吧。
1: 我这个月
0: 这月回来。好，我知道放端午节假期会回来吧？
1: 端午不一差不多吧，端午前后吧。
0: 好吧，回来吃粽子啊，我们继续加油。
1: 好
0: 吧，
1: 好
0: 嘞，
1: 谢谢，
0: 拜拜。
1: 哎，
0: 女歌手哎，妈呀，我现在是女歌手了。左边。好，进广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5908300。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 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6: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

0: 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姐。
0: 戴先生，七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四号。
0: 四号。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秋天树叶变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它黄了，就是说它什么没了？
1: 叶绿素。
0: 叶绿素消失。回答正确。下一题，动漫《铁臂阿童木》当中，天马博士制造阿童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题我是不是问过你？
1: 没有。
0: 啊？
1: 阿童木我小时候就看过。
0: 你没看过？他为了什么？他为了什么做一个假的？也不能说假，一个小人儿。他是为了。谁说？你说什么？
1: 为了纪念。
0: 那你不行，过掉他啊。下一题，《孔雀东南飞》当中描写到刘兰芝十五岁的时候学习弹奏的乐器是什么？
1: 琵琶。圆儿。
0: 你说啥？
1: 古琴、古筝。
0: 哎，你让我提醒你一下吧。刘冰筝。哎，空喉。回答正确。下一题，你先听音频吧，请听好了啊。

0: 好了，音频当中不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他第一句唱是我没等你吗？然后下一句是，
1: 好像是你没选我吧？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巴巴爸爸这个动画形象是以什么零食为原本创作的？
1: 爸爸那个黑不溜秋，这个是那个麦丽素吗？
0: 知道啊，不是。黑不溜秋的，他一点都不黑不溜秋，我没见过黑不溜，他白不拉几的。
1: 有黑的吗？
0: 你看过《巴巴爸爸》？这道题正确答案是棉花糖。你说麦丽素是不是？
1: 哦，对。黑不溜，我记得有黑的。
0: 那
1: 有白的是，但它一整它就变形嘛，一抻就整老长。
0: 哇，你看过？天哪！它是一个有点年代感的动画片是吗？
1: 嗯，对。
0: 你过的那个题有点可惜了，其实说是纪念吧也对，但是我们给的答案他是为了替代他的儿子。你小时候看过巴巴爸爸，但是没有看过阿童木。
1: 对。
0: 我大概猜出你的年纪了。好吧，戴先生，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我什么都没看过，我都看海绵宝宝。我想一下啊，我看的是什么？啊，不能说。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2: 小贝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抄袭北
0: 四和七没有了，再选号题。
2: 8号。
0: 八号。

0: 你选到了一号生活题，
1: 哦，好。
0: 我觉得可以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特色小吃是珠三角一带的汉族传统美食，以姜汁和牛奶为主要原料。
1: 姜撞奶
0: 回
1: 吗？
0: 答正确。下一题，植物名称，芸香科柑橘属的植物，原产于印度，象征多福多寿。它一开始是青的，放着放着它会变黄。大家都
1: 啊啊！
0: 摆着它，
1: 握手，
0: 佛手回答正确。下一题，常见的药材，我国主产区在甘肃东南部，具有补气和血的功效。
1: 枸杞吗？
0: 啊，不是，再猜一个，也是补的。
1: 当归。
0: 当归回答正确。下一题，四川名酒始于南齐，兴于盛唐，与贵州茅台、宜宾五粮液统称为"茅五剑
1: 媳妇儿。
0: ”剑，茅
1: 啊，
0: 台五粮液，茅五剑，
1: 剑
0: 剑
1: 南
0: 南
1: 春。
0: 春。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常见花卉原产于中国，18世纪传到欧洲，被称为"花中神仙"。猜一个花，
1: 那欧洲的，那不能是牡丹呢？
0: 对，猜一个花，快猜，快，你知道的都说一下，求求你了。
1: 不知道。
0: 哎呀，你过了那个有点。下一题，种族名称是新西兰的原住民，种族名称翻译为正常人或普通人。我就说你这个过了有点悬了，这个能想到吗？什么族？什么人？什么人？想不到了啊！那个花，哎呀，哎呀，我应该提醒你的，我现在说有什么用？知否知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
1: 海
0: 啼
1: 棠啊！
0: 哎，你看看你现在还了得吗？啊，我都得背诗提醒你啦！你怎么回事？你最近这个文学造诣怎么回事啊？你
1: 我
0: 是
1: 听节目听多了，
0: 你偷偷补课了？你是不是上补习班了？你瞒
1: 我
0: 着
1: 不
0: 我
1: 在你
0: 们，
1: 这补习呢
0: 你
1: 吗？
0: 就说你都不学习，完了一考试你就考第一。你上学的时候是这种小孩吗？
1: 不是。
0: 完
1: 我是
0: 了。
1: 问人家的，我是问的，
0: 哦，你是问说你考的怎么样，考的怎么样？我就是那种，我说哎呀，完了，哎呦，我好烦啊！好吧，好吧，继续加油，好吧，好
1: 拜
0: 嘞，
1: 拜。
0: 拜拜。真的，我小时候超级烦。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发生在我高中时候比较多了。我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名次都不是特别靠前，一直都是那种中等生。

0: 拨热线38159391693916939。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邱。
0: 邱先生，478没有了，再选号题。
1: 选二号。
0: 二号。开始微笑，心跳加速，晒套头放电。邱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嗯，好的。
0: 我们今天就闯关成功，好吗？
1: 好的，希望。
0: 没有了，答题开始。西方传说当中，白鹳在谁家的屋顶筑巢，那么这家就会发生什么好事？我们说的什么、什么好事？
1: 喜事。
0: 对，喜事，喜、什么喜事？
1: 生孩子。
0: 喜的贵子，回答正确。下一题，哎，著名化学家居里夫人来自哪个国家？
1: 居里，法国。俄国。
0: 不是。
1: 俄国、法国、德国。
0: 不是。
1: 俄国、法国、德国，咱们这个是俄国、法国、德国、英国。
0: 不是。
1: 英法德俄日意澳。
0: 不是。
1: 李夫人啊，美国。
0: 过掉它，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你听好啊。
1: 好的。
0: 哎呦，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不放的是哪一首网络流行歌曲？
1: 什么什么歌哈？你是我呀？那肯定不对。
0: 不是，这个有点太……
1: 真没听过啊
0: 啊,
1: 啊！放弃了。
0: 啊、
1: 您告诉我一下那个居里夫人那个
0: 波兰。
1: 波兰啊、
0: 嗯！我们让时
1: 间。好的，好的，好的。
0: 波兰。
1: 哎，再学习学习。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吗，邱先生？
1: 嗯、
0: 感谢您、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拜拜。
1: 嗯，好，拜拜。
0: 哎。他是我们这段时间刚刚参加节目的新朋友，希望他很快可以闯关成功啊、哦！

0: 拨热线38159391693916，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还有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牙膏还有漱口水。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1: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1: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1: 超大

0: 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下曲》，
1: 唐·卢纶。
0: 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像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在《甄嬛传》中，安陵容为了自己的荣宠，成为剧中大反派皇后手下的卧底，不择手段地背刺好姐妹甄嬛的情节，曾在网上引起了过广泛的讨论。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也经历过甄嬛的痛苦。一时间，大家纷纷在评论区互诉衷肠，心中的强烈共鸣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她可能是大学宿舍里和自己关系最好的室友，在竞争保研名额里故意泄露彼此间的体己话。她可能是高中班级里经常同一杯水的死党，在大吵一架后和你们共有疯狂抹黑你。她可能是实习公司里看似与人为善的前辈，在领导追责某项未完成的工作时让你当背锅侠。由于背刺行为特有的隐秘性，大家很少会把它拿到明面下讨论，但在绝大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被他人尤其是较为亲近的人背刺，其实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所以摒弃被害者有罪论，没有必要过度的自我反省甚至严重内耗，掉入深渊或许只是因为这里的深渊格外多。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情绪低落或者身心俱疲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包含恶意的想法，比如因为嫉妒，所以希望对方早点翻车，处于自卑，开始怨恨周遭的环境。可以非常坦率地说，那些心怀恶意的时刻会散落在人生中大部分阶段。然而，当我们将心中的恶意付诸行动时，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旦恶意行为发生，伤害到他人，就会为一个人彻底定型。而对于身边的好朋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不设防地抱有充分的信赖。这时一旦被朋友内心释放出来的猛兽扑倒，受到的伤害一定是非常巨大的。互相尊重和照顾永远是朋友间的底线，朋友之间切莫亮剑。

闺蜜的脾气真的很火爆，每次她一发脾气我就害怕，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告诉她。好哥们说话是夹枪带棒，好几次都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真的不好意思直接指出来。学生时代我们会和朋友讨论各种各样的趣事爱好八卦，但就算处在这样无话不谈的氛围中，当心中产生与对方有关的负面情绪时，我们往往还是会欲言又止。更可怕的是，如果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表达和排泄渠道，这些负面情绪就会变成扎进心头的一根长钉，时不时制造一些难以忽视的阵痛。彼此包容与理解是友谊之泉始终清静的根本保障，一旦有效沟通的途径被彻底堵住，长期积攒的怨气很有可能就会异化成伤人的洪水猛兽。被好朋友背刺的痛苦大多来自于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崩塌。如果身边的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可信不安全的印象，那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就会开始肆意蔓延。这个时候向朋友、人品可靠的亲戚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求助，不失为一种给内心快速赋能的好方法。选择一个安全并且舒适的环境，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完整地梳理一遍，在倾诉时大胆直面自己的迷茫、愤怒和伤心，充分感受对方的抚慰和关怀，借助这个过程重新体验信任的感觉，为自己的情绪电池充足电量。与其在受伤害后反复与自己较劲，分析过往的种种行为，不如开门见山，找一个干净且能保护彼此隐私的地方，与背刺事件的始作俑者当面摊牌，询问他行为背后的真实想法。但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沟通过程中需要及时控制悄悄的负面情绪，冷静分析双方的行为，了解两人之间存在的问题，最后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你的行为让我很伤心，我们不再适合做朋友。

在任何一段关系中，敢于及时止损的人都是非常厉害的。既然对方选择放弃这段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过度眷恋，大胆转身，不要把大量时间用来内耗。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能够增长内心能量的事儿，培养一些能让自己放松的兴趣爱好，听听音乐、阅读都是非常适合的选择，努力成长为一个能给自己生产快乐、有趣的人。不做任何有害关系的奴隶，是活出自主性的关键一步。被最好的朋友背刺，的确是非常痛苦的体验。识人不明，有理难辩，都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被彻底困住了。但请一定记住，伤害的发生不是我们的过错，它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阵飓风，虽然来势汹汹，却注定会烟消云散。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增强与身边人的沟通能力，向着阳光越变越好，大胆走出背刺的阴霾，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是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0: 连续跨越三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10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

0: 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 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0: 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八成，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3: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4: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5: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4: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6: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8: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7: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0: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2: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

0: 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4: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 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5: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子。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如约的见面啦！在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阿阳姐姐依然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你猜今天的故事是什么呢？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猫头鹰吗？这个猫头鹰啊，有一双特别特别大的眼睛，它喜欢呢在晚上飞行。在国外的神话当中啊，他们说猫头鹰是通往魔界的精灵。那猫头鹰的大眼睛实在太大了，晚上忽闪忽闪的。其实啊，猫头鹰是非常可爱的一种鸟类，它呀对我们人类呢有保护森林的作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就是讲猫头鹰的，但是这只猫头鹰啊胆子特别的小。那今天的故事的名字就叫《胆小的猫头鹰》。

在森林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猫头鹰，每到晚上，它们就会快乐地在空中飞来飞去。可是啊，有这么一只小猫头鹰，它可和别人不一样，它非常害怕黑夜。飞翔的时候，他总是想象着那些树木都变成了妖怪，全部围过来要抓他。远处的山呢，也好像变成了大怪兽，马上就把他给吞掉了。有时候啊，小猫头鹰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和大家一起飞，可是他只飞了一会儿，就匆匆忙忙地躲回家里去了。嗨，你们知道吗？从来没有听说过猫头鹰居然害怕黑夜。是啊，如果一直这样，你永远也不会长大的。其他的猫头鹰总是这样对他说，可是小猫头鹰还是不喜欢黑夜。

0: 天晚上，几个牧羊人带着一群羊走进了森林里，他们生起了火，打算在这儿休息一晚。小猫头鹰看见美丽的火光，所以就靠近了羊群一点。这时候有一只绵羊发现了它。
1: 嘿，你好，你是在看火光吗？很美吧？
2: 嗯，很美。
0: 小猫头鹰点了点头。
1: 嗯，我可以告诉你，火光当然很美。哦，不过呀，早晨太阳更美啊。
0: 真的吗？我还没有看见过早上的太阳呢。
1: 当然啦，小猫头鹰好想亲眼看看早上的太阳。当然啦，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山上看日出呢？
0: 这只绵羊和猫头鹰聊了起来。
1: 是啊，太阳多美呀。
0: 于是小猫头鹰留了下来，和他们一起静静地坐着，看着太阳从树梢上慢慢升起来，天空渐渐变得越来越明亮。可是突然小猫头鹰飞了起来，
1: 跟我来吧。
0: 它想靠近太阳一点，这样他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啦。于是啊，这只绵羊急忙跟在他后面追了上去。他们俩来到这块空地上，强烈的阳光正好照进来。
2: 哇，好刺眼呐！
0: 小猫头鹰大叫一声，头一晕就从空中摔了下来。
2: 喂，小心呐！
0: 幸好小绵羊用软绵绵的背部接住了它。他们回到森林的洞穴里，小绵羊一直陪在小猫头鹰的身边，直到它不再头晕了。

是这个时候，四周渐渐变得昏暗了。小绵羊着急了，哎呀，怎么办呢？啊，我的伙伴们都不见了。嗨，我可以帮你。来吧，小绵羊，你跟我一起来。说完，小猫头鹰飞了起来。这一次啊，变成了猫头鹰来帮助小绵羊了。要是啊，在晚间，猫头鹰的眼睛特别的好用，它带着小绵羊到处去找羊群，在黑暗中，它不停地飞翔着，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它飞呀飞，小绵羊跑呀跑，终于它们找到了羊群。小绵羊说：“太谢谢你了，小猫头鹰，你真的是太勇敢了。”小猫头鹰高兴地摇了摇头说：“呵呵，不用客气，我还要谢谢你呢。”说完呢，小猫头鹰就独自飞向了黑漆漆的夜空。从这一天开始，小猫头鹰长大了，它不再害怕黑夜啦。像其他的猫头鹰一样，在黑暗的森林里，它快乐地、勇敢地飞来飞去。

0: 故事，从栅栏上面跳进来的客人。河马先生是一位好客的老爷爷，无论谁来做客，他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会给客人送上甜甜的橙汁，会给客人送来好吃的水果，他呀还会陪客人聊天呢。可是今天是怎么了？当小兔子和小獾来到河马身边的时候，河马先生好像根本都没看见似的。小兔子说：
1: 河马爷爷你好啊。
0: 河马先生根本就没有理睬小兔子。小獾说：
2: 喂，河马爷爷，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0: 河马先生好像没听见。树上有一只蓝尾巴的小鸟说：
3: 河马爷爷，你没瞧见来了两位小客人吗？
4: 没有啊。
0: 河马爷爷说：
4: 我一直在窗口看着，没有客人从大门口进来呀。
0: 这时候呀，小兔子和小獾的脸刷的一下都红了。刚才呀，他们俩在比谁跳得高，于是呢，就从河马先生家的栅栏上面跳进来的。他们根本就不是从大门口走进来的。小兔子和小獾不好意思地走了出去，他们重新从大门口走了进来。这一次呀，河马先生热情地欢迎了他们。他请两位小客人坐在了桌子前，还给他们送上了甜甜的橙汁儿。趁着河马爷爷转身去拿水果的时候，小兔子和小獾咬着耳朵说：
3: 看来从栅栏上跳进来的客人是不受欢迎的，以后我们还是要讲些礼貌才好。对对对。
0: 小朋友们，故事讲到这儿，你们一定知道了小兔子和小獾为什么不受河马爷爷的欢迎，因为他们俩呀不懂礼貌，从别人家的院墙跳进去的，怎么能算是客人呢？所以说，我们平时要做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机？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天气是怎么变化
7: 的？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阿英姐姐想问一下小朋友，你的坐姿和站姿是不是标准的呢？在学校或者家里，老师和爸爸妈妈经常告诉我们要站得直，坐得正。为什么从小要养成良好的坐姿和站姿好习惯呢？因为小朋友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这时候骨骼还没有完全定型，仍有很大的可塑性。不良的坐姿和站姿都会影响骨骼的健康生长，使我们的脊柱发生弯曲变形，严重的话还会长成驼背呢。驼背不仅难看，还会影响心肺等重要器官的发育和功能。为了预防脊柱异常弯曲，我们必须从小养成良好的姿势习惯。除了坐姿和站姿，还应该注意劳动的时候各种姿势。

有这种感觉吗？当一紧张的时候就想上厕所。为什么紧张的时候就想上厕所呢？人的尿液贮存在膀胱里，当尿液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通过神经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人的心理和生理关系密切，在很多的时候，心理的调控可以影响生理上的某些功能。当我们感到紧张和焦虑的时候，大脑就会变得异常敏感，即使很少的信息传来，它也能够感觉到，并且快速地做出反应。这时候，我们的膀胱里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尿液，大脑也会因为受到刺激而下达排尿的命令，所以呀，我们就有想上厕所的感觉。除了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想上厕所，还有在天冷的时候啊，我们也想上厕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我们的血液流经肾脏的时候，血液当中的废物和多余的水分就要过滤到肾小管中形成尿液。天冷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维持体温，所以身体内的养分很快就会转化为热量。在这个转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废物和水。炎热的夏天，我们可以通过汗液排出废物和水，但是在冬天，人不容易流汗，所以废物和水就会变成尿液排出体外。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9: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8: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0: 大家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猜个谜语，大家听好啦。什么东西听得见看不到，它能让衣袖在空中飞，也可以让声音随处绕，既可以让树叶在天空摇，还可以让花香向远方飘。你们猜出来了吗？答案就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现在开始吧。咏风，作者虞世南。竹舞飘清秀，船歌共绕梁。动枝声乱影，吹花送远香。欢迎收听二丫读唐诗，今天二丫带来的就是这首虞世南的《咏风》。这首诗写的就是风。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咏风，作者虞世南。竹舞飘清秀，船歌共绕梁。动枝声乱影，吹花送远香。咏风，作者虞世南。竹舞飘清秀，船歌共绕梁。动枝声乱影，吹花送远香。这首诗描写的是人们翩翩起舞，风随着舞蹈吹动衣袖，在空中翻飞，美妙的歌声也随着风四处飘荡。风吹动树枝，让树影摇晃，它又掠过花丛，将阵阵花香 送向远方。今天的谜底我就不公布啦，估计聪明的你们早已经猜出来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4: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0: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5: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6: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7: 我想讲一个故事，
8: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9: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0: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1: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2: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花儿朵朵，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我们每天呢都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的安阳姐姐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一彤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少年中国说》。
1: 少年中国说，节选梁启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处浮流，一切汪洋，浅楼腾渊，鳞爪飞扬，炉虎啸谷，百兽震惶，英孙示意，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0: 纵有千古朋友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国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国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一彤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他的这段朗诵啊，真的是太棒了，语言铿锵有力，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接下来是王云熙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美丽的吉优策》。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盘锦市实验小学的王云熙，今年11岁，请听我的作品《美丽的吉优策》。美丽的吉优策，我有一本美丽的吉优策，标题就叫《伟大的祖国》。头一页是国旗、国徽、国歌，还有一张开国大典，记录着历史上那个神圣的时刻。翻开我的吉优策，就好像游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你看万里长河绕群山飞舞，你看长江大桥像彩虹降落。登庐山，看瀑布飞腾；游黄山，望云海扬波。苏州园林，玲珑俊秀；布达拉宫，壮丽巍峨。西双版纳有着多么迷人的月色，桂林山水藏着多少动人的传说。日月潭、半屏山在做思乡的梦，黄帝陵、轩辕柏在唱古老的歌。翻开我的吉优策，眼前流过祖国历史的长河，一件件古代发明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一件件出土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的硕果，生动的画像砖是谁描绘，精美的青铜器是谁雕琢，敦煌壁画留下多少艺术大师光辉的笔墨，石桥古塔留下多少能工巧匠不朽的杰作，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啊，你使全世界惊叹，出自古都的唐三彩啊，你使多少人着魔。翻开我的吉优策，我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你有壮丽的山川，你有灿烂的文化，你雄伟辽阔，朝气蓬勃。伟大祖国的光辉使我的吉优策放射光彩，我就用这美丽的吉优策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3: 大家好，我叫李墨雨，我今年8岁，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诗朗诵。我喜欢春天的花朵。

从冬天孕育，在春天诞生，释放出淡淡的幽香。我喜欢夏天的雨水，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沁人心。

0: 房门，呼吸新鲜空气，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在寒冷的冬天添加了温暖希望。
1: 大家好，我叫孙瑞晨，我来自盘锦市鹤乡小学，我朗诵的课文是《夜色》。我从前胆子很小很小，天一黑就不敢往外瞧。妈妈把勇敢的故事讲了又讲，可我一看窗外心就乱跳。爸爸晚上偏要拉我去散步，原来花草都像白天阳微笑。从此再黑再黑的夜晚，我也能看见小鸟怎样在月光下睡觉。谢谢大家。

0: 我，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什么叫爱呀？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6: 当然有初吻了。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下面呢，我们要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及时纠正孩子的欺骗行为。在生活当中，当你发现孩子做了一些欺骗他人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教孩子呢？比如孩子在学校通过作弊考了高分，回家还引以为荣，父母是赞扬孩子还是斥责孩子，或者是不发表意见呢？当孩子用谎言骗取零花钱的时候，父母又应该如何面对呢？子墨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一次期末考试作弊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对孩子进行了简单的批评教育，然后通知了他的父母，希望呢父母能够好好的管教一下孩子。没想到回家以后，子墨的妈妈对考试作弊一事儿只字未提，而爸爸呢也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这让孩子的恐惧感完全消散了。从那以后啊，这个孩子经常在学习当中采取投机取巧的办法逃避写作业，应付考试。比如他不认真写作业，而是把同学的作业借来抄，他不好好复习，考试的时候戴着眼镜偷看周围同学的试卷，凭这些欺骗行为成绩还过得去，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了。对待孩子的作弊行为，父母深知那是不对的，但并不是每位父母都会严肃地因为这件事情去教育孩子。再有一项亲子调查，关于家长知道你作弊有什么反应，大部分家长反对孩子考试作弊

其中 65.2% 的家长知道孩子作弊之后非常气愤，并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35%以上的家长呢，知道孩子在考试作弊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说一说，责备几句。赞成孩子作弊或对此事儿置之不理的家长非常少。不过呢，当孩子作弊被发现后，有70%的家长为孩子开脱，只有20%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接受学校或者老师的处罚。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在社会上是不会受欢迎的。因此呢，当孩子出现欺骗行为以后，父母有必要严肃地向孩子讲明正直的重要性，而不是随便说孩子几句。否则，孩子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会继续搞欺骗人的把戏。作为父母应该明白，孩子多半贪玩贪吃，不想干家务，想考高分。当他们达不到理想目的，又得不到父母理解的时候，便喜欢用欺骗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因此，父母要先了解孩子欺骗行为的缘由是什么，然后再引导孩子改正他错误的行为。有一位妈妈刘女士说，每天呢，她的儿子写完作业就让她签字，这种习惯保持了3个月。之后有一天呢，刘女士仔细检查了儿子的作业，发现呢很多地方都是作假的。比如英语要读30分钟，结果呢孩子只读了10分钟。数学题呢自己是校对的，他不管对错都是打勾。诗歌还不会背，孩子却说已经会默写了。刘女士非常生气呀，就问孩子说，你为什么要弄虚作假呢？孩子很紧张地说，我想多看一会动画片啊。刘女士还发现，儿子虽然私自减少了学习时间，但考试成绩却没有下降。一问儿子才交代，原来这个孩子啊，不仅改作业，还经常改考试成绩。刘女士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但她也知道这都是因为自己太在意孩子学习成绩了，又不给孩子看动画片的时间，才造成儿子的欺骗行为。于是啊，她强压怒火说，这样吧，以后你在看动画片的时间就停止写作业，安心的看完动画片再继续写作业。只要你好好学习，相信你会考出好成绩的。即使没有考好，妈妈也不会怪你，但你必须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通过这次严肃的教育，孩子以后啊，的确改变了很多，也变得诚实了。发现孩子有欺骗行为，不必要当众宣布，可以私下里教育他，会有更好的效果。如果说这孩子到了青春期仍不改，家长应该酌情给予一定的处罚。如果父母不严肃地教育孩子，孩子在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人，而且使用骗术屡屡得逞，那他往后向什么方向发展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呢，教育孩子并不等同于打骂孩子。当发现孩子说谎之后，家长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孩子的话呢不能偏听偏信，必要的时候要做一番调查核实。有的孩子做错事之后害怕被父母打骂，所以才会说谎。如果家长一味的打骂，反而适得其反。家长要分析前因后果，发现及时，纠正及时，才不至于把孩子的谎越扯越大。应该循循善诱，向孩子指出说谎的危害性，让孩子在内疚当中知错，在鼓励当中改掉错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党的18大以来，我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盘锦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新闻发布会，就全域铺开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工作等内容进行介绍。我县以产教融合作为撬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点，走出一条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生态福祉。党的18大以来，我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一幅多姿多彩的美丽盘山生态画卷徐徐展开。仲夏六月，万物蓬勃，漫步盘山县城，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生态美景，展现出勃勃生机。华发公园内一湾碧水，清波荡漾，鱼儿穿梭于水草之间，自在游曳。一路之隔，锦绣花谷内繁花相伴，绿树掩映。蜿蜒的健身步道上，市民悠闲散步、慢跑健身，享受着惬意生活。临近傍晚，口袋公园内动感的广场舞音乐响起，居民们伴着轻快的节奏翩翩起舞。这一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活泼可爱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我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科学精准治污，修复生态湿地，盘活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等举措，新建和改造了一批口袋公园、沿河景观带、湿地公园、休闲广场，县城建成区内355万平方米绿地实现开放共享，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并逐步建立起15分钟城市生活圈，让市民群众在自然景致与人间烟火中乐享惬意日常，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2025年，我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

0: 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各项环境监测指标走在全市前列。步入2026年，我县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探索机智活、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竞争强势，实现从生态家向生态家的跃迁。时下借力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一火爆赛事 IP， 锦绣花谷精心打造东北超旗舰第二观赛现场，并适时推出九色花海节，以体育为纽带，赋能文旅，持续深化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全市唯一的省级森林公园，盘锦森林公园推出漫步、赏花、露营等主题旅游活动，并联合飞行宝贝欢乐小镇、高升绿色果蔬采摘基地等周边景区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积极打造业态多元、特色鲜明的文旅新矩阵，努力将好生态变成金饭碗，让生态颜值变成经济价值，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节点上，我县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走出保护更严格、发展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坚持直绿为笔，绘就大美蹒跚幸福家园，切实将蓝图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肉眼可见的生活体验，奋进155新征程。
1: 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落实国家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6月9号，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盘锦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理论宣讲、隐患攻坚、安全武进、实战演练、咨询日五大板块全域铺开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工作等内容进行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6月1号起，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今年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立足我市石化城市产业特点，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作为全月核心任务，压实五级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破除安全生产形式主义，推动安全治理提质增效。活动期间，全市将集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业务培训、实操比武等提升隐患辨识能力，畅通12350热线、我要拍隐患等举报渠道，对危化、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整改，依托媒体曝光台强化监督，深化有限空间专项整治，分级开展应急演练，并面向社会征集安全文创作品，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围。同时深化安全宣传五进工作，针对企业、乡村、社区等制定宣传内容，开展安全课堂、应急实训、入户宣讲等活动，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并在6月16号安全宣传咨询日，在辽河石油广场设立主会场，各县区同步开设分会场，现场开展互动活动。全市户外大屏、公共交通、镇村广播及新媒体平台通信渠道联动发力，实现安全宣传全域覆盖。活动结束后，我市将总结固化经验，建立常态化隐患治理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发布会上，市应急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我市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如何分层分类开展，针对一老一小场所重点落实哪些演练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上级驻盘主要新闻单位、市直及县区主要媒体及新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记者张鹤鸣报道。从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到校企双向奔赴的共赢，从毕业生一岗难求到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近年来我县以产教融合作为撬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点，打破学校与工厂的围墙，让专业紧贴产业，让课堂搬进车间，走出一条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县职业教育中心电焊实训基地，来自市域企业的技术骨干担任技术导师。

0: 把最新的生产工艺和故障案例带进课堂，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枯燥模式。学生在这里既是学徒，也是企业的准员工。这种双师型团队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里做中学、学中做，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淬炼了工匠精神。为破除单打独斗的壁垒，我县积极构建多方联动的产教融合新生态，通过引起入校和进企办学，实现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做到了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产教融合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全县唯一一家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一体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县职业教育中心现开设学前教育、焊工、化工等多个专业。近年来，我县积极对接县域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方向，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通过搭建政教企会协同平台，依托省级产业融合示范基地，与4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累计开展电商培训100余场，并以校园融文化为引领，与7家商协会和企业签署人才培养战略协议，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迈向新阶段。同时，为做到办学围着市场转、专业围着产业转，我县紧密对接域内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布点，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针对化工产业进一步做强教育中心化工省级 A 专业，建成一体化实训体系，针对现代农业产业紧扣低空经济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完善 CAAC 无人机执照考证体系，以双元制、学徒制等多元发展模式量身定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高技能实用型人才，不仅提升了办学质量，更转化为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数据显示，县职业教育中心毕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为盘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记者郑威报道。为深入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近日，县民政局举办2026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全面夯实全县养老服务保障根基。本次培训紧扣行业需求与岗位实际，专门邀请盘锦人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专业团队授课，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演示加学员实操的方式，围绕老年人日常照护、清洁护理、用药安全、应急处理等核心技能展开教学。培训中，指导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规范，耐心讲解动作要点与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观摩，积极互动，在模拟床和护理模型上反复练习，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据悉，此次养老护理员培训班为期15天，分3期进行，主要面对你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养老机构在岗护理员、居家照护从业者等。通过培训，将有效提升全县养老护理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水平与职业素养。县民政局养老和社会福利股股长杨忠生。
1: 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聚焦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努力打造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有温度的养老护理队伍，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敞开心面对，勇敢也绝对。一个梦在空中继续飞，我不怕用直觉去追。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风僧醉菩提，凌空老和尚登上八王擂，要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两个人，一高一矬，一胖一瘦，真是鲜明的对比，相差悬殊。三尺地灵魔深知，凌空和尚乃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仅次于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以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这个凌空有决意在身，可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三尺地灵魔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凌空和尚十分的善良，你别看穿的破衣啰嗦，疯疯癫癫，实质上他既不疯也不傻，比常人还要聪明得多。在台上苦苦的劝解陆坤，但是陆坤是执意不听，最后两个人这才动武。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嗨，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右手举起来，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就接了他一掌。啊，开哟！两只手碰到一起了，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退了十来步，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再看凌空老和尚巍然未动，什么原因？因为陆坤这一掌，他是蹦起来打的，他个儿小。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

当掌一碰，他脚底下没根，这才吃了亏。老百姓一看，全乐了，哇！小老头有意思，好悬没坐下。陆坤就有点挂不住，凌空休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频频发动进攻，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能把凌空老和尚给废了。老当家的慈悲没道术，心中暗想罢了，这陆坤真不是个东西，难怪叫一魔呀。既然你不讲情面下棋毒手，就休怪贫僧了。哎，凌空就施展出少林神拳，外加达摩三十六式啊，因此跟三尺地灵魔陆坤打了个四军力敌，难分高低。大家看得很清，一时半时看不出谁胜谁败了。就在这时候，八王擂的台下人宠之中来了个观擂的，此人身高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啊，肩宽背厚，头上戴着四楞方巾，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袍，腰系蓝丝绦，白布袜子，厚底福字履。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胡须花白了。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站在人宠之中，不住地盯着台上。那位说：“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原来他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袭人。闹了半天，包的人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多少日子以来，包的人呢，掉了15斤分量，就为八王的事情，他伤透了脑筋了，左一本右一本，向皇上下了保证，无论如何要把八王爷请回来。同时他也多次进内宫去安慰四弟仁宗。别看包大人安慰皇上，实质上他心里头也没底。连日来这个事情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好容易盼着把九兽朝天庭破了，结果又出了个八王擂。那么究竟这个擂能赢不能赢，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因此包大人的心似油烹，是坐卧不安。今天8月初1，擂台上那玩命呢，他在开封府啊也坐不住了。昨天晚上他都没睡好觉啊，实质上包大人比谁起的都早，往屋里头一坐，紧锁双眉，唉声叹气。陪着包大人的

0: 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才、包兴、公孙策。现在公孙先生比较忙，因为包大人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公孙策去料理，他就成了开封府代理的府尹了，所以很忙很忙的。经常在包大人身边的就是李才、包兴、张龙、赵虎。大伙偷着一看，包大人太发愁了，眼窝深陷呐，要照这样非把老头子愁死不可。另外赵虎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他知道今天是八王擂，不定多热闹多精彩呢。赵虎恨不能跟着去以饱眼福，去开开眼，但是公务在身，他得保护包大人，他赶上八王擂吗？心里着急走不了啊。但是赵虎这人也有点内秀，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以给包大人送水为名进了书房了。相爷，您喝点热茶吧，这是刚给您沏的。
1: 哦，
0: 撂下吧。
1: 是。
0: 这赵虎有什么事儿吗？相爷，恕我冒昧，我看相爷连日来瘦了可不少啊，照这样子下去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还望相爷保重才是。包大人点点头，说的对，我何尝不知厉害，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生死难料，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大人，这样吧，您要在屋坐着，您净往窄地方想，越想越发愁，您不如换个环境，哎，叫他痛快痛快，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到八王擂，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另外，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哎，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张龙一听坏了，赶紧挑帘笼进来，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啊。”
1: 哎，
0: 为什么？相爷请想，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树安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四弟啊，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哎， 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
1: 就叫
0: 他相爷乐意呀。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相爷，你看好，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张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这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叔安呢，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阁就能出事儿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儿，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责怪。本阁主意已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
2: 都尉，
0: 相爷你
2: 不必多说了，
0: 是遵命。张龙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包大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里边垫的喧呼呼的。包大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斗的，也是暗藏利刃呢、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老板把鞭子一晃，我驾凳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车子跟飞似的，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八个人保着包大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大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大人一看，这看擂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着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相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大人也就同意了。可包大人在这观擂呀、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观擂呀、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好小子，我们得时刻留神呐、啊，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大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在街上您看看， 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流利

0: 的老百姓，而且都仰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大人。包大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啊？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吗？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的阿嬷白云瑞在台上抖身位，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风云龙风云虎风云镖，就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的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阴贼就得这么惩罚。老百姓一浪高过一浪，这包大人看着看着这个脚啊，毫不自主的就往前蹭，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围了呢，想看清楚，这身子往前蹭，所以就挤进了人丛。张龙赵虎也没注意，光往台上看了，等后来发现包大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龙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张龙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模子，我说什么来的？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老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别说三话，他怎么能丢？那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找去。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大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要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他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大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我这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龙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把包大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儿。包大人一看不认得，这人小个不大，能有40来岁，黄白镜子，团乎脸，稍微点黑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满脸都是笑。包大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这人架着包大人挤出人群。结果到了人群外头了，没找着张龙赵虎，也不是包大人刚才来那个地方。包大人就一愣，可这人架着包大人继续往前走，大人把胳膊就撤回来了。哎，多谢多谢多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哈哈哈，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小人斗胆说句话，您是不是包相爷呀？
1: 这个你认错人了。
0: 不会，绝不会，天底下有几个包青天呢？就您自己呀。您升堂问案，我在下边听堂，何止是一次。相爷您好大的胆子，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您可真爱凑热闹。您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潭虎穴。 嘎杂子琉璃球什么人都有。

0: 倘若出了点事，您后悔可就晚了。徐良他们非常担心，让我来接您。你看，都在树林呢，走吧，咱们进树林找他们吧。谁在树林？徐三将军呐，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你是谁？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的包大人，你想宛平县也来不到这儿。
1: 哎呀，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可这时候这个人不容分说，一手拉着包大人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架着嘎吱窝，劲儿还挺大，连推再拖，把包大人就架到树林里去了。你想西沙全是原始森林呐、啊，三拐两拐到了里边，就跟世界就好像隔绝了相似。包大人一挥手，抱住一棵树不走了。哎，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带我到哪里去？这人停身站住，往外看看，行了，你就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了。他小圆眼珠子一瞪，相爷，对不起，刚才呀、啊、我是信口胡说。知道我谁吗？七星岛的，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是七星岛寻不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小粉铁，我叫田环。相爷，我奉了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化妆改扮挤在前台人群里头，听听大伙对这座擂有什么议论。给我真没想到，正在周围观看的时候遇上包青天了。相爷，大概你们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有化妆私访的病吧，你是不是想八王千岁赵德芳了？你们君臣想要做个伴儿。好啊，现在八王千岁就在莲花观，您要想看他的话不难，我领您去，跟我走吧。啊，您甭叫唤，在这儿叫唤没用，这不是开封府，你都得听我的。走。包大人不走，转身就要出树林。小粉铁田环过去把包大人的袖子给抓住了，一伸手苍凉，把匕首刀拽出来了。小包的，你站住，这不是你升堂问案，你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大人能怕他吗？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大人能怕他吗？照样转身往外走，把田环气急了。嘿，包黑头，这是你自己找的，是休走招刀。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包大人到莲花观前观擂，没想遭到劫持，被七星岛寻不寨的小寨主田环把他绑架进树林。包大人先是吃惊，而后也豁出去了。那包大人身体好，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赵德芳遇上事儿就堆了，体如筛糠。哎，包大人则不然，吹胡子瞪眼，连甩膀子再拨楞脑袋，看这意思还想

小粉底田欢冷笑了一声，把匕首刀一晃，包黑头，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你真是活腻歪了！我要你的命！包大人把胸脯一舔，来吧！一哈，挺横啊！想死啊？没那么便宜，我得把你架回莲花观，我得立上一大功，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现在立的是八王擂，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擂，跟我走！田环正在撒野之时，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我老人家在此！”咻，蹦进一人来。包大人甩脸一看，心中高兴：来者非别，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叔安，快来救本哥！向您放心，我来了。说着话，晃小片刀是直奔小粉底田团。房叔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你看，不巧不成其数。什么事儿都没有，又不巧，那还叫什么评书啊？房叔安跟着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在一起，他这个嘴呀太不老实，台上比着舞，他在台底下就开讲，品头论足。如果说的对，欢则罢了；他说的根本贴不上边儿。徐良啊，就耐着性子听着，后来实在听着不入耳了，徐良把眼珠一瞪：“王八绿球球，你躲我远点儿，你上个没人的地方给我掰回去，滚！”就这样把房叔安呢给撵走了。房叔安还真怕徐良。老心儿一瞪眼，他腿肚子还真就转筋。就这样，他离开徐良，挤到别的地方去了。哎，事情也凑巧，他就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在这儿没？在这儿没？嗯，找什么？”回头一看，张龙、赵虎。一瞅，他们把官服脱了，穿着便衣儿，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王叔安就知道出事儿了，过来把赵虎拉住了。四爷，什么事儿？哎呀，王爷，你在这儿呢，香也丢了。你待怎讲？香也丢了。我相爷什么时候来的？别提了，相爷非要出来看热闹，像八王爷似的化了妆了。刚才也不怎么这一挤，找不着了。哎呦，我的妈，可要了命！房叔安可急坏了，快！我干老他们在前面呢，你们分头去给我干老送信儿啊！我先行一步，我去找找。就这样，张龙、赵虎往前挤，去给徐良他们送信儿；房叔安往外挤，就挤出人群。他们说话的声音极低，台上打的那么激烈。谁也不注意，因此房叔安挤出人群之后，回头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房叔安蹲下，举目抬头观瞧啊，四外寻找。哎，包大人跟田环刚进树林，走的并不太远，一面互助包青天，香烟。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这小毛贼怕他什么呢？慢说是他，就。

来个30个、50个、180个，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楞。相爷，您在旁边瞧好，我把他抓住。田环一开始防住俺，他妈太认的了，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方叔安呐，小辈，你竟敢坏我的大事，拿命来！捧刀就刺。方叔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你看呐，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跟白莲花、燕峰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贼都不好惹。方叔安要调理那个常乐明的剑客好办，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这帮小子又毒又辣又狡猾呀，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跟方叔安站在一块儿，也就20几个照面，被小粉底分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哎呦啊，你妈呀！小粉底捧匕首刀往前一纵，照方叔安肋叉子就是一刀。方叔安赶紧使了个九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咕噜，田环一刀戳空。等他把刀拔出来，方叔安也蹦起来了：“嗯，崽子没完，你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你找刀找刀，你找刀找刀找刀！”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方叔安一看呢，想赢小粉底田环谈何容易？回头一瞅，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方叔安心里这个着急呀，心说：“相爷，你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傻了？你快跑啊！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即使找不来人，你要平安脱险，我不就放了心了吗？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相爷，您别在那儿戳着了，快跑！相爷，快跑！”真叫方叔安猜对了，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有心这么走，对方叔安又放心不下。包大人替方叔安使劲儿，但有劲儿还使不上。故此他没走，老房这么一喊，包大人一想，可不是嘛，我何必在这儿呢？我不如到擂台下面去找徐良众人，哪怕见着几个熟人，给他们找来也帮帮舒安的忙。包大人想着，转身就走。田环一听，呀，我这是竹篮子打水弄了场空啊，什么没得着啊，我就眼睁睁瞅着把包黑子放走了，没那么便宜，这个功我是得立定了。田环想到这，虚晃一招，蹭往前一窜，奔包的人就来了。心说呀，实在不行我就弄个死头的，把你脑袋烧回莲花观，我也得受赏。包大人一看这贼奔自己扑来了，转身往树后一躲。田环这一刀扎空，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扎得挺深，扎到树上了。哎，他拔刀还费点劲，俩手拽不出来，用脚蹬着树干的狠劲拽。正这时候，房叔安也赶到了，兔崽子，找刀找刀找刀！田环把刀也拽出来了，没回身跟房叔安站在一处。包大人接茬跑，像那个你出了树林了，就奔莲花观擂台呗。包大人也懵了。就围着这几棵树来回转，转老半天也没离开这地方。方叔安一看，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大人嘞，你往哪转呢？你往东边走。包大人都不知这个东在哪边的，你看原始森林的道里边，它转向啊，正在围。

关头，树顶上有个看热闹的。原来树上这个人呢睡着了，听底下连吵着再喊，把他惊醒了，揉揉眼睛，把树枝子分开往下一看，哎，怎么回事？有个细胞大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连吵着再喊，数他咋呼的凶。一瞅这俩人都是小刀，一个是小片刀，1尺2寸多长，一个是匕首刀，7寸多长。那边还有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怎么还相爷相爷的？哪来的相爷？是大官，开封府的包丞相，能吗？哎呦，要真是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哈！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在我爷爷面前，在我父亲面前，我可就扬名露脸了，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前来，待着也是待着，管管闲事吧。这人想把两腿一飘，飘落在树下，是声息皆无。别打了！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他不吓人呢？把方淑安也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嘣，蹦出1丈多远去，手中请小片刀，定睛瞧看，小粉点田环也蹦出多远去，躲在一棵树后，抬头观瞧，一瞅树上跳下这个，是个小孩儿。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13、14岁，个儿可不小，长得面赛银盆，圆蓬脸儿，弯弯的眼眉，水灵灵的大眼睛，鼻似悬胆，菱角阔口，齿薄唇红，一对圆宝耳，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上穿着百花袍，圆领肥袖，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底鞋，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那刘海差不多少，但是比他寸的多。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用手一指，哎，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是什么人？都跟我说实话。方淑安一看，绝不是坏人。你别小瞧这小孩，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他的轻功可不错呀。方淑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的，小兄弟，小兄弟，老哥跟我这有理了啊！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细不大头鬼方淑安，开封府5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没？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当朝1品的包青天、包拯、包袭人。这小孩一听，是啊，他真是包的人，那错得了吗？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瞅着树后那个王八蛋没？一对小耗子眼儿，这小子是个贼，要刺杀包的人。我是办差官来救包的人，故此发生械斗。我小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你要能救了包的人，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起码你得受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啊。兄弟能帮忙不？我说你就是细不大头鬼方淑安。对呀，你有个干爹。
不是叫徐良吗？你名儿都不讲，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王叔安呐，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等等，贼可厉害啊！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怀，是个采花贼呀，缺德在冒烟儿。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行了，我记住了。田怀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房叔安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在树后转出来，是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田环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看见，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歘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粉底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的前脸到树上去找，整个贴树上了，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房叔安一看，我娘哎，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儿。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把地下的鲜血擦净，找地方把手洗干净，又回来了。方栓，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哎呀，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唯我，大伙得多大着急呀？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呐，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我这次到东京就算没白来，我给相爷磕头了，请起请起。小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保庄何处？我，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就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一看也罢，也背不住啊，有那么一种人，虽然做了好事儿，不赖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施恩不忘报，真人不露相。
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房叔安多坏，房叔安一想，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他还有个爷爷还有爹，他这能耐都这么大，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哎，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也给我们帮帮忙。你别看你这阵儿你不说，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房栓想到这一乐，哎，我小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呐、啊！怎么想到八王擂上开开眼不？看看，这热闹可好了。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亮什么绝艺不？想啊，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擂来的。八王擂在哪儿呢？啊，就在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啊，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闹了半天八王擂就在前面，可不是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呦，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到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地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大人过来，给包大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大人没怪人家，这个事儿怪自己。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五十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叔安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啊啊！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那又说怎么变的？这不奇怪。方僧最不提凌空，大战三尺地灵魔陆坤，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没分上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啊。可正在这时候，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命人击云牌唤陆坤，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嘡亮亮亮，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云牌不住的响，陆坤心就乱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凌空说：“听见没？云牌响，有人找我有事儿。”我可不是怕你，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咱俩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坤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无量寿佛，老剑客，我真疼你，我替你担心呐、啊，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

0: 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罢了，这总门长郭昌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了，飞叫风僧醉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啊，台上这人才变了。郭昌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方树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这小神童一听，把小眼珠就瞪圆了。哼，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这种人不打他，他不老实。小神童抖神威，才要威震八王擂。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包大人逢凶化吉，被个小孩救了。这小孩还挺狂，往八王擂上看看，眯着小眼睛咯咯直笑。方树安就问：“
2: 咦，我想恩公你乐什么？
0: 真有意思，我这是戏台呀、啊、这唱什么戏呢？”“
2: 哎呀，这哪是戏台，这是擂台，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八王擂。”“
0: 那八王在哪儿呢？”“
2: 你八王起的名，这八王爷还在贼手中呢。”“
0: 是吗？我说这话你们别挑理，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了这么多的英雄，都是饭桶，不然的话怎么不把八王请回来呢？” 方叔安一听，把这小孩真够狂的，幸亏你说这话周围没有多少英雄，倘若被大伙听去，不得气炸了肺子。方叔安还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2: 我小恩公，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莲花观的贼可惹不起呀。”“
0: 我怎么就不服这个劲儿呢？”“
2: 那好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小恩公不服气儿，你就登台比比看。”“
0: 好嘞。”“我说你等着啊，我到台上照亮照亮。接官接官接官，叔叔大爷接官接官接官。”老百姓一看，一个小孩儿，顶多十二三岁，一瞅长得还挺带劲，小孩嘴还挺甜，纷纷往两旁一闪。小孩挤过人群，来到八王擂台下，叉着腰扬着小脸儿往上看看。“哎，在哪儿上去呀？”台上的贼一听，好像没乐了。“我说小孩，你找谁呀？是不是人多走迷了路，找你爹娘找不着了？去去去去，离这儿远点。”

0: 把你碰着砸着，你不倒霉吗？到哪儿诉冤去？哎，我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才找你爹妈呢，我上这儿来打擂来了，打擂？谁打呀？我呀。嘿嘿，哎呀，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吹牛啊！小孩儿，快找没人地方凉快凉快去吧。也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想要登这个台子，他也得琢磨琢磨。快点走吧。我说你是谁呀？那你既然这个台子有规矩，不准小孩打擂，为什么你不贴个告白条，事先通知一声呢？莫非你这爸爸擂有这规定吗？是小孩都不准登台吗？有没有？你把你们总擂官找出来，跟我解释解释。哎，这小孩还挺能讲理。上边人一看，甭问，这小孩没能耐，肯定他身后有人主使他。小孩，既然你要上台，等等啊！说着，有个小老道拿了一盘绳子，从擂台上系下去了。他抓住那一头，把这头给了小孩，能攥住不？攥不住就拴腰里头。差不多。擂台就擂台吧，整这么高干什么玩意？你说这多费劲！说话，他把这绳子系到腰里头了。台上的小老道一看行了，又招呼来两个同伴，三个人往上拽，把小孩拽上来了。这小孩道谢之后，把绳子解开，小老道上后台不提。小孩乐乐呵呵的，看了看擂棍。我你就是那个飞云道长郭长达吗？飞也，那是我们总门长，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家住在陕西遮天山，我乃遮天山大寨主，人送绰号双躺无敌镇遮天，上然威是也。呵，这个零碎太多了，我都记不清。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贼？我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就是贼，你也不准说呀。我乃是占山的山王，嗨，那跟贼有什么两样？你姓上啊？我请问一声，八王爷在你手里吗？没有，在莲花观监押。那你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爷给我吧，啊，省着叫我生气，不然的话，我一生气啊，我就犯病，我一犯病就打人呐，专打成了名的剑侠。到那时候，你说把你们都打死，你们倒霉不倒霉？去，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霸王千岁给了我就得了。上然威一听，我说这小孩是个小疯子吧？哦，拿我也当小孩了，净说孩子话，又气又笑。娃娃，你姓什么？家住哪里？你家老人是干什么的？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口吐狂言，甭问，你后边的茶杆是挺硬啊，我跟你小孩不一般见识，快把你家的大人找来跟我见面。用不着啊，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自然就出来了。现在还没到时候，刚才我跟你说的句句事实，我必须跟郭长达讲理，跟您呢，你还有点不配。什么？小娃娃，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代替你的家长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往前一跟步，抡起巴掌就打这孩子后脑勺。 他可没想到一巴掌落下去，再找小孩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呀，在这儿呢！还没等尚然威回过身去，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踹到尚然威的后腰上。您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儿？把尚然威蹬起来3尺多高，平着从台上揉摔下去了。仗着尚然威有功夫，不然非摔死不可呀！就这样，也把他吓了个不轻啊！他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还喊呢：“乡亲们躲开，乡亲们躲开！”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瞅，我的妈呀，吓了人了！哇，往两旁一闪，下边是空地。尚然威使了个双手虎抱头，两只手抱住后脑勺，手掌子护住太阳穴，胳膊肘挡住两腮，胳膊肘护住左右花盖穴，腿往上伸护住左右两肋，腿一并护住裆，脚后跟往后一勾护住裆里和肛门，不然的话那就摔坏了。要说摔得会摔，这叫元宝壳的跟头，啪后腰一沾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这么一下不至于摔坏。尚然威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是满脸通红啊，心说今年我56岁了，叫个12、13的小孩从台上把我招下来，我有何面目回陕西？怎样见我那88、64寨的各位弟兄？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他是面红耳赤，来在台下晃脑袋，脚底板使劲撑撑撑，使了个燕子3朝水，重新登台。这下不要紧，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给轰动了，台底下开了锅了一样，乐的人们肚子都疼。白云瑞跟山西燕徐良一边看着一边议论，云瑞一乐：“三哥，看着没？今天是8月初一，这擂台可够热闹的，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小娃娃，可都显了身手了。您看见没？这小孩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不就是将门的虎子。您看那个身手抬腿有多干净。
1: 嗯，我早都看出来了，
0: 这小孩啊，使的是迷魂掌，先用孩子这一套把人给稳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用问，这孩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
0: 哥俩边议论边瞅着，后台的群贼也惊动了，有的贼乐的肚子都疼。我那么大的上寨主怎么吃这爆亏？哎呀，太丢人，连我都替他害臊。所以人们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撩开，往前台看热闹。这时尚然威上了台，用手点指小娃娃：“我还没真动手呢，你就下了家伙了，不算，咱俩重来。”小孩也乐了：“我说你50多岁，这胡子白长了，你快点尿泡尿淹死你得了，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叫小孩把你打了你还有脸回来？真不知道天下还有无耻二字，我见着你我都恶心。”哎呦，呵，叫小孩这顿冷嘲热讽，尚然威更受不了了，往前一根步，使了个双撞掌，恨不能把这小孩给打死。哪知掌到，小孩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快如闪电啊！尚然威一看不好，又是那一招，刚想转身还招，小孩这腿又抬起来了，不过这回没把他

台底下去，又打前台给踹后台去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这下可把他摔着了。尚然威哇哇暴叫，一伸手从兵刃架子上拽出短把凤翅鎏金镋，嗷嗷直叫，像疯了似的拎着家伙又到了前台，见着小孩就砸。这小孩左躲右躲，躲过三下就蹭纵球一丈多远，把小脑瓜一扑了。等等，尚然威，你真够意思啊，咱俩讲的明白，动拳脚你怎么动开家伙了？你认为动家伙我就怕你啊？你想错了，只能加速你归位。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见好就收，把兵刃放下，恭恭敬敬给我行仨礼，作仨揖，你说我错了，往后见着高人我一定服气，然后我就放你走。你呢，五官不缺，四肢不短，囫囵个的回到陕西遮天山，如果不听，我可给你留点什么东西。你再回陕西遮天山可不是这么走，你得拿软床抬着。好小兔崽子，招他们，连三并四又五六下，这回这小孩真急了，谁也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尚然威这乐子大了，仰面摔倒在台板之上，把双膛也扔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眼尖地看满台是血，等小老道出去把尚然威抢救回后台一看，左边的眼睛叫小孩给抠出去了。有人看呀，那小孩那小手里呢拿的什么？这小孩手心朝上，一个圆不溜丢的水了吧唧血丝呼啦的东西，闹了半天是尚然威的眼珠。你看在里边安着流光在那挺好看，抠出来就一汪水了。连郭长达也为之一惊啊！郭长达心说：“坏了，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刚才我看得清清的，他使的这种功夫叫二龙戏珠缠息力。又一想，不能啊！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不多呀，屈指可数，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他算个什么东西？所以郭长达马上把拂尘一晃，口诵符号：无量天尊，各位谁也不准上，我出去要问话，快抢救上寨主。尚然威果然五官短了一样，可没办法自己找的，小老道把他抬回莲花观，怎么上药怎么护理咱不必细说，单说郭长达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把拂尘晃了两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百多眼，娃娃，你究竟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能不能跟贫道讲一讲？嗨，不能，不见着郭长达我不能说。你可认识贫道吗？不知道。我就是总门长郭长达是也。呸，你糊弄人，你才不是郭长达呢。哦，何以见得？因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那绝对不是你，你肯定不是郭长达。郭长达一想，他妈这小孩还挺犟哎。嘿，娃娃，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岂能哄骗于你？我确实是郭长达。不对吧？我听我爷爷说了，人郭长达可有能耐了。郭长达身高三丈六尺呢，三个脑袋，六只胳膊呢。你郭长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人都不站着走，人在地下爬。他呸！郭长达想，我是乌龟呀，他妈这。

0: 小孩缺德哎，完了，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我就是郭昌达，
1: 是啊。啊、哦，那好了，
0: 这一次东京汴梁我没白来，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呢，您别着急啊，我得好好看看，我瞅出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哪点不同啊。这个，这，说着，他围着郭昌达转了三圈。郭昌达叫他气的都懵了，一直等这小孩看完了，郭昌达才说：“看完没有？看的不得灵的。你跟一般人也没啥区别，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啊，头上也没长犄角，两肋扇也没长鳞。”屁股蛋上也没长尾巴，他你怎么就那么凶呢？我就纳闷儿，你这胆子跟一般人胆子是不是不一样？我打算给你掏出来看看，不然的话，你怎么敢抢劫国家一国的八王呢？那八王千岁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就敢把他囚禁到莲花观？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郭昌达呀？我是个小孩儿，经验阅历比你差得多得多，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犯下不赦之罪，但是怎么办呢？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如果你幡然悔悟，能把八王爷放出来，跪在八王爷面前，表示痛改前非。我呢，再替你说几句好话。你呀，再在这个台上，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你再跟大伙儿承认个错。大伙儿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百十来岁了，胡子都白了，怪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一步十足，哎，能够改就行了。能把你点天灯呢，就变成砍头；能把你砍头呢，就变成充军。假如不充军呢，还许压几天把你放了。如果包大人八王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许不计前仇，干脆就把你放了，连官司都不打。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哎，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不听，觉着你了不起。那你可倒霉了，看着伤人没没？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我把你的四肢五官可留下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回云南东海碧霞宫啊？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莲？你怎么去见金灯剑客夏虽良？你怎么去见你授业老恩师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郭昌达一听，这小孩绝不是一般般的，他对我的根底摸得这么清，对我们自己这一派的人了如指掌，我非把他抓住问个究竟不可。想到这，郭昌达冷笑一声：“娃娃，我太感谢你了。就冲你这个年纪，净说大人话，为我指点迷途，贫道深受感动。不过呢，孩子，你说的晚了。要倒退3个月、2个月，你见着贫道一说这番话，我肯定听你的。”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啊，一锅饭都做熟了，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了。现在我郭昌达宁愿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老命我也打算不要了。

0: 不愧是总班长，真会说话啊！你想把我套住啊？见我爷爷可以，现在不是时候。你有什么事先得跟我说。倘若把我打败了，不用找，我爷爷自己就来了。郭昌达，要这么说，我这话说晚了，那怎么办呢？那废话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我们还要接茬比武。甭找别人了，我陪你走几趟吧。看来不给你留下点什么，你心里难受啊。你是非学上人位不可，是吗？好，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从立擂到现在，我亲自动手的时候几乎没有，就冲你这么聪明，我就陪你走上几趟，我要会会你的禅习力。郭长达呀，说的可不是假话。想到这儿，他把长大的道服闪掉，放下一对量天尺，里边短衣襟小打扮，高网袖面紧了紧丝绦鞋，唰唰。亮开门户，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喊了一声：“小朋友，请进招吧。”哎呦，总班长，在我面前你何必如此认真呢？我跟您能一样吗？我都是海派的功夫，根本没有规矩，也不成套路。既然总班长叫我进招，我可撒野了。嗨！小腿一蹬，抬板，脑瓜一晃，往前一跟步，左手晃郭长达的面门，右手一分，歘，伸出俩手指头，二龙吐须，缠吸力抠他的双眼。离着郭长达还有1尺多远，郭长达就觉着有一股气儿，这股气儿是直刺双眼，这眼珠子好像往外使劲儿。郭长达明白。这小孩练禅习力练得可够瞧的，这是年纪轻啊，要再过个10年20年的，他这俩手指头这么一动，我这眼珠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就想到这，上步闪身，还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小孩的手，小孩左手撤，右手抬。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郭昌达的太阳穴。郭昌达使了个三环套月的招数，往前一跟步，嘴里喊了一声：“小孩儿，我看你哪里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4: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朱元璋得了天下，当了皇上，南北统一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啊，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这么一句名言，叫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跟开国皇帝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最后没个好结局，都让这皇上给杀了。说不一定各朝各代的皇上都这样，但是最典型的像刘邦，这个刘邦就是这样。他当了皇上之后，他把底下的功臣给杀了，特别像三秦王韩信这样，那都是建国之大臣呢、啊、没韩信，刘邦能打下天下吗？也有不动暴力的，你像那个宋朝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当了皇上之后，一看这个功臣们这个权力太大，他没有去斩杀这些功臣，干什么呢？咱们喝酒啊，在喝酒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心思谈出来了，你们把权力得交出来，要不然我不放心。这些大臣们也深明其意，就把这权力交回了皇上。可明朝的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皇上？他对这些大臣也不放心，他就采取了一个斩杀呀，斩草除根，他这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斩杀功臣，斩杀这些干国忠良的开国的元勋们，最狠的最大的手笔，那就是朱元璋。那么在一些这个小说里啊，特别是评书这个小说演义里头，有那么一段叫明朝的庆功楼，说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造了这么一个楼叫庆功楼，说咱们打了天下了，咱们得在这楼里头喝点酒啊。结果他在楼底下埋下了炸药，他把这功臣找来了，当把这楼炸了，一下子把功臣呢全崩死了。这个是小说演义，他真正历史上他斩杀功臣是怎么斩杀呢？就是找罪名，给你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你想谋反，抓起来先审查，后给奏材料。反总而言之，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基本上把他跟他打天下建立大明朝的那些功臣全都给杀了。这里边著名的像胡惟庸之狱、蓝玉之狱，这胡惟庸那都是了不地的人物，那朱元璋的得力左膀右臂、啊、哎，就给找了点罪名就把杀了。不但杀了，杀了多少人呢？30000多人呢。不光是祸灭九族啊，就包括他们家里边那个奴仆啊，包括胡惟庸的那些同僚们，跟他有书信往来的，示范沾边就赖的，整死了30000多人。好家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扶上马，也能把我周下马，你们能帮我打天下，也能把我的天下搅乱， 所以他深深怕这些功臣们势力过于大，对自己的大明江山造成威胁，就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手段。那么朱元璋还有一个治国的长处，就是中央集权制，他不设这宰相，他设六部，设这中书省，就各地有情报，有工作报告，直接到皇上手中来，所以他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另外朱元璋这个猜疑非常大，他老琢磨谁整他，谁想弄他，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锦衣卫的组织啊。这中国古代最早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结果朱元璋开了这么个头，往下明代那最著名的是东厂西厂啊，那都是大的特务机关呢，有生杀大权呢。那么朱元璋建立这个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大臣家中的情报，看你有没有造反之心。另外也通过锦衣卫这个组织，在大臣的心里产生一种恐惧感，让你好好的为我大明江山服务。一开始这锦衣卫啊，就十来个人，叫提起，他们穿的都是黄色的那衣服，代表皇家，带着腰牌。最早的锦衣卫一开始还没有什么生杀大权呢，就是把一些情报刺探来汇报给皇上，皇上决定。可后来随着这个锦衣卫它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权力谁给的？就是皇上给的。渐渐有抓人的权利了，由抓人的权利到审问人的权利，由审问人的权利到能有判刑的权利，秘密处死你的权利，这些权利都集中在锦衣卫的身上。所以在朱元璋时代，这个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个明史上有这么个记载，就朱元璋时期有个朝中大臣，早晨起来呀、啊，他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做的呢？说四鼓东东起着衣，午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竹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他做完这首诗他走了，上朝了。他到朝廷上见到了皇上，在这个当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俩小时。结果他在家中做的这首诗，在他到朝堂上见到朱元璋的时候，这首诗已然在朱元璋的龙书案上摆放了。朱元璋还给他挑字呢，说你那个闲呢，不如改成忧迟。哎呀，把这大臣吓得浑身是汗呢。就通过这么一点小故事，就足以见得当时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家安插的全是特务。你那边前脚一走，后边那扫地的背不住是特务，大臣家那做饭的特务，背不住那个家中的奶妈子正给那大臣家哪个小孩喂奶的那个特务啊。你这前脚一走，这边到这把你写那东西拿过来的也不认字，这些特务们可能立刻就啪就送到皇上那儿去了。你看，所以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们是岌岌可危，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甚至有的时候出家门的时候就跟家中告别，我走了，上朝了，我上班去了，回不回来不一定，老婆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吧。哎，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恐惧的局面。这个晚年的朱元璋啊，这个疑心就越来越大。朱元璋是71岁死的啊，活的年头还挺长。他这个疑心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哪个太监把这个茶杯要放动静大点，他就琢磨是不是要刺杀于我啊。另外朱元璋把全国各地跟他建功的功臣们都斩杀了，把他的儿女孙子全立成了王，镇守全国24地，就是藩王。他就以为自己呀、啊，老朱家的江山是一统天下，铁桶一样， 都是我老朱家的人，哎，都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当了这个藩王了。这个藩王是什么呢？藩王拥有兵权，自己养兵，啊，自己家中有宫殿，好家伙，不照皇宫差多少，就这么大个超市。可他就万没想到，他死后能出来大乱子。就因为他斩杀功臣，如果说他不把那些功臣杀了，这个大乱子也出不来。因为干国忠良没了，能杀能战能打的功臣们没了，所以就给留下了一个后患。这个应该说朱元璋死都不能闭上眼睛。那么朱元璋晚年有个最大的伤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马皇后死了，就他那原配夫人，这个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大了，因为他跟这个马皇后相濡以沫，这个马皇后是非常贤惠啊。朱元璋斩杀大臣，要不是马皇后在中间做点工作，那说不上他杀多人呢。但是传说当中呢，说都是马皇后的主意，朱元璋好人，杀这些功臣都是马皇后的主意，实际历史上不那么事儿。马皇后在中间做了好多好工作，要不然的话，那说不上宰多少呢。马皇后的死给朱元璋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长子朱英彪死了。皇太子啊，38岁那年死的。哎呀，朱元璋这心呢、如油烹一样。哎呀，本想自己死了之后，自己的长子继承自己的大位，没想到现在死了，怎么办呢？他定的规矩是什么呢？得长子继承其大位，别的儿子都不行。那么长子死了，自己大儿子有个儿子，也就

是自己的长孙，这人叫朱允文，他就立这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立这个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也想到一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谁呢？就是燕王朱棣。朱元璋这第四个儿子朱棣可是个能人，这人呢勇猛果敢，做事啊非常有思想，打仗呢也特别勇猛。朱元璋对这个朱棣很喜欢，本想自己死了之后把这位置啊传给自己的四儿子，可是大臣们不干，说现在皇太子你的长子已经死了，你还有长孙呢，这咱们规矩啊。就这么的，朱元璋就立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在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这位开国的皇帝朱元璋病逝，朱允文就继承了朱元璋的大业，这就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允文。那么这一年朱允文多大年岁？21岁。这个大臣们还担心呢，说这个皇上新君有没有治理朝纲的能力，另外是否像他爷爷那样非常残暴屠杀大臣。可大伙万没想到朱允文是一个非常好的皇上，非常仁慈的一个皇上。朱允文上台之后建立了明朝的建文新政，这在明史上叫建文新政。首先一个，他把全国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了平冤昭雪，就把他爷爷立下那些冤案他都给平反了。这个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就等于否定了朱元璋所做的事情。这一个办法深得人心，满朝文武皆大欢喜。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他打天下是用了一些武将，所以他非常重武。赵师说这个文官赵武官应该高一等，就即便是同等级别的应该这个文官高武官低，可朱元璋不对，武官高于一切。可这些武官甚至有的连个大字儿都不认识，这文帝一琢磨，这能治国吗？我爷爷怎么用了这么一帮人呢？怪不得把朝中这搅得上下翻腾。所以文帝采取了重文轻武，他启用读书人，建立文官制，而且把文官的待遇是大大的提高了，一下就压到了武官。那么这样就出现了好多治国的正确方针，文官们也真卖命。但是他不是说打击武官，那意思你呀该好好去操兵去操兵，你去练马去练马，你就好好玩你得了，国家一些大事你不要老跟他掺和了啊，由我们文官来治理这就行了，太平盛世期间嘛。那么另外最主要的，文帝对这个百姓啊很了解，可能他也是在读书期间呢，也许是到过民间啊看过，一看这百姓太苦了，就大放国策呀，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另外哪有灾了难了立刻打开国库放赈济粮。所以在文帝时期，他这个皇位不但稳，而且国家也走向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这么一个方向。你别看这皇上小，但是非常有正事，大臣们也非常服气，感觉到国家有望。可是对于文帝朱允文来说还有一个闹心事儿，什么呢？就是藩王的势力太大，这个地方的藩王啊拥兵自重，因为朱元璋为了把老朱家的这个江山一统万年呐，长命百岁呀，他把各地设立了藩镇，把他的子女孙子哎全设立成藩王。这个藩王养兵啊，少则1000，多则上万。你想这各地方这藩王都有兵权，

0: 中央啊就很难指挥，政策呀法规下去的也不是那么太灵，这就给朝廷给中央造成很大威胁。文帝呢就想削藩，他的想法得到了文官们的赞成。对，其中有两个心腹大臣就跟文帝说了，对呀，马上削藩呢，万一哪天他们起兵造反，因为这个藩王都是世袭的，他当完了他儿子，他儿子完了他孙子，你知道哪一代变心呢？那个兵是越养越多，地盘越扩越大，越养越肥，人心不足啊，对朝廷很容易造成威胁。文帝决心下令削藩，他先拿两个小藩王开刀，大藩王里头那里边有燕王朱棣，燕王镇守燕云十六州，就是北京这地方，当时大明朝的开国国都还不在北京呢，这地方归朱棣管辖。朱棣有多少人马？六七万兵啊，就这么大一个部队给这扎了，能不对明朝中央造成威胁吗？但是这个朱允炆文帝在实施这个削藩的这个政策中，他采取了一个先小后大，他也怕一时之间闹出乱子来，怎么办呢？先拿两个小藩王，有几百兵的几千兵那样的藩王，咔咔给剁去俩，不许养兵啊，把你的藩号撤掉，你的部队要归中央来指挥，你在那地方就是一个安乐王，你的吃喝玩由国家供给，你的地要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把它租给百姓。那俩小藩王没敢多说别的，巴嗒巴嗒嘴，觉得整不过，也就咽回去了。又削掉俩藩王，中型的，就有个万十来兵的，地比较大的，这样中型的藩王他又整掉俩。主要是他通过削藩当中，他看底下什么反应，这俩中型的也没敢吱声。一琢磨整不过，投降吧，兵交给朝廷了，地交给国家了，就在这儿好好的当安乐王啊。那么削掉了五六个藩王了，这小型的没敢说话，中型的没敢嘚瑟，这回该奔那大型的了。大型谁呀？燕王朱棣呀。哎呀，文帝也煞费苦心，那是自己亲叔叔，你看他是朱元璋的孙子，那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那是自己亲叔叔，所以这个文帝很客气的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可万没想到这道圣旨是引起叔侄大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朱允炆决意削藩，结果他这一下圣旨啊，前面几个藩王全听朝廷的话，削藩就削吧，能干过朝廷吗？可他这圣旨下来下去，就到了燕王这儿了。燕王朱棣呀，这个人果敢勇猛，而且能杀惯战。他接到这个圣旨，首先一个，这个建文帝这个圣旨啊，这个话说得很温柔，因为他知道，首先一个呢，朱棣是他叔叔啊，皇叔啊；第二个，文帝也知道这个燕王脾气暴躁，弄不好别再惹出麻烦来。这头道圣旨啊，朱棣看的能有六十多遍，把我的兵权削掉怎么办？ 他把手下的文臣武将召来了，有的说听中央的，那都你们老朱家的啊，这江山不就老朱家的，有的说不行啊，他今天把你削了，明天背不住把你杀了，赶着文帝在这京城就坐不住了，怎么没信儿呢？二道圣旨又下去了，紧接着三道圣旨，四道圣旨，一道比一道严厉，一道比一道那个词难听。文帝着急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这么慢呢？而且文帝又想了一个第二条路，就如果你真要不听话的话，我就得把你抓起来啊，把你押到京城来。结果这个风声啊走了，消息传到朱棣那儿了，朱棣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回事，看起来啊把我兵权交回去我也没好啊，不交也是没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啊就那么地吧，怎么的呀，造反，兵伐京城，清君侧，说你皇上这跟前这个小人太多，奸臣弄臣太多，我呢是你叔叔啊，我替你把你身边的小人全都去掉，就打了这么个旗号，就在这燕云十六州之地举起大旗了。这个消息极快传到了京师，哎呀，这个建文帝一听，怎么的，我叔叔造反了，立刻派兵镇压。可这文帝这人呢，前文书我说了仁慈，哎呀他就琢磨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不应该叔侄大战呢、啊。我们这不是内乱窝里反吗，他说我这叔叔也是为老朱江山，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得了吧，可没想到你还起了兵了。所以他下了一道圣旨，就告诉这个前线的三军将士，建州朱棣不要杀我，别弄个罪名说叔叔被侄子杀了，那是不仁不孝不义之事。你说这道圣旨下的坏了，这个朱棣打仗还勇猛顽强，还玩了命光膀子，有时候他亲自到两军阵去打去，你说那明朝的那个皇家军啊，挺为难呐，该放箭不敢放箭，该放炮不敢放炮，该打枪不敢打枪，为什么？你把朱棣杀了，皇上说了不行啊，那是我叔叔，我不能侄子弄一个杀叔叔之罪。这场战争经过前后四年，四年的大战呢、啊，敢最后朱棣把明朝的京师打开了，再找文帝是踪迹不见。这文帝哪儿去了？这是明史一个谜。文帝失踪了，民间传说有的说出家了，有的说上海外留学去了，有的说种庄稼了，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大的疑案，叫文帝失踪，文帝没了。那么朱棣打开了京师，他一琢磨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了，清什么君侧啊，我把你轰跑了，我来当当这皇上吗？我是朱元璋四儿子，我也正宗啊，嘿嘿嘿嘿，他本坐下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明成祖朱棣。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他是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他出生在公元1360年，这年呢朱棣出生了，11岁就被封为燕王，17岁那年他迎娶了徐达的长女，21岁他镇守在北平啊，40岁的时候他发兵，经过叔侄大战四年以后，他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到了大明江山，他在位22年，改年号为永乐，谥号是文皇帝。 那么可以说这个朱棣的一生是极其的辉煌，他南征北战，是东挡西杀呀，五入漠北，他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是六下西洋，他所做之事无不让人赞叹。但是朱棣又是一个杀成性之君，此人好杀人，这点跟他爹爹朱元璋差不多。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可以傲视古今呢。首先咱们说一下他的永乐大典，他写这永乐大典，他动用了多少文人呢？3000文人编修永乐大典。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的7月，朱棣下圣旨编这部书，他雄心勃勃，他是想把中国古代的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谢晋负责此事。好家伙，光这个派的官员有多少？就1470在位的官员，3000多文士，就开始编。在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11月，大功告成。这个永乐大典进呈给朱棣，朱棣一看是万分高兴。永乐大典共有22877卷呢，又繁列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光引书就达7000-8000种，这个字数大约有3亿7000多万。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十样杂耍，应有尽有。此前的类书如唐代的文艺萃集只有100来卷，那么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原规也都是1000多卷。永乐大典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以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没有删改，这种保证了原书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一大功劳啊，朱棣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呀是回族，他的真姓呢姓马，小名叫三宝，所以人称为三宝太监。这个朱元璋带领这个明军攻打北京，元顺帝跑了，把北京城就交给朱元璋了。朱元璋带兵就进来了，哗就冲进皇宫啊。这元顺帝啊带走不少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太监没带走，都给宫中的好几千名太监。这些太监怎么处置啊？当然了，朱元璋留一部分，也不能留这么多，那就往下分。哎，这一分，这燕王朱棣就大小太监分了能有个50来个，就在这50来个当中就有这郑和。郑和会来事儿啊，啊，说话动静也好听，就很受这朱棣的喜欢，就把这郑和呢就调到身边来伺奉自己。另外郑和还有点文化，读书天文地理都知道点，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近，就成为了知音的好朋友。那朱棣也是人，他对这个郑和是极其的信任，所以郑和渐渐在朱棣的面前就成了一个亲信了。从永乐三年开始，也就是公元1405年，到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这个郑和曾经7下西洋，其中有6次是在永乐朝，就是在永乐年间。那么郑和呢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 他也是被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唯一的中国。

国人呢、啊。有的人不仅要问，朱棣为何让郑和六下西洋呢？这个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我查看了明史，上边有这么几句话，说成祖一惠帝，惠帝是谁呢？就是建文帝，就是他的侄子。朱棣不是把他侄子赶跑了，他在侄子手中把大明江山拿过来的。那么这个建文帝呢，谥号为惠帝啊。明史当中说，说成祖一惠帝往海外，窃欲要兵异域，是中国腹腔。这个意思说，成祖想找到自己这个侄子，他把这个建文帝侄子赶跑了，他心里头既高兴，高兴是得到了江山，不高兴是亲侄子，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把他找到啊！听说侄子流浪在海外，所以他派郑和前去找。第二个就是耀武扬威，你们这些国家啊，海外这些国家，就到那儿去显示威风，展示中国的富强。哎，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在永乐三年，这个郑和由苏州的刘家港出发，是浩浩荡荡的驶出海南以西柱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那么他于永乐五年才返回。成祖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三天，又命工匠改造249艘远航运船，以备郑和再次使用。随后呢，这个郑和分别在永乐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以及懿德六年六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那么郑和下西洋，他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观，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还早大约一个世纪。他加深了与西洋国家的一些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那么2005年呢，他恰巧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记入史册，为世人敬仰。咱们再说一下明成祖朱棣第三件大事，就是三年修得北京城啊，就这北京城当年朱棣修建。这个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国，他原来想把这个首都啊定在北京，他想来想去还定在长安吧，可是他觉得长安又不行，他想来想去又觉得定在洛阳吧，洛阳也不行，他最后文就定在南京，当时这个南京称为应天府，他把这个南京就立为了首都。不过这个朱棣明成祖他镇守在北平，就燕云十六州，当他得到了天下之后，他把北平这个地方视为龙兴之地。可是当了皇上之后，他在南京啊，他越琢磨越不如北京。可是因为是继位之初是以武力夺得天下，特别是夺这个侄子的天下，他怕马上迁都引起人们的反感，人心不稳，所以他没有立即提出迁都，他决意要把这首都建在北京。那么他逐渐的呢就解决迁都的外围问题。那么他在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他下圣旨修建北京宫殿，并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开始修建北京皇宫。经过几年的建设呀，把这个北京啊建设的都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北京城的建设，在当时啊，这个北京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首都都比不了的。那么这个修建北京城大体上是根据元朝的这个都城来改建的。这元朝时的北京这个南边的城墙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那么明朝啊，他就把这个城墙往南修建，那么东西长安街以南这个地区是明朝发展起来的。
得

0: 正门外五里的土城是元朝的北城，明朝往南缩了五里。成祖营建北京是有通盘安排的，那么他呢，这个吸取了过去多少朝代的经验，所以这街道很整齐，几条干线支线把整个城市规划了很多四四方方的小块，有比较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有很多中心建筑。从明成祖到北京以后，先后30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比较，这个北京的城是最棒的。有人问说，北京还有外城，这个外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呢？这个外城的修建比较晚，是公元1550年，蒙古军包围北京的紧急情况下，那么为了保卫首都啊才修建的。但是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只修建了南边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没有修。至于现在的故宫、天坛这些主要的建筑，也都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咱们在这里头应该说明一点啊，现在的故宫可并不是原来的故宫，跟原来都不一样。你别认为是明成祖修建的宫殿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就错误了。因为这个故宫几次扩建修建呢，经过3次大殿的起火呀，烧掉了再修，修完了再烧，所以就把这宫殿弄得面目全非，现在跟明成祖那一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是一代的英明之君，这个咱们不否，但有一点，他的毛病让你听完了是毛骨悚然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回到周家坨，把到战卢剑的地点偷偷地告诉了老师和叶帮主众人。哎呀，张道爷闻听，紧锁双眉，无量天尊。月平啊，那一缺老道向来说话不算数，阴阳教的人一向是言而无信。咱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倘若把宝剑倒出来，他还不放人，怎么办？师父，那就讲说不起了。现在人质在人家的掌握之中，咱们等于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叫咱怎么地，咱得怎么地，不听行吗？现在就得走一步说一步了。到时候他不讲信用，然后再说了，也只好如此。还有，老人家，我求您点事儿。杨红让我给扎伤了，现在这个人的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可之间。本来想求傅大侠，结果傅大侠还叫人家抓住了，只好求助您挽救他的生命了。哦。咱们试试看吧，杨红现在何处？是还没来得及照顾他呢。大哥，二哥，大哥，你找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

连杯店的杨红踪迹不见。哟，小月亭赶紧到了院里，这院里那么多人出来进去的，打听谁谁也没看见。有的人还说呢，哎呀，咱们离开顺元峰的时候大伙还往回走，我们还看见了呢，什么时候没的，怎么没注意，找，把周家坨翻了个底儿朝上，没有，仨人失踪了，连夜无光、袁三爷、金法道人所有的众人全傻眼了，这不是怪事吗？怎么能瞪眼丢活人？找，顺着原道又找到山里头，叽啦嘎啦全找到了，没有。小月平把脚一顿，是抱头大哭，完了，完了，杨红完了，完了，我是误伤扎了他一刀，失血过多，人是不行，那刀还带毒的，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了，人又失踪了，不用问，遇上麻烦了，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他这一哭一闹全傻呀，张三丰、武圣什么身份也冒了汗了。哎呀，难道说一缺老道表面上把我们放了，暗中把这仨人又逮住了？不能啊，有人亲眼目睹我们一块儿回来的，进了周街坨还看见来的，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没了？袁三爷冷静了多时，我月亭啊，别哭别哭别哭，众位啊别着急，我想大和尚法净身怀绝艺，老道侯殿臣那也是剑客，他又不是小孩子，能轻易叫人给骗走吗？他们也着急回来，而且背着个重伤号，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也未可知，咱们等等，大家别着急，急坏了身子人家回来了，是不是一场虚惊啊？这话就叫定心丸，一宿都没睡觉等着，次日平明没回来，日头升多高了没回来，四外找去没影，到了掌灯还没影，月亭眼睛都熬红了，脑袋疼得嘣嘣嘣嘣直蹦。简短解说，连等了三天还是没有下落，怎么办吧？后来张道爷出了个主意，听儿，我看这么办，他们不管发生意外或者没发生意外，咱们该干什么得干什么，我们还有三个人，周三卫、贺长兴、傅大侠在阴阳教做人质呢，人家只给了咱们100天的期限，现在耽误了好多天了，要不及时把剑找回来，那仨人也活不了，咱不能顾此失彼呀。孩子你看，哎，也罢，不想这事了，师父各位按着原计划，我去道界，我走我的，家里的事情多多拜托，师父您看着办吧，万一杨红我俩哥哥回来，要及时给我送信儿，我好放心。行，平儿你走你的吧，不过你放心，我们这么多的人不能耍吧你一个人，我一定派人暗中保护于你。叶无光也说，平儿你放心吧，啊，我们一定暗中保护你，遇上什么麻烦你也别着急。如此说来，各位再见吧。月亭安排好了执行自己的计划，到湛卢宝剑去。

0: 月平还是那身打扮，斗笠、蓑衣、麻鞋、裹腿、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带了足够的银两，就是眼睛哭的通红啊，把眼睛揉揉。各位，那我就走了，你们听我的喜信儿。你得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准呢。总而言之，在人限制的时间以前，我肯定得回来。我还得留出交涉的时间。那好吧，你放心的去吧。哎，各位，回头再见，回头再见。小月亭离开周家坨，起身奔湖南岳州。你说怎么跑岳州来了啊？人家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宝剑落到岳州了，不上这儿他拿不着啊。就这样，路上无话，非止一日，当然不是一天的时间，进了湖南，到了岳州。哎，岳州这地方好地方，尤其一片太平景象。等进了城，三街六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非常兴旺。月平心乱如麻呀，哪有心观街景啊？来回走那么两趟，觉着十分干渴，心说找个地方我喝点水，拜拜火，不想吃东西，然后再静静地盘算盘算，下一步我怎么办？你看有大伙在跟前好办，现在剩我一个人了，什么事情我都自己做主，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抬头一看，路北的有一座茶楼。到南方就这时候，那茶楼随处可见。中国人的习惯都爱品茶，尤其到四川，那茶楼就更多。月亭进了茶楼，他这茶楼倍儿干净，楼上楼下两层，迈步他上了楼了，楼上眼亮。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急忙打招呼：“哎，客爷您来了，往里边请。”月亭溜了两圈，一看喝水的人不那么多，也就十几个吧。他把这窗户找了张八仙桌，一看桌子椅子倍儿干净，往这一坐，窗户开着过堂风。这小风一吹呀，这个心里说不出的好受的滋味。这地点是不错呀，在这儿吧，把东西归整归整。他把这蓑衣啊解下来了，搭在椅子上的。斗笠他没摘，因为这还是属于大宋朝的管辖。他现在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仍然是国家严拿的罪犯。所以把这个斗笠往下拽了拽，尽量遮住自己的脸。伙计把茶牌子拿过来了，客爷，您喝什么好茶？名都有，您随便点吧。给我来一壶碧螺春吧。
1: 好嘞，碧螺春一壶啊！
0: 人家都是大沙调，那水老是开的。茶壶端上来，茶碗擦得倍儿亮，另外给摆四个小吃碟，白瓜子儿、黑瓜子儿、落花生，还有一碟糖块。你要爱吃点心，人家这还卖点心。月亭也真渴了，倒了一碗，一提鼻子，打鼻的那么香。好，哎，就在这多坐一会儿，好好把水喝透了，合计合计。一碗水喝了才半碗，就听楼下有人喊：“楼上让客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个主。楼上的伙计赶紧迎接：“哎呦，老爷子，您来了！老爷子，您坐在哪儿？”“等等，别着急。”我好好挑个地方啊。月亭一听这耳音特别熟啊，谁？用眼角余光一看，月。这 正是对头冤家，绝命大剑司空廖。司空廖挎了大宝剑，白虎斜背着包裹上了楼了。我找找啊，一眼看着月亭这张桌，迈步他过来，就在月亭对面拉把椅子，他坐下了，就这张桌吧，随便给我来壶香茶。老爷子，我马上给您准备。也是碧螺春沏了一壶茶碗，擦倍儿亮，往这一放，摆了四个吃碟。月亭翻眼一看是他，哈，眼眉就立起来。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月亭心说，这老兔崽子怎么来了，他怎么也到了越州了，他要干什么？莫非奉了阴阳教教主所差，暗中监视我不成？也不对呀，暗中监视他不能公开露面，坐到我对面他想干什么？哎，月亭恨不能拽出铁伞一下把他拍成肉饼，气的是手脚冰凉。司空廖坦然自若，理着白胡也不说话，先喝了一碗。哈哈哈哈，月亭，没想到吧，咱在这儿又见着。嗯，月亭把斗笠往后一周，司空廖，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别瞪眼呢，就，我说小伙子，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急躁？是你瞅着我不顺眼，我瞅着你不对付，那是在战场上。月亭啊，最好公私分明，你别跟我瞪眼，我来见你我是有事儿。你见我，咱俩有什么好说的？你找我什么事儿？又来了又来了，没事儿我能找你吗？月亭，这么办吧，你先听我解释解释。你是恨我，可能张三丰没少向你灌输我的坏话，说我如何如何不是人，我如何如何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儿，那都是片面之词，那是片面之词。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他有他的原因，我有我的道理，对不对呢？你是个孩子，我不想跟你解释，哎，就即使那些事儿都存在，月亭啊，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吧？我跟张三丰的过节，我跟古来西的过节，乃至古凤春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个孩子，你不了解详细的情况，是不是？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解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那篇先掀过去，咱俩私人相会，以朋友相处，意下如何呀？哼，朋友，你怎么想来的？我不想跟你做朋友。好，好，好，不做朋友也可以。那么我请问你，你知道我到越州为什么？明白。是不是阴阳教的教主把你打发来的，暗中监视我？月亭啊，你只说对了一半，一半是，一半是监视你，另一半是保护你，你懂吗？如果教主不派人保护你，你能得来宝剑吗？怕你有个闪失，怕宝剑落到旁人手里，特派老朽暗中保护。月亭，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哎，你别看咱俩是对头的冤家，老朽非常喜欢你，你是个难得的将才呀。你现在二十刚挂零，就如此了得，再过十年八载，你是堪称武林第一。

0: 高手啊，我太喜欢你了。平儿，最好你别跟我瞪眼睛，哎，咱俩这个时候最好是以朋友相处。岳庭心说，嘴甜心苦，老王八蛋，我才不上当。岳庭没理他，心说今天真倒霉，想在这多坐一会儿，把水喝透了，好好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干，遇上这么个丧门鸟，得不得得不得的。一看这地方在茶楼上，光天化日的，不便动手，所以这月平把火就往下压了一压。司空廖是干什么？比狐狸都精啊。月平，你看什么？你想把场子打出来跟我伸手，对不？我劝你趁早打消这种想法，你不要想这些事，太荒唐了。即使老朽不是你的对手，我且问你，越州归哪儿管？归大宋朝管辖。老朽官拜靖远侯，一等功。只要我一声令下，马上越州城门关闭，官府就得出动人马，你还跑得了吗？嗯，我现在随时下个命令，马上官府来人把你拘捕起来，你信不？岳庭一听啊，也真是这么回事，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快喝两碗茶，喝完了走我的。啊，正在这么个时候，楼下又喊上了，楼上让座。等噔噔噔，吃不楞噔噔噔噔，奔儿蹦上个小老道来。小老道看这个年纪啊，不到20岁，那个小脸长得油脂麻花，浑身穿的破破旧旧。月平一看就是，一愣。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亭来到越州，没有办法，来到湛卢宝剑。到宝剑干嘛呀？换人啊，把三个人质得换出来。这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这么办的。没想到在茶楼遇上司空廖，你说多腻歪吧。顶头的冤家对头，两个人面对面在这坐着，有什么话可谈？浑身上下觉着那么不得劲儿，这火是三起三落。正这么个时候，又来个客人，是个出家的小老道。怎么叫小老道？没到20岁。你要看那眉毛、鼻子、眼睛、嘴儿、脸型、腰身、个头，长得都挺标准，就是又穷又破，破道帽、破道袍、破丝绦、破道鞋，还背着个破口袋，都破到一块儿去了，满脸的脂泥，看那意思能有一个月没洗脸了，那手伸出来跟小炭条差不多，呲着小白牙，嬉皮笑脸的。一上来就乐，嘿嘿，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各位好啊，各位好啊，打招呼了。伙计，看这小老道还真行，真和气啊！不管认识不认识，他先说话：“小道士，您坐在哪儿喝水？”哎，我选选地方啊。哎呀，客人不太多，哪儿好呢？他。哎，这桌才俩人，我凑个圈就这桌的，正好来到月亭这张桌。月亭跟司空廖对面，他打了横头，拉凳子往这一坐。二位好啊，二位，哎呦，老爷子您好，我来凑个圈啊。司空廖看看他，心里不高兴。那有不少闲桌，你跑这儿来干嘛？但又不好说，所以瞅瞅他，

0: 把脸扭到旁边去了。月平也看看他，觉着这个人挺放荡啊，不认识，所以也闷着头喝茶。这时候伙计过来问小道士，您喝点什么？我就是干渴，我没喝过茶，也不懂得都叫什么名，你看着办吧，什么好喝我来什么啊，我还不怕花钱。那你也喝碧螺春得了，管他什么春，来一壶解渴就行。给他沏了一壶，往这一放，也摆了四个碟儿。哈哈，谢谢谢谢谢喝点水儿。颜色不错。老爷子，我说小伙儿，挺香啊。嗨，这喝点燕茶是太好了。当个当那个。二位干什么的？哪行发财？你就有这么一种人，他爱说话。司空廖看了看他，老小是做买卖的。哦，做买卖的，你要做买卖肯定是个大商人。您看，我看您这派头就看出来了。不过您欺骗我，您不是做买卖的。哦，你看老朽像干什么的？像当官的。当官的跟一般老百姓的派头不一样，你看那老百姓再装也不行，这当官的说自己不是官也不好使。您瞅您这派头多足。另外老爷子，我跟您相相面。哎呦，我你看您长得这个头，您这脸膛，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厚嘴唇，长人中，白胡，您长了一副高寿的相貌，您得长寿。哎，能活多大岁数？哎呀，您现在就不小了。您今年高寿？能活多大岁数？哎呀，您现在就不小了。您今年高寿？老朽还小呢，今年83。83了，哎呦我天，人过70古来稀，您活到80多了，差十几年您寿高百岁了。好啊，千年王八万年龟，看来您是个长寿的人。
1: 哎，怎么说话呢？打的什么比喻？
0: 哎，对了，哎，我说走嘴了，我这个人说话无拘无束的。不过老爷子，您等等，您把脸转过来。老爷子，虽然您寿元挺高，我发现您眼圈发青，印堂发暗，你有一部大灾呀。越听一听乐了，心说这小老道真能白活，我也不言语，就听他说。司空廖一听，脸往下一沉。哦，这么说老朽有一部大灾难？有。哎呦，这灾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我老爷子您可小心着点啊！您现在正走备孕呢，一时不留神，我老爷子您别不爱听啊，您这条老命就备不住，扔到越州啊。
1: 这个，请问道士，你叫什么名字？你在何处出家？
0: 嗨，您看我这破劲儿，我连个庙台都不趁。我从小我就喜欢老子，所以呢，我才参加了道教。但是拜哪个老师，哪个老师都烦我，拜谁谁也不收。你不收就拉倒，我自己穿套道袍，没事也念无量天尊。没事弄两本闲书也看看，什么老子道德经啊，我自个儿悟道，所以也没有庙，也没有老师。原来是个野道士啊。对呀，您这就说对了，我是个野老道。哎，您别看我是野老道，
1: 我自己悟出了一番道理呀。你悟出什么道理？呵，做人，人嘛，得够两撇。所谓够两撇，那也就是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前脚走，不能让旁人指脊梁骨，是不是呢？更不应该办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我老爷子要办了损阴丧德的事儿，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那玩意儿惨呢，那玩意儿，这账总结的一块是非算不可。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你看我这多坦然，我就坦然。您瞅我多轻松，走到哪块我都高高兴兴的。虽然吃饭成点问题，我也没饿着。我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吃得饱，我睡得着，因为我问心无愧呀。我什么都不在乎，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什么报应，我也不会遇上什么逆事。这叫无债一身轻。当个了，哎，喝水喝水喝水啊。我这位小老兄，您怎么不喝呀？月婷看看他，啊，我喝着，哎，哈哈，他可没问月婷是谁，自己喝，喝完他又问我二位啊，初次到岳州来吧？司空亮点点头，过去来过几次，不过匆匆忙忙没溜达过。哎呦，得好好溜达溜达。岳州是座古城啊，名胜古迹颇多呀，哎呀，每一处胜景都有讲究，您听听人家给你讲，有滋有味的。我就喜欢游览名胜古迹。哎，到岳州老爷子上岳阳楼没有？
2: 去过了，到那儿看望了朋友。
1: 是啊，岳阳楼值得一溜达呀，到了岳州不上岳阳楼您白来呀。岳阳楼还了得吗？您知道吗？那是咱们全国三大名楼之一呀，特别是在咱江南，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这三大名楼要不溜达溜达，那太遗憾了。哎，老爷子，您到岳阳楼溜达都看见什么了？
2: 走马观花，没太注意。
1: 错了错了，您上岳阳楼您主要看那些诗，名人留下那些诗，那都是真迹呀，您知道一字值千金呐，那都是名人题写的。你看我看了那么多诗，有的我感兴趣，有的付之一笑，也就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我每次由岳阳楼站到这首诗前，一边玩味着滋味，吧嗒吧嗒的，我还掉眼泪。司空亮也是闲着没事儿哦，什么好诗把你感动的这样？哎呀，这诗太好了啊！我就是脑袋笨，我想拼命的把它记下来，我还记不太清楚。我试试啊，还能记住不？这首诗好像是说是怎么说的来的呢？哎，想起来了，说水有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侧，乾坤日月浮，亲朋友一字，老病有孤舟，什么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哎，我还真背下来了。嘿，这首诗太棒了。司空亮一听，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啊。那么请问这诗谁做的啊？我打听了，那字儿写的也棒。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这首诗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您知道杜甫吗？哎呀，杜甫大诗圣啊，游览

0: 岳阳楼，听说他喝得醉醺醺的，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就写了。不过呢，我听老学究跟我讲究，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据记载说，杜甫那年到了岳阳楼了，喝多了，见景生情，题诗一首，结果就写了前六句，就写了前六句。我刚才读的是八句，这前六句嘛，就是什么今有什么洞庭水，来到岳阳楼等等的吧。那前六句是他写的，写完六句下的没词儿了，你说丢人不丢人吗？怎么想后的那两句他也想不出来了，索性杜甫就不写了，留个悬念，留作后人给补两句。也可能诗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的人，看看谁有学问能给我补上两句，而且补的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老爷子，这么多年以来改朝换代，那么多的名人游览岳阳楼，看了这六句话，想给补后头那两句话，补不上来。有的合着押韵补的不错，念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词不达意，后来又把它抹了，不合格。您说多少名人补不上来？哎，前些年有位了不起的人物游览岳阳楼，看了杜甫的前六句话，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奋笔疾书，写了后面的两句话呀。你听着这两句话：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你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吗？我还真解释不清，解释不清吧，您听我说说啊。这主是真了不起啊。咱先说说他是谁。
1: 哦，
0: 这主是谁？谁？我就跟您这么说吧。当时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人人仰慕的英雄叫岳飞。岳大元帅。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岳霆在这听着就一动。岳霆心说，我都不知道，这小破老蛋儿有学问，我得听听是怎么回事。岳霆摘耳就听着，司空亮脸往下一沉，哦，你怎知是岳飞补的？那当然了，我不但是知道，而且我还亲眼目睹。哦，岳飞补这两句，你在跟前？在。你才多大的年纪呀？今年能有20岁吗？这不是笑话吗？你怎么能在跟前？他我可在跟前呢，我还记得呢。我不认得岳飞呀，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很了不起。周围跟着一大帮人。他看完这诗句之后，提起笔了，刷刷点点一补。哎呀，人们都围观着，都看，我也挤进人群，我也看热闹。就见人家刷刷刷刷写下来了，哎呀，字儿写得漂亮。后来我这才得知，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触啊！你想想，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的半壁河山。岳大帅心里都碎了，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还我河山。因此他写了著名的诗句，那叫《满江红》啊，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他胸怀壮志啊，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应请二圣还京，统一中原。但是 他老人家的想法难以实现。

0: 他实现不了啊。当今的皇上是个王八蛋，是个无道的昏君，他重用一个丞相秦桧更是个特等的王八蛋。你想想，两个王八蛋凑在一块还好得了吗？哎，把岳大帅坑苦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你想想，岳飞直捣黄龙府，统一中原，迎请二圣，二圣回来就是皇上。现在这皇上怎么办？就得脱袍让位，他能甘心吗？他表面上光复大业，实质上他怕，所以百般阻挠。那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呀，怎么能支持岳飞打金国呢？岳大帅实在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游览岳阳楼，抒发自己的壮志，说戎马关山北，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瞪眼救不了，凭轩涕泪流啊，扶着这狼儿只能掉眼泪，只能伤心而已。我说老爷子，你说这玩意儿你难过啊？司空辽闻听就瞪圆双眼。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

0: 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1: 谢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 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

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筋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
1: 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公认的长寿果。

花生。其实呢，我们喜欢吃花生哈，主要就是因为它好吃又美味。但是事实上，花生不仅仅味道好，它的营养成分也是超乎您的想象的。中医呢认为花生味甘性平，有着补脾养胃、润肺化痰和补中益气等的功效。那么经常吃花生呢，是可以补脾和胃的，也就是能够促进食欲，改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真的是很有好处的。现代医学呢也认为了花生的营养价值很高，是坚果当中的佼佼者。它富含了蛋白质、脂肪，还有多种矿物质，比方说呢像钙、钾、镁、铁、硒、锌等等。另外呢还有维生素维 E、B1 和 B2， 以及天然活性的物质胆碱、卵磷脂、白藜芦醇、植物异黄酮等等。那么其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已经高达了23.9%，是鸡蛋的1.5到2倍，巴旦木开心果呢是紧随其后的。而它的钙含量哈，达到了每100克当中含有了284毫克，比一般的坚果呢高出了3到5倍。花生富含的营养素当中呢有不少啊，对于我们大脑的健康都是有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像是卵磷脂和脑磷脂，它们呢是神经系统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能够延缓大脑功能的衰退，抑制血小板凝聚，防止脑血栓的形成。而且呢花生所含的脂肪酸呢超过了80%呢都是不饱和脂肪酸的。而这样的一种脂肪酸呢不仅不会像饱和脂肪酸那样容易去堵塞我们的血管，反而呢是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构成，并且呢它还不含胆固醇，有着血管清道夫的美称。所以呢不论是从性价比还是营养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呢，花生它都是一个养生的好宝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的来吃花生呢。首先呢来说花生加一个东西能够让它的营养来翻倍。第一个呢就是花生加红枣，安神补虚，健脾和胃。花生和红枣呢其实都是养生食材里的当红炸子鸡哈，一起来煮简直就是完美了。红枣花生汤呢是有着补气血、补虚安神和健脾和胃的作用的。需要注意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咳嗽和痰多，湿重者呢就不要多吃了。第二个呢就是花生加黄豆，养颜防三高。黄豆呢是优质蛋白的好来源，富含了卵磷脂，利于防治冠心病、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且呢花生豆浆还有助于改善肤色，美肤驻颜，爱美的女性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胃炎和肾结石还有痛风的患者呢就不要吃黄豆了。第三个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花生加小米，补中益气，安神暖胃。花生呢是补气的，小米是安神的，而大枣呢是补中益气的，合煮成粥，有着补中益气、安神暖胃和缓解疲劳的功效。怎么来做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花生和小米大概50克左右啊，大枣10枚，蜂蜜30克。然后呢把小米和花生放到锅里面共同来熬煮，等到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大枣和蜂蜜就可以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花生加桂圆，补气胜黄芪，补虚赛鸡蛋。其实有不少的医家都认为了桂圆的补益的功效呢是要比人参黄芪还要强的。再加上花生红枣是都能够补气血的，而且呢花生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比鸡蛋更高，三者合煮的话呢是能够补气血、助睡眠和补虚之效呢是很显著的。那我们怎么来做花生桂圆红枣汤呢？首先需要准备到的就是花生50克、桂圆15克、红枣10个和适量的冰糖，把所有的原料哈加水同煮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儿。综上所述，经常吃花生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花生在坚果当中啊算是比较少油的，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即便如此哈，也不建议大家呢吃过量的花生，每次呢吃一小把就好了，千万不要贪嘴。而至于下面的这几类人呢，咱们最好就不要吃花生了。第一类呢就是脾弱便溏者，因为花生当中啊还有了45%的油脂，像是肠炎呐、痢疾、消化不良等等，脾弱者呢食用花生之后会加重腹泻，是不利于疾病的恢复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脂血症者，因为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高脂血症的朋友在食用之后呢会升高我们的血脂。而第三类呢就是有淤肿。

者，花生当中呢含有了一种促凝因子，跌打损伤和血脉瘀滞的朋友呢，如果说吃了过多的花生，会出现了淤血不散，从而呢会加重我们的淤肿。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胆囊切除者，因为花生当中啊含有的脂肪呢，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那么胆囊切除之后呢，胆汁是不能够储存的，是会增加肝脏分泌胆汁的负担。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川贝枇杷和杞菊糖浆，咳嗽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

0: 用哪一种。
1: 举呀举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其实呢，很多的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哈，都会出现了咳嗽的这个症状。那么为了摆脱停不下来的咳嗽，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简单粗暴的用一种方式，就是喝止咳糖浆。然而呢，糖浆并非是毫无副作用的，喝不对的话呢，反而是会助咳的。因为每一种咳嗽其实都是有适配的糖浆的，就像是我们说的哈，不少人呢在出现了咳嗽的症状之后呢，会自行来购买一些止咳糖浆服用，认为糖浆嘛，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还是可以任意的来饮用的。但是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呢，大多都是中成药。从中医的辨证角度上来说呢，咳嗽也是分成了风寒和风热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风寒咳嗽，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并且呢经常的伴有了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和流清鼻涕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杏苏散呢，就是治疗外感凉燥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因此呢，还有了杏苏、杏仁等等这样字样的话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寒咳嗽的。比如说呢，像杏苏止咳糖浆和杏仁止咳糖浆等等。那么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风热咳嗽，主要表现的就是咳喘、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并且呢经常伴有了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和头痛等等。那么川味呢是性寒味微苦的，因此呢含有了川贝的糖浆呢，大多都是可以治疗风热咳嗽的。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和灵贝止咳糖浆等等。那么以下的这样的一些糖浆呢，分别是有自己的适用的症状的。极致糖浆呢，就是用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咳嗽，而枇杷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咳嗽、咳嗽气逆、咳痰不爽；而感冒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外感风热所导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呢，主要就是治肺热咳嗽、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等；而罗汉果止咳糖浆还有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接着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科普安全服用糖浆一定要注意的几点。那么除了我们要分清寒热之外呢，服用糖浆的时候还应该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轻度的咳嗽咳痰呢，排出痰液之后啊，会有缓解的，是不需要用药的。那么如果说因为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了休息，再用止咳药，但是呢不要长期的服用，一般呢用药是不超过3天的。而第二点呢，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服用。止咳糖浆呢经常会有一定的刺激性的，饭前服用呢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的。那么止咳糖浆呢含有了比较多的糖分，它是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的，饭前服用呢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呢就有可能会因为刺激而产生恶心和呕吐的情况了，建议大家饭后半个小时咱们再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药5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服用了止咳糖浆之后呢，部分的糖浆啊会覆盖在我们的咽黏膜的表面，是可以减轻炎症对于黏膜的刺激的，可以缓解咳嗽。而这个时候饮水呢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的作用，所以是建议大家呢喝完糖浆的5分钟之内是不要喝水的。而第四点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就不要服用了。那么糖浆剂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呢是不宜饮用的。另外呢，还有了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呢，比如说像咳嗽停糖浆和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的儿童、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呢，也不要服用。接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保存糖浆有什么样的禁忌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就认为了，药效降低10%就被认为了是失效了。而糖浆和其他固体的药类呢是不一样的，它的保存条件呢相对来说会更苛刻。 第一个呢就是怕冷，糖浆剂呢是经过了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的，一般呢是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而糖浆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通常呢是不低于45%，而药用糖浆的含量呢一般是在65%以上，在密闭的状态之下呢是不需要冷藏，我们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由于呢蔗糖的比重是大于水的，它会沉积在底部。

形成的一种絮状的物质。如果说呢储藏的温度呢过低，就会降低糖浆当中的饱和蔗糖的溶解度，从而呢会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怕久了。通常的情况之下呢，糖浆开瓶之后啊，咱们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最佳的保存温度呢是在10度到30度。开启之后的糖浆的保存期限一般冬天是不超过3个月的，夏天呢是不超过1个月的。糖浆打开之后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咱们没有办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的知道药物是否已经过了使用的期限了。那么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怕细菌。服药的时候呢，不要嘴对嘴的直接服用，因为这样做除了剂量不准之外呢，还会把口腔当中的细菌带入到瓶里，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呢，我们倒出一定量的液体之后啊，妥善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而服用糖浆剂之前呢，最好是充分的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因为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的取量不准。那么如果说糖浆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气泡和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者说开瓶之后呢出现了酸败、发霉和异味等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说明药物呢已经变质了，切勿服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关于我们的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那又到了吃菠萝的季节了哈，吃着那种酸酸甜甜的菠萝，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听说呢，吃菠萝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而且呢，菠萝容易引起过敏，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吃菠萝到底会不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呢？那么菠萝作为了代表性的热带水果，一直呢是备受大家喜爱的，难道就因为它产自热带，所以说它就湿热了吗？当然并不是这样哈，这一点呢，《本草纲目》当中早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菠萝甘平，补脾气，固元气，制服抗阳，扶持衰土。那么至于我们经常说的湿热呢，其实就是中医哈对于人体病邪的一种归纳了，它是一种治病的因素。因此呢，说菠萝本身是湿热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恰当。那么吃出湿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咱们菠萝吃得过量了。因为菠萝当中呢是含有了很多的水分的，而且呢性味甘，过多的进食呢又不能够及时的排泄出去，那么容易引起的就是湿热滞停，进而呢会出现了湿疹等等这种湿热盛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这样的一番连锁反应下来呢，就会有人把湿热的锅呢去甩给菠萝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湿热的症状的时候，主要呢不是因为吃了菠萝，而是因为吃得过量了。所以呢，如果说您不想加重体内的湿气的话，那么最好每天呢吃一块或者说半块就行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同样很关心的吃菠萝会引起过敏的这个事情。从中医来看呢，少量的食用菠萝呀是有着清润解暑利尿的这种功效的，但是菠萝当中呢含有了菠萝蛋白酶，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就是发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过敏反应呢又称过敏反应或者说变态反应，它是由于致敏的这个机体哈，我们再次接触了相同的变应原，比方说呢就像是菠萝蛋白酶引起的这种组织损伤或者说功能紊乱的病理性的免疫反应。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啊说到的这个菠萝蛋白酶之外呢，还有像是鱼虾蟹蛋牛奶等等这些食物，还有某一些药物，比如说像青霉素啊、血清制品、花粉、动物皮毛等等，都是容易引发体内产生这个胃肠道、皮肤或者说全身过敏的反应。

而菠萝当中含有的这种菠萝蛋白酶呢，是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盐水或者说开水呢，是可以破坏掉菠萝蛋白酶的，清除这样的一种过敏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大家在食用了新鲜的菠萝的时候呢，记得先用盐水浸泡或者说加热煮熟了，以免呢发生过敏的反应。而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就要避免吃菠萝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菠萝和凤梨它们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实际上哈，两者的外观和味道呢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首先我们来说叶子，菠萝的叶子呢是那种边缘呢呈齿状的，而凤梨的叶子的边缘呢看起来是那种平滑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果肉。菠萝的果肉上呢是长满了黑眼的，那我们吃之前呢，除了要削皮之外呢，还要把这些黑点呢一个一个的从果肉里面给它挖出来。而凤梨呢就没有这么麻烦了，我们削掉皮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吃了。而至于说味道方面，成熟的菠萝呢颜色是那种金黄金黄的，有着一股很浓郁的香味儿。而凤梨呢即便是成熟了，外表呢也还会带着一点青绿色，而且呢闻起来是没有菠萝那么

有人说了哈，把这个白米饭的放凉之后啊，有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东西呢比较多，那么这个东西的血糖反应慢，它就不会快速的升高血糖了。但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呀，抗性淀粉呢在人体之内它是不太容易分解的，那我们人吃下去之后呢，消化也就会变得比较慢了，升高血糖的速度呢自然而然就慢了，所以呢会有很多人说它是具有了平稳血糖、通便和减肥的这个作用的。那么研究人员测试之后呢就发现了，像米饭、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食放凉了之后再吃，血糖生成的指数确实它要比热的时候要低，是有利于延缓我们餐后血糖的一个上升速度的。所以凉米饭要比热米饭更不容易升高血糖，这个事情哈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对我们的转折又来了，但是啊，米饭放凉了之后呢，抗性淀粉产生的量是很少的，甚至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况且呢，对于老年人等等啊，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吃凉米饭是很容易会让我们觉得胃肠道不舒服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刚煮好的米饭呢在室温当中放凉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也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尤其是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这样的米饭呢发生了食物中毒的风险就会高很多了。而其实呢，糖尿病患者如果想要吃白米饭的话呢，是可以给白米饭来加一点颜色的，比如说我们在煮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粗粮杂豆，比如说像绿豆、红豆。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一个科普呢，是关于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低一点更好吗？同样是跟我们糖友有关系的。要告诉大家哈，当然不是这样。低血糖它其实是一个急症，那么只要发生就意味着是有危险的。如果说长期出现的低血糖，还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导致记忆力衰退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糖尿病患者呢，是比常人更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低血糖的标准哈，就是成年人呢空腹血糖值低于每升 2.8 毫摩尔，而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值呢是小于等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那么低血糖出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早期的症状呢是比较轻微的，表现就是交感神经很兴奋哈，出现的就是手抖、心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跳加快、多汗、出冷汗和饥饿、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去及时的补充能量的话，那么血糖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它会导致我们的脑细胞缺糖，出现了中枢神经的症状，表现的就是意识的改变，认不得人、嗜睡、记忆力下降、突然之间失忆、反应迟钝，甚至是昏迷。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怎么来急救呢？糖尿病患者啊，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一些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饼干、糖果、巧克力，或者说含糖的饮料。那么如果说我们出现了手抖、心慌、多汗、饥饿、乏力，怀疑低血糖的话呢，就应该赶紧吃一点来补充热量。

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第三个科普的内容，就是关于眼睛干涩、疲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每天去对着手机、电脑啊十几个小时。那么时间一长呢，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眼睛是很疲劳的，甚至会出现了那种眼睛很干涩的情况，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怎么来缓解呢？其实想要去缓解眼疲劳，我们最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啊，包括了一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说呢，可能我们会把电脑放得远一点啊，让眼睛呢跟电脑保持大概65厘米左右的距离。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避免因为近距离引起的这种视疲劳。当连续操作电脑或者说一些电子产品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最好要休息5到10分钟，让我们的目光呢可以离开电子屏幕，起身呢去眺望远处或者呢是一些绿色的植物，放松眼睛。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调节眼睛的灵敏度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杯护眼茶，就是橘杞茶。而这个呢是中医经典的去肝火明目的组方茶了。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就是枸杞10克左右，菊花呢8朵为宜啊。菊花我们最好选择那种贡菊。那么做法呢，就是把所有的原料加入到水壶当中，用沸水冲泡代茶饮。菊花和枸杞共同来泡成茶呢，是具有了疏风清热、养肝明目和补肾益精的作用的，尤其呢适用于眼睛疲劳、充血和干涩等等这样的人群来使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菊花呢是性偏苦寒的，体虚的人呢就不要多喝了。而枸杞呢是滋补作用上佳的，但是正在感冒发烧和湿气比较重的人最好也不要来吃。好了，各位，那我们今天的科普的内容呢就先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同样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我是悠悠，我们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耳听。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沈阳开幕，许昆林、江江分别致辞，王新伟做省情推介，周波出席。
3: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从友城大会上的19次握手看辽宁国际朋友圈的合作共赢，瑞平有朋自远方来。
3: 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施行，今天关注守护舌尖安全以法之名。
2: 东北超第三轮焦点战，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票务预约昨天开启。
3: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全国对外友协原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分别致辞。省长王新伟做省情推介，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2: 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城市外交和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强调要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辽宁牢记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深耕友城沃土，广结天下宾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开放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我们要以友城为纽带，深化经贸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着实民生合作，以真诚之心、务实之举，书写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友好佳话。
3: 许昆林说，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营商环境、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更新等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工作，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现在的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发展动能加快集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我们愿与大家继续携手并肩，以教育互通筑起人才高地，以科技协同壮大创新动能，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以务实共赢拓宽合作之路，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让友城合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2: 江江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辽宁高度重视国际友城工作，近年来先后举办聚焦经贸、文旅及本次聚焦教育加科技的友城大会，打造了友城家的辽宁样板。期待辽宁与各国友城伙伴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友好共识，打造合作亮点，推动友城关系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辽宁对外开放和友城事业发展，搭建更多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青少年友好的桥梁，助力辽宁与世界各国友城的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3: 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纳瑞曼·图列加里耶夫，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维卢，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东盟副秘书长纳拉里亚，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约翰·克里唐登，匈牙利欧布达大学校长莱文特·科瓦奇先后致辞。省长王新伟做省情推介。
2: 开幕式现场，辽宁省与蒙古国中央省签署建立友好省级关系协议书，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塞尔维亚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协议书，沈阳市与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市、本溪市与阿根廷里奥格兰德市、锦州市与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市，省对外友协与南亚中国友好合作组织分别签署友好合作关系协议。 同时还签署了12个教育科技领域项目合作协议。
3: 来自50多个国家的友好城市、友好地区、友好组织及教育科技界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应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吕志成、李强、省直有关部门、各市级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负责人等出席。
2: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建设方案。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立足辽宁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紧扣2211产业体系建设，择优布局，培育发展具备潜力的未来产业，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加速抢占发展新赛道。要加强统筹谋划，坚持全省一盘棋，突出沈阳、大连双核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强化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等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底层技术和原创技术供给，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梯度培育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各类型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强化基金赋能、场景驱动、人才支撑、要素保障，完善创新和产业生态。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政策协同、部门联动，凝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合力。
2: 会议强调，辽宁是灵媒资源大省，也是全球重要的灵媒产业集聚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扎实推动灵媒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将世界级资源做成世界级产业，加快打造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要锚定目标任务，加速研发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持续推进矿山开采、生产加工全流程质改数转，着力建设绿色矿山、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要完善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强化产业协同，支持下游企业拓展新能源、高端装备、核电、电子电器等新兴应用场景，推动灵媒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构建上下游贯通、产研销一体、资源高效循环的产业生态。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搭建灵媒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平台。

0: 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聚焦美基耐火材料、美基新材料发展主攻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提升灵美产业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8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7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2件、大连市22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11件、阜新市4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5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4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3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4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0: 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0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2件，来信8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1件、大连市34件、鞍山市11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9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11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沈阳市，一件同时涉及沈阳市、阜新市、辽阳市、铁岭市和省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4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9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千米之下向着铁矿资源稳步掘进，讲述了在辽宁西安山铁矿的地下深处，建设者们闯险关、破瓶颈、艰难掘进的奋斗故事。从国产地下矿山两大国之重器矿山平夯硬岩 TBM 掘进机基石号与千米竖井硬岩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再到智慧平台一屏掌控全局、绿色开采守护山川，建设团队用智慧与汗水打通资源保障的地下大动脉，助力国家铁矿资源供应保障。
1: 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刊发报道，辽宁检察建立司法救助免申即享机制。关注辽宁省检察机关以一起主动救助的案件为契机，在全国司法救助领域率先制定免申即享的工作方法，确保救助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在辽宁推进社保治改数转提升经办服务质效的报道中，关注了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抓手，不断优化服务模式，重塑经办流程，筑牢风控防线，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与民生温度。
1: 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关注了近日在大连瓦房店海域一名男子划桨板时意外落水，海警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的故事。
0: 总台辽宁总站关注高考期间本溪交警铁骑秒变快递小哥，把不慎遗失的准考证准时送回到考生手中。同时也关注东北超第二轮战火将燃，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沈阳再度开启重潜模式，延边球迷来沈阳看球安排免费接驳车，主打一个你来看球我来接驾。
1: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开幕式上，50多个国家近300位外国嘉宾共同见证这场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开放盛会，一轮轮签约，一次次握手，一阵阵掌声，见证着辽

0: 宁的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就在刚刚，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进行了五轮签约，19个合作项目密集落地。那么现场的氛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争分夺秒。那么这19份协议都签了什么？我们梳理一下。7项友成以及友好合作协议可以说让辽宁的全球朋友圈数量再次刷新。6个教育合作项目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等省内高校和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6个科技合作项目共同瞄准了新材料、智能装备还有绿色农业等前沿赛道。那么这些合作呢，横跨4大洲，辐射了13个国家和南亚地区，打通了我们的友好合作、教育培养还有科技产业的全链条。
0: 沈阳音乐学院与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早在2023年就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两校的合作已从初期的友好交往转向实质性深度融合。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田燕：
2: 我们两家呢共同进行签约，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硕博这个培养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而且这次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大会举办了音乐加科技的一个教育论坛。
0: 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叶琳娜·库拉金娜：
3: 这个项目为未来两国的青年提供了更多交往和提升艺术修养的机会。
0: 作为6个签约教育项目中唯一的一所高职院校，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将打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教合作与人文互鉴的示范样板。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成立：
4: 我们这次合作呢，主要就是共建中外人文交流友谊学院，依托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为哈国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0: 哈萨克斯坦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院长努尔梅舍夫·阿瑟尔别克：
5: 通过这次签约合作，我们来到辽宁，也希望以此为窗口培养本国更多技能人才。
0: 新朋友来了，老朋友也来了，国际友成大会就像一场不断扩容的朋友圈聚会，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在辽宁找到交集，种下期待。俄罗斯库尔斯克市市长马斯洛夫·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
6: 今天的签约只是我们和沈阳市友好交往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在教育、科技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7: 瑞平有朋自远方来，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映照当下的辽宁很是恰当。昨天2026辽宁国际友成大会隆重启幕，五洲宾朋跨越山海齐聚辽宁，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谋发展。国际友成绝非简单的外交名片，而是推动双方产业对接、人才互通、资源共享的务实平台。本届大会聚焦科技、教育、生态文化领域国际合作的系列交流活动同步展开，为友朋自远方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让真挚友谊转化为落地项目，让交流共识固化为长效机制，让友好合作惠及万千百姓。有朋自远方来带来的是机遇与共赢，辽宁深耕有成家发展模式，持续将国际朋友圈升级为发展合作圈，让友谊之树生生不息，让合作之花绚丽绽放，奋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仅快乐，而且不止快乐。
0: 本台记者刘玉颖、金永汉报道。昨天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一区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研讨会在沈阳举办，会议以环境生态安全与绿色矿山创新融合协同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学者、政府部门领导、行业企业代表围绕矿山地质灾害防治、重金属污染治理、智慧监测与数字孪生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施行，新规的每一处细节都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吃饭安全。本台记者董宝奇近日利用午餐时间探访了沈阳几家经营外卖的快餐连锁店。
9: 针对外卖，新规从平台到门店全过程管了起来，明确了外卖平台上的所有餐饮门店必须要有实体店，平台要对所有开店的资质进行监管，不让无证的小店上线。同时呢，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也可以点开商家的主页，看到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通过商家上传的视频和照片查看门店的具体位置和就餐的环境。
7: 记者看到几家店内的视频监控已经与外卖平台同步，消费者点餐后即可实现云监工。
10: 咱们从外边的门头到餐厅再到厨房一镜到底。
11: 如果说我们发现证件不合格的，我们会在平台上立马做下线的一个处理。第二点是我们发现这个卫生不合格的话，我们会督促整个品牌去督促商家去把这个卫生条件整改好。
7: 条例强调，所有出餐外卖必须使用一次性封口标签，遇到封签破损，消费者可以拒收。省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李听：
12: 如果遇到问题，消费者可以拨打官方平台客服电话或者是12315平台电话进行投诉举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如果商家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处以罚款。
7: 老人和孩子的盘中餐一直备受关注，条例明确了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让一老一小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条例通过地方立法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治改数转，运用互联网加 AI 监管，将集中用餐场所的数据实时上传到全省统一监管平台。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监督管理处高恩亮：
13: 我们把这个 AI 算力融入到系统当中，对现场加工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工作帽没有佩戴或者是这个有人吸烟，以及有有害生物比如说鼠类在这个操作场地出现，进行一个抓拍，然后市场监管部门会把这个信息推送给这个学校和幼儿园，然后他们会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个整改以及提交。
7: 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国家食品安全法框架下细化了落地条款，贴合辽宁实际，直击民生痛点。条例首次将小食杂店并入三小一摊统一监管，未来即便是在小店就餐，消费者也在监管保护中。市民月亮刘成家：
14: 我感觉挺好的，有这个规定能让我更精准地选择一些吃饭的地方
15: 平时点外卖比较多嘛，就是我可以点他那个头像，一进去就能看到他那个整体的用餐环境还有说后厨的情况，至少我吃的能更放心一些。
7: 省人大法制委立法一处副处长居小晨：
16: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没有一味的加严管理，而是逐条研究，对过度严格的措施通过更加科学便捷的方式予以替代，实现严格监管与科学监管的统一，为生产经营者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7: 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条例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规则的敬畏，守好每一道关口，就是守住我们老百姓稳稳的幸福。
0: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继续派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沈阳召开，会议强调省委督导组要进一步聚焦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促指导工作。
7: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6月20号，东北超第三轮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沈阳队。昨天中午12点，这场焦点战的票务预约通道准时开启。本场比赛门票售价19.9元，实名预约抢票时间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预约后统一摇号，中签结果将于明天上午公布，未中签用户自动进入候补。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本人观赛。
0: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日前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辽宁红色辽宁行系列活动第二站走进辽宁能源控股集团，通过烽火家书、情景讲述、互动朗诵等多种形式，再现了赵一曼、杨靖宇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 本次活动在北斗融媒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10万人次观看。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

0: 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南部、大连东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东部、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早间最低气温抚顺、朝阳12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分。

0: 房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 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

0: 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

0: 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党的18大以来，我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盘锦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新闻发布会，就全域铺开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工作等内容进行介绍。我县以产教融合作为撬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点，走出一条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生态福祉。党的18大以来，我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一幅多姿多彩的美丽盘山生态画卷徐徐展开。仲夏六月，万物蓬勃，漫步盘山县城，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生态美景，展现出勃勃生机。华发公园内一湾碧水，清波荡漾，鱼儿穿梭于水草之间，自在游曳。一路之隔，锦绣花谷内繁花相伴，绿树掩映。蜿蜒的健身步道上，市民悠闲散步、慢跑健身，享受着惬意生活。临近傍晚，口袋公园内动感的广场舞音乐响起，居民们伴着轻快的节奏翩翩起舞。这一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活泼可爱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我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科学精准治污，修复生态湿地，盘活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等举措，新建和改造了一批口袋公园、沿河景观带、湿地公园、休闲广场，县城建成区内355万平方米绿地实现开放共享，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并逐步建立起15分钟城市生活圈，让市民群众在自然景致与人间烟火中乐享惬意日常，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2025年，我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各项环境监测指标走在全市前列。步入2026年，我县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探索机智活、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竞争强势，实现从生态家向生态家的跃迁。时下借力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一火爆赛事 IP， 锦绣花谷精心打造东北超旗舰第二观赛现场，并适时推出九色花海节，以体育为纽带，赋能文旅，持续深化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全市唯一的省级森林公园，盘锦森林公园推出漫步、赏花、露营等主题旅游活动。

0: 并联合飞行宝贝欢乐小镇、高升绿色果蔬采摘基地等周边景区串点呈现，连线成面，积极打造业态多元、特色鲜明的文旅新矩阵，努力将好生态变成金饭碗，让生态颜值变成经济价值，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节点上，我县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走出保护更严格、发展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坚持直绿为笔，绘就大美盘山幸福家园，切实将蓝图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肉眼可见的生活体验，奋进155新征程。
1: 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落实国家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6月9号，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盘锦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理论宣讲、隐患攻坚、安全武进实战演练、咨询日五大板块全域铺开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工作等内容进行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6月1号起，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今年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立足我市石化城市产业特点，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作为全月核心任务，压实5级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破除安全生产形式主义，推动安全治理提质增效。活动期间，全市将集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业务培训、实操比武等提升隐患辨识能力，畅通12350热线、我要拍隐患等举报渠道，对危化、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整改，依托媒体曝光台强化监督，深化有限空间专项整治，分级开展应急演练，并面向社会征集安全文创作品，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围。同时深化安全宣传五进工作，针对企业、乡村、社区等制定宣传内容，开展安全课堂、应急实训、入户宣讲等活动，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并在6月16号安全宣传咨询日，在辽河石油广场设立主会场，各县区同步开设分会场，现场开展互动活动。全市户外大屏、公共交通、镇村广播及新媒体平台通信渠道联动发力，实现安全宣传全域覆盖。活动结束后，我市将总结固化经验，建立常态化隐患治理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发布会上，市应急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我市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如何分层分类开展，针对一老一小场所重点落实哪些演练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上级驻盘主要新闻单位、市直及县区主要媒体及新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记者张鹤鸣报道。从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到校企双向奔赴的共赢，从毕业生一岗难求到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近年来我县以产教融合作为撬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点，打破学校与工厂的围墙，让专业紧贴产业，让课堂搬进车间，走出一条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县职业教育中心电焊实训基地，来自市域企业的技术骨干担任技术导师，把最新的生产工艺和故障案例带进课堂，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枯燥模式。学生在这里既是学徒，也是企业的准员工。这种双师型团队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里做中学、学中做，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淬炼了工匠精神。为破除单打独斗的壁垒，我县积极构建多方联动的产教融合新生态，通过引企入校和进企办学，实现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做到了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产教融合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全县唯一一家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一体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 县职业教育中心现开设学前教育、焊工、化工等多个专业。近年来，我县积极对接县域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方向，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通过搭建政教体会协同平台，依托省级产业融合示范基地，与4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累计开展电商培训100余场，并以校园融文化为引领，与7家商协会和企业签署人才培养战略协议，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迈向新阶段。同时，为做到办学围着市场转、专业围着产业转，我县紧密对接域内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布点，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针对化工产业进一步做强教育中心化工省级 A 专业，建成一体化实训体系。针对现代农业产业，紧扣低空经济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完善 CAAC 无人机执照考证体系，以双元制、学徒制等多元发展模式，量身定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高技能实用型人才，不仅提升了办学质量，更转化为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数据显示，县职业教育中心毕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为盘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记者郑威报道。为深入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近日，县民政局举办2026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全面夯实全县养老服务保障根基。本次培训紧扣行业需求与岗位实际，专门邀请盘锦人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专业团队授课，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演示加学员实操的方式，围绕老年人日常照护、清洁护理、用药安全、应急处理等核心技能展开教学。培训中，指导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规范，耐心讲解动作要点与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观摩，积极互动，在模拟床和护理模型上反复练习，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据悉，此次养老护理员培训班为期15天，分3期进行，主要面对你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养老机构在岗护理员、居家照护从业者等。通过培训，将有效提升全县养老护理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水平与职业素养。县民政局养老和社会福利股股长杨忠生：
2: 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聚焦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努力打造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有温度的养老护理队伍，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逢知己眼呐、啊，吃相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说话有点说晚了，这才能映衬出大伙来的早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也感谢大家伙呢在收音机旁的支持和陪伴。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这礼拜也说不上为啥，就觉得过得挺快的。今天就礼拜四了，明天呢又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是因为高考吗？高考挺紧张，结束之后那就相当相当放松了啊。也不知道呢咱这些

朋友们啊，接下来呢是走红毯。红毯铺到你脚下，这个机会必须得把握住啊！来来，我直播间走红毯，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哎呀，这保安师傅昨天才认识我啊！你就是阿旺啊！开心赵大旺，赵大旺就是你呀、啊！这两年的好是白问了。好了，朋友们，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红毯开走。欢迎炫酷少年小马，九胜不进俱乐部，双子座西伯利亚狼。欢迎酸甜苦辣，新世纪眼镜飞天神牛，白不白小点心和九零后小青年啊，还有燕儿也来了，奶猫小财迷，这怎么能少了他呢？九乐同学飞天神牛往里请，九乐同学往里请，还有谁？星空云中鹤大侠，这都来了啊！大侠今天是容光焕发呀，啊，我都能看得出来，我猜的。仲夏夜之未央，茶壶经理爱上发型烫染店，得让你爱上。爱上发型烫染店有没有 Tony 老师？星途汽车修配厂，极品客，感谢极品客大力支持。还有月月鸟大鹏，时光倒流，这都是有特异功能的人。风老头900，海燕。海燕呐，还个祥和草字呢。欢迎徐三姐、李女士喝酒上树。喝酒上树，这酒是个祥和草字买的吗？上三姐家喝的哈。星途汽车消费场，欢迎你的到来。小金子向大家问好了，大家也向小金子问个好啊。

0: 谢四大名著，还有直播间里的这些好朋友们，你们把握着直播间的命脉和热度，拿捏的死死的。欢迎各位啊！现在呢，咱的精神大餐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饕餮盛宴。来屋的先给你们接风洗尘。有朋友说，哥你不用长这么正式。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接风洗尘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讲接风洗尘呢？眼瞅着这帮孩子们考完之后，那不也出去一路顺风去了吗？他们一路顺风，回头他不得回来卷土重来吗？哎，那不就还得接风洗尘舞的吗？一路顺风，一帆风顺，哎，这都是纯粹的祝福语啊！顺风顺水顺财神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早日达到目的地。说1071年的时候，大宋朝啊，苏轼啊又被外放了，从京都外放到杭州。结果呢，行船的过程当中遭遇了3天顶风，他就接受了大家伙的劝，他就开始祈祷啊，祈祷顺风嘛。果然顺风就来了，船行奇速啊。哎，为此呢，他还写了一首诗纪念一下。那纪念归纪念，这个人他不信神，是不是？反倒在诗中不感谢有神灵帮助，反倒揭露了并不是神灵帮助的。不是神灵帮助的，那就是你自己念叨来的，对吧？这是苏轼啊，说一路顺风的事儿。而说现在呢，咱们人类已经开始可以在天空中翱翔了，但我们自己不行，那我们呢得做铁鸟，有飞机了，飞机你看看在高空当中风驰电掣的哦，高空当中的风速比地面那是大多多的了。那么顺不顺风对航速影响更大。有人就说过，说啥呀，嘿，飞机那玩意儿可不能顺风，那飞机顺风那不掉下来了吗？那今天给大家普及个事儿啊，曾经有一回呢，我从北京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平均的航程啊应该是3.5个小时左右。当时正赶上中纬度地区呢高空是盛行强烈的嗖嗖的小东风，结果顺风飞行比逆风飞行要节省半个小时航程，3个点就到了。但是飞机起降的时候啊，它就需要逆风增加升力，飞的时候你顺风那还是省油的。所以说呢，一路顺不顺风关键看什么阶段。送行的时候说一路顺风，起飞的时候不能顺风。但是呢，你在上边飞的时候顺风行，航空公司老乐意了。到地方之后那就是风尘仆仆了啊、哦、风尘仆仆。哎，一般呢你到哪儿去之后，当地的亲友那都得设宴欢迎，这叫啥呀？这叫接风洗尘。接风这个词儿吧，就好容易理解了。你想，一个旅行者风尘仆仆的，搁外边甚至是风餐露宿的，哎，到最后呢是风雨无阻的哈、哦，到地方了，到地方了，这一路上都跟风同行，有点跟风，啊、有时候还顶风呢。所以说呢，接到风那也就是接到了旅行者，他像风一样自由啊。那有人说这洗尘， 洗尘就是要为旅行者洗去身上的灰尘吗？实际上这个洗尘呢、和接风一个意思，都是设宴欢迎的意思，不是说呢再请你洗个澡去。但是虽然说不是让他洗个澡去，但他要是不洗澡吃个饭真难受。因为啥呢，那个尘土啊真有，而且还真多呀。你想想古代为什么把人世间称之为尘世，不是尘世美啊，尘世它脏啊。生活当中它确实有很多尘土啊，尤其是大北方西北地区那干旱的地方哈，那沙尘暴刮起来是不是嘴里边鼻孔子里头那灌的全都是灰尘，然后呢你再骑个马再扑腾点灰出来，哎呀。那现在柏油大马路，哎，道上呢有点尘土也不多了，那古代那时候都是土道。那为啥呢，古代人啊说哪个官员呢，或者说呢这皇上到哪个地区去了，净水泼街，哗哗的你得那压尘土吗，那么对不对，要不皇上来了也跟泥猴似的。咱说洗尘呢这是设宴款待啊，但是呢真要洗尘的话怎么办，干净水你得有，哎，或者说呢到山泉水流水当中去冲洗一下灰尘，哎，接风洗尘呢实际上指的是吃饭啊。这回整明白了吧，但家里边一般都有规矩，进屋之后先洗个澡完了再吃饭。
1: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这点都上班了吧？上班路上啊，咱们开车呢遵守交通规则，同时也注意安全。哎，我怎么就不爱在话当中加这个呢？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要注意这个安全呐。没有口头禅，说话没特点，大家记不住。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有的主持人愿意加所有的，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所有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希望大家把所有的路况信息都能够要么就爱说全部的、什么情况。好嘞，大伙儿呢可以把你们路上遇到的情况，如果说值得呢你发送一下你就发送过来，不值得的话呢那你都觉得不值得了是吧？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说呢加我们的微信啊，开心就好节目，开心集团官方微信13188553000，加入之后你就发现哦，找到组织了、全是开心的人儿，快乐的魂儿，哎，凑吧凑吧，整一个群儿，13188553000，13188553000啊！接下来呢，咱讲笑话，暴露框，还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我知道的，也可以通过咱们直播间啊，或者在咱们群里边发信息，你告诉我一声。有一天呢，两口子吵架了，哎，这老公啊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说了一句，我告诉你我也是有尊严的，能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哎，媳妇当时很无奈说了，好吧，我可以给你。这时候呢，老公就问，那你可以给我空间多大呀？媳妇说了，多大，搓衣板那么大行不？搓衣板那么大。我的空间比这老爷们大多了，我是指压板那么大。跪都不用跪，站着就行。头两天媳妇买了一个新的版本，榴莲款的，大伙用过吗？我以前经常抱怨说媳妇儿，我确实没有啥空间，在家里边甚至没有立锥之地，这回有了好几百个小锥子，生存空间扩大好几百倍。说有个姑娘啊，经常被丑男骚扰啊，这姑娘就说，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想打我主意啊，你配吗？哎，这丑男就说了，哪有啥配不配的，嗯，1块钱的打火机你照样点着3万块钱的烟，那几万块钱的宴席也离不开2块钱一包的盐，什么配不配的。浅浅的回之意，欢迎你啊，小崔稻田河县，欢迎你到来。
关键时刻还得是老朋友。有些新朋友啊，过来之后打个卡人就撩了。你看看咱老朋友，个顶个全都是钉子户。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哎，咱们屋里边最大钉子户，茶壶经理。这也是九胜搏击俱乐部，哎，他家教羊拳的，这羊钉子啊。你敢那个茶壶经理，茶壶经理，这是咱们古代那叫什么钉？大门钉。那门钉是干啥的？门钉是门庭显赫，那撑面子用的，对不对？小马丁，火星叔叔马丁，还有极品客，哎，极品客，我跟你说哈，这咱别的不说了，这是我们家丁。对不对？这极品客大侠就这五步超，我跟你说。

那个就上午有个男的是吧，说有他就是木呆呵的，太沉迷游戏了。哎，下午那个开朗健谈，但是有点贪玩，还去酒吧，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啊，这姑娘说拿不定主意。哎，小姨就说，你呀，你别想太多了啊，人家都没看上你。姑娘往往啊，都有一种这优越感哈。到哪相亲去是吧？哎，都姑娘提条件。实际上，真的，有的时候这男士只是出于礼貌。走的时候，人家礼貌性的买了个单。那当然，现在哈，好姑娘肯定是不愁嫁。说这人得好。说有一天，经理啊，为了拉拢人心，请同事们出去聚餐喝酒。啊，结果有一个同事就喝高了，就把这位架回了宿舍。这经理呢，去了卫生间，出来呀，就看到这位拿着手机挨个打电话。挨个打电话啊，接通之后啊，这稀里哗啦有的没的，什么事都说，完了呢，这经理搁旁边啊就瞅着就乐，你看看这喝多了啊，这什么德行。结果酒醒之后，嗯，这小子拿的是我的电话，那是。经理这是也喝多了，说有一对情侣啊，在当众激吻，哎呦，啃住了就不松口了。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大家是窃窃私语。这时候，只见那男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掏出了手机，盲打了一行字儿：“牙套勾住了，帮忙打120啊！”都胖个的，我觉得那些我那没搜过，那么多都被都满足。再这么下去，那可要窒息了啊！救命！要命要命！感谢常务经理，谢谢林女士，也感谢直播间里边点赞的各位好朋友。谢谢满天星女士送的人气票，谢谢。感谢九胜伯爵俱乐部，谢谢。感谢向阳花，谢谢您的点赞，谢谢。还说相亲的事儿啊，一个小伙子相亲遇到一美女，小伙子问这美女：“哎，你收入每个月多少钱呢？”这美女笑着说：“啊，每月150000。”哎呦，这当时男孩挺惊喜，不错不错不错，比我高啊。那我们结婚的话，彩礼多少啊？哎，这时候美女笑着说：“150000。”哎呀，看人这女孩，月收入150000，彩礼也要150000呢。啊，这就要150000吗？太高兴了，小伙子当时太高兴了。这遇到什么？这遇着所谓的天价哈，非常高兴，立马给人150000块钱彩礼。哎，然后人家找不着，找不着了啊！这才感觉到，妈呀，这不受骗了吗？上当了！但这一当上的让小伙子恍然大悟。美女果然是没有骗他呀，那真是月入150000呐、啊！是不是？这女的一个月接一次活，啊，一次150000彩礼。